行不停工，长江引航是港口外贸关键保障环节。镇江引航站全体人员24小时坚守阵地，实行多点布防，全天候应急待命，紧盯江面风力、水位、锚泊、船舶实时动态，随时处置船舶走锚、断缆等突发险情。目前我市海事、船闸、引航等涉水单位已全部进入值守状态，密切跟踪台风路径变化，动态调整管控疏导应急举措，全力以赴打赢台风防御攻坚战。为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镇江海事局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对长江镇江段实施临时性交通管制，辖区全域进入静默状态，在在港船舶有序前往河口、港池、节水道等安全水域锚泊避风。记者最近从镇江海事局了解到，自2025年1月，镇江海事局在全省首创首推内河船舶船员放心水免费供应工程以来，长江镇江段累计供应市政净水 2.64 万多吨，服务内河船舶超 1.42 万艘次，其中2026年上半年供应市政达标净水 1.72 万吨，服务船舶8243艘次。昨天上午，2026年镇江市夏季人才交流会在苏南人力资源市场举行，京东纸业、鼎盛新能源、太白集团、吉贝尔药业等63家企业进场招聘，带来机械、工程、土建、化工、文秘、营销、财会等900个就业岗位，吸引800多人参与求职，达成就业意向300多人。本次大会精准锚定我市4833现代化产业体系企业，抢抓暑期毕业季关键节点，助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招聘会现场还专门设立了就业政策咨询台，解读镇江市人才引进、安居保障、创业扶持等系列优惠政策，帮助毕业生留镇就业、扎根发展。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获悉，截至昨天15点，广西慈善组织接收捐赠善款3.87亿元，红十字会系统接收捐赠善款1.09亿元，公益慈善组织接收捐赠生活物资超100万件。今年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有力支撑了实体经济稳健运行。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到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今年以来，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量稳定增长，截至7月9号，年内进出口运量达1002.89万吨，较去年提前17天实现1000万吨，同比增长9.5%。其中进口货物运量834.82万吨，同比增长7.0%，出口货物运量168.07万吨，同比增长23.8%。近日，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完成竣工联合验收，已全面转入布陈、展陈、布展施工等工作。中国长城博物馆坐落于八达岭长城脚下，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核心标志性工程。记者从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获悉，新疆今年前6月绿电交易电量达159.2亿千瓦时，接近

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两倍，绿电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新疆区域内绿电交易完成99.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12%。跨省跨区绿电交易完成59.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1%。截至6月底，新疆电网新能源装机规模达1.73亿千瓦，占电力总装机的60%以上，为绿电交易提供了充足支撑。7月16号到17号，2026空天信息大会暨中科星图生态合伙人大会将在无锡举办。中科星图将发布空天领域一系列创新成果，涵盖低空安全、低空规划、低空应用、太空管理、空天信息云服务等前沿方向，助力构建空天发展新基建。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10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2日该海峡通航量下降。法国埃菲尔铁塔管理方11号说，由于高温天气来袭，11号和12号缩短开放时间，这是继上月后再次因高温提前关闭。埃菲尔铁塔管理方在官网发布通知说，埃菲尔铁塔11号和12号的关闭时间提前至下午4点，中午12点15分以后停止入场。接下来请听《10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今年五月二十九号，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据报道，他们离开空间站后，飞船绕行地球三圈。既然他们已经上天210天，为啥不着急回家，还兜个大圈子？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先说一个好消息，这个圈越绕越少。自从2022年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开始采用快速返回技术后，航天员不用再像先前一样绕地球11圈才能找到合适的时机再入大气层。2023年，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绕飞5圈，就正式进入返回轨道。到了神舟22号，只绕了3圈。为什么一定要绕圈呢？因为要校准路线。神舟飞船每绕地球1圈是90分钟，这是航天员返程路上最耗时的地方。在绕圈时，飞船并没有闲着，在进入大气层前要进行姿态和方向的调整。如果角度太大，航天员会承受巨大的过载，飞船也容易烧毁。如果角度太小，飞船就有可能无法顺利进入大气层。飞船一边绕圈，一边不断对轨道进行精准校准与修正，还要进行返回参数计算，例如发动机什么时候开始工作，工作多长时间等。航天科普专家钱航解释，可以理解为他在决定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用什么姿态踩刹车。全程准备就绪后，只需要半小时就能落地回家。钱航介绍，落地前飞船全程要完成4次刹车。第一次，太空制动减速，飞船调整好姿态，完成舱体分离，发动机持续点火150秒，初步放缓速度，开始自由下落。第二次，大气层减速，在100公里高空冲进大气层，舱体和空气剧烈摩擦，表面温度高达上千摄氏度，

0: 全程靠智能系统自动把控姿态，安稳闯过信号中断的黑障区。第三次，降落伞减速，降到10公里高度，飞船开启开伞模式，先开引导伞，带出减速伞，速度从每秒200米降到每秒90米，再展开1200平方米的巨型主伞，直接把速度压到每秒8米。第四次，终极落地刹车，离地面仅剩1米时，反推发动机瞬间点火，向上产生推力，缓冲减速，最终把落地速度控制在每秒1米至2米，让航天员稳稳当当着陆。一路兜圈子并不断减速，航天员最终顺利回到地球。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
0: 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3: 接下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小雨转暴雨，25度到33度；南京中雨转暴雨，26度到32度；常州小雨转中雨，26度到33度；无锡小雨，27度到32度；苏州小雨转阴，29度到32度；扬州小雨转大雨，26度到33度；泰州小雨，27度到33度；南通小雨转阴，28度到32度；宿迁小雨转中雨，26度到32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6度到34度；盐城小雨转阴，28度到32度；徐州小雨，26度到33度。连云港小雨，27度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简，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有哭没有说。
1: 放学啦，
2: 渴望飞翔，
3: 追逐梦想，
1: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2: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3: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3: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5: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6: 红领巾广播台资讯快递。
5: 最近市红旗小学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第二小学开展线上视频结对交流活动，通过视频

0: 两地师生分别介绍了各自的校园环境、班级文化等情况。在互动交流环节，红旗小学的同学介绍了家乡风土人情、特色美食与民俗文化，分享自己的学习趣事和成长感悟。可可达拉市第二小学的同学则介绍了新疆的风光、文化与民族特色。是红旗小学学生高宇轩。
1: 通过这次云端交流，我们认识了远方的新朋友，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希望以后能常交流，共学习，一起努力，共同成长。
0: 此次连线为两地少年搭建了优质的交流学习平台，增进了两地学生对民族团结的深刻认知。是红旗小学教师黄岩。
2: 让孩子们在交流中增友谊、拓眼界、长才干，从小厚植民族团结情怀，争做新时代民族团结的践行者、传承者。
0: 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提到小猪，可能很多同学第一印象就是脏兮兮、爱偷懒，总喜欢泡在泥巴坑里面打滚，看起来特别不卫生。我知道呀，也有很多小伙伴会疑惑，为什么小猪偏偏不爱干净的清水，非要钻进黑乎乎的泥坑里玩耍呢？难道小猪天生就不爱干净，喜欢脏脏的环境吗？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3: 他可能认为泥坑就是像他的洗澡的澡堂一样，他跟人类的认知不一样吧。
4: 因为他们在泥坑里打滚，是用泥土来清洁自身，而不是喜欢脏脏的环境。
5: 这个在泥塘里打滚可能会让他身体变得更加凉快，变得更加舒服。
6: 他可能觉得身上有一些脏东西，他觉得在泥坑里打滚能去除掉那些脏东西。
7: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8: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7: 为什么？为什么？告诉我吧。
0: 为什么小猪总爱在泥坑里打滚呢？其实呀，猪爱滚泥坑，不是脏，不是懒，这样做呀，恰恰是在保护自己呢。哎，这是为什么呀？首先，小猪身上几乎是没有汗腺的。我们热了可以出汗散热，可小猪没有办法通过出汗降温。夏天天气炎热，小猪会特别的燥热，清水降温很快会失效，而凉凉的泥巴裹在身上可以长时间的降温解暑，帮助它抵御炎热。其次呀，泥巴是小猪的天然防护衣，泥巴裹满身体可以抵挡强烈的太阳光，避免皮肤晒伤。同时，野外的蚊虫、跳蚤也会特别多，厚厚的泥层可以挡住蚊虫叮咬，等泥巴干了自然脱落时，还可以顺带带走身上的寄生虫，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神奇呀？最后还有一个小秘密，这小猪偶尔的滚蹭泥坑，还可以摩擦掉身上干燥的死皮，缓解皮肤瘙痒呢。所以呀，大家可千万不要再误会它了，它们不是不讲卫生，而是特别聪明，学会了用大自然的方法降温防虫来保护自己。这下我们终于明白了吧，小猪滚泥坑是代代相传的生存小智慧呢。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一年四季，古诗里藏着不一样的美好。春天繁花盛开，生机勃勃，夏天荷塘清风，清爽治愈。很多诗人都喜欢夏天的池塘，荷叶甜甜，池水清清，到处都是温柔又灵动的画面。今天呀，我们就来学习一首充满童趣、清新可爱的夏日古诗，它就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池上》。 这首诗没有复杂的风景，没有深奥的道理，只用简简单单的28个字，记录了小孩子天真浪漫的可爱瞬间。听完之后呀，就会仿佛亲眼看见夏日池塘顽皮孩童，充满童真又治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诗吧。
9: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4年级9班的蔡依然。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诗人只用短短4句，就把孩童天真调皮、无忧无虑的样子写得活灵活现，读起来特别生动有趣。我特别喜欢这个天真烂漫的小娃娃，他率真又可爱，一点小心思全都藏不住。这首诗也让我感受到了乡村夏日的美好与惬意。
0: 好的，感谢蔡依然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池上是非常经典的写景童趣小诗，专门描写小孩子夏日玩耍的可爱模样。诗人白居易不仅擅长写长篇诗词，更擅长捕捉生活里的温柔可爱的小瞬间。夏天的池塘是古时候孩子们最喜欢玩耍的地方，碧绿的荷叶铺满水面，洁白的莲花亭亭玉立，清风吹过满池清香。诗人站在池塘边，偶尔看到一幕可爱的画面，于是啊，就提笔写下了这首充满童真的小诗。第一句，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小艇就是小小的船。夏日午后，一个可爱的小孩子独自撑着小小的小船，悄悄划到池塘深处，偷偷采摘洁白的莲花，然后慢悠悠地划船回来。这里的偷字并不是偷偷摸摸、调皮捣蛋的坏意思，而是形容小孩子背着大人悄悄地玩耍的可爱模样，藏着满满的天真与顽皮。紧接着后两句，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不解就是不懂得、不知道的意思。小孩子天真单纯，只顾着开心采花，根本不懂得隐藏自己玩耍的踪迹。小船划过水面，把水面碧绿细碎的浮萍冲开，留下了一道清清楚楚、长长的水痕，也一下子暴露了小娃的小秘密。整首诗短短28个字，没有华丽的词语、深奥的道理，但是呀，却像是一幅灵动可爱的夏日水墨画。诗人捕捉到孩子最真实、最自然的瞬间，天真、烂漫、无忧无虑。小朋友的快乐总是特别简单的，一朵莲花、一池清水、一叶小舟，就能够收获满满的欢喜。在很多古诗里，夏天是热烈喧闹的，而池上里的夏天安静温柔又治愈。荷叶、浮萍、小船、孩童，简简单单的景物组合在一起，充满生活气息和童真童趣。诗人没有批评孩子调皮，反而温柔地记录满心喜爱，让整首诗读起来轻松温暖，特别治愈。读完这首诗，我们仿佛也可以感受到古代孩童无忧无虑的童年。每个人的童年都是天真可爱、纯粹美好的，这也是这首诗可以流传千年、一直被大家喜爱的原因。这首诗也告诉我们，生活中处处有风景，处处有诗意，只要我们细心观察，池塘、微风、花草、小动物都是最美的风景。希望大家可以多读古诗，学会观察生活，感受美。

0: 守护自己纯粹善良的童心，在诗词的陪伴下快乐成长。好啦，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1: 哎哎，干嘛呢？

池上，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无数浪漫洒脱、才情绝世的诗坛巨匠。他们以笔墨为友，以山河为师，留下万千的千古绝句。李白就是唐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世人尊称诗仙。他的诗歌豪迈洒脱，意境壮阔，流传千年依然熠熠生辉。世人皆知李白才华绝世，却不知他年少勤学、持之以恒的成长故事。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持之以恒苦读书的诗仙李白。很多人以为李白天生才华横溢，不用刻苦读书就可以提笔成诗，其实不然。年少的李白也曾经贪玩懈怠，不爱学习。李白小时候聪慧灵动，思维活跃，却心性好动，难以静心。年少读书时，他常常坐不住板凳，读书没多久就想跑出书房玩耍，学习总是半途而废，三心二意。有一天他读书枯燥乏味，忍不住放下书本，偷偷跑到郊外小溪边游玩。溪水潺潺，风景优美，李白玩得正尽兴，忽然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坐在溪边石头上，拿着一根粗粗的铁杵在石头上不停打磨。李白十分好奇，走上前询问老奶奶：“你磨这么粗的铁杵做什么呀？”老奶奶抬头笑着回答：“我要把这根铁杵磨成一根细细的绣花针。”李白满脸不解，连忙说道：“铁杵这么粗，绣花针那么细，这么粗的铁杵怎么可能磨成针呢？”老奶奶缓缓说道：“世上无难事，

再也没有半途而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持读书，积累学识，让李白的才华飞速提升。长大后，他遍历山河，感悟天地，将山川湖海、人间百态写进诗中，写下无数豪迈壮阔、流传千古的诗篇，最终成为享誉千年的诗仙。而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这句千古名言，正是少年李白勤学的最真实的写照。同学们，李白的故事告诉我们，天赋再高也抵不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学习最怕半途而废，最难得持之以恒。愿我们都可以学习李白知错就改、坚持不懈的精神，踏实努力，不负韶华。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李荣浩的《李白》，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紧急通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升全市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巴威今晨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国内航司计划取消今天进出港航班超2800架次，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紧急通知，今天0点10分，市气象台升级发布第9号台风巴威橙色预警信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于今天0点18分提升全市防台风应急响应至二级。一，我市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终止前，采取以下临时措施：各类户外在建工地和户外作业停工。停止室外、露天经营场所和户外营业，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停止线下教学，停止组织暑期学生各类户外活动，长江内河航道停航，船上人员上岸，暂停农村、山区公交线路两客一危车辆停运，旅游景区、景点、公园和山区、临水农家乐、民宿停止运营，关闭沿江沿河水库大堤、堤顶公路和临水设施，及时管控受淹路段和风险区域，转移安置临时工棚、危旧房屋、农业设施和看护用房，地质灾害风险区、有风险的养老院、福利院、护理院和其他高风险区域人员，需进行转移的人员要积极配合属地政府转移至安全处，不擅返。二，及时加固和拆除室外悬空、高空设施以及简易临时建筑物，清理户外阳台摆放物品，防止高空坠物伤人。三，非必要不外出，外出要注意避开山体、水边、低洼、地下空间、易倒伏和高空坠物等风险区域。四，注意车辆停放安全，避开低洼地段、广告。

0: 冒牌下和树枝茂密处等危险区域，有车库位进水、漫水等安全隐患的，就近选择在道路两侧停车避险。五、各类地下空间要落实管控措施，一旦有受烟风险，及时关闭。继续关注新闻，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11点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此后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今天早晨，其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金华义乌市境内，就是北纬29.3度，东经120.0度，外围最大风力有11级。
1: 只见同学向他走了过来，大声说道：“同志，这里不允许摆摊。”大头去菜市场买樱桃，问老板：“老板，为什么你家的樱桃又大又便宜呢？”
2: 卖菜的抬头用看神经病一样的眼神瞪了他一眼，说：“因为我卖的是圣女果。”
1: 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班里组织参加热带雨林参观，参观的时候看到有一种跟人一样大的鱼，海象鱼，大家叹为观止。这时候导游问小朋友：“这种鱼产于亚马逊流域，你们知道为什么呼吁大家不要食用这种鱼吗？”
3: 一个小朋友接过了话茬，说：“我知道，我知道，因为没有那么大的盘子。”
1: 这个时候，王小胖看了一下那个小朋友，说：“
2: 你错了，根本就不是盘子的问题。”
1: 导游一听特别高兴，就问王小胖：“这位小朋友，你说一下为什么不能吃这种鱼嘞？”“
2: 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锅。”趁着老王午睡，老婆偷偷地到他的钱包里拿钱。
1: 老王发现之后就质问他：“我每个月就只有这么点零花钱，你还要拿走，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2: 看老王生气了，老婆一脸委屈地说道：“
3: 当然考虑过呀，所以我拿钱的时候才会轻手轻脚，怕吵醒你嘛。”
1: 一时间，老王居然感动得想哭，太善解人意了。
2: 读大学的时候，王美丽在学校门口撞见了自己的父亲，她很诧异：“
3: 哎呀爸，大老远的你怎么来了？”
1: 父亲拉了她一把，说：“你个不争气的东西，花钱让你来学校好好念书，你却跟别人把孩子都生了，你说你对得起我们吧？”
3: 听了老爸的话，王美丽真是莫名其妙：“爸，我没有啊，你听谁说的呀？”
1: 不料爸爸把眼一瞪，生气地说：“还想瞒我们？我跟你妈都看见了，你在朋友圈里说的，宝宝命苦，又发烧了，医生说要打针，吓坏宝宝了，我连夜就赶来，快告诉我外孙在哪儿，带我去瞧瞧他。”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大头上学的时候不好好学习，有次考试之前，他学着同学的样子在课桌上做了很多小抄。
1: 第二天就要考试了，前一天突然宣布换座位，于是满楼道里都是搬桌子的人。一个老师实在看不下去，拦住大头问：“你们这是干嘛呢？”
2: 大头抱着桌子深情地说道：“趴着他复习了这么长时间，有感情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头和爸妈拌了几句嘴，小外甥在旁边对老爸说：“
3: 老爷，你老了，去年你还年轻的时候，舅舅要是敢这么跟你顶嘴，你早就踹他了，现在你老了踹不动了。”
1: 果然老爸腰杆一挺，为了证明他还不老，狠狠地踹了大头两脚。
2: 有一天，铁柱正在上班，老婆给铁柱打来电话，兴奋地说道：“
3: 老公，真的好激动哦，我刚才试了我的结婚礼服，都这么多年了，竟然还是那么合身。”
1: 铁柱愣了一下，慢悠悠地回答：“

0: 件新上衣，得意的不得了。吃完晚饭，铁柱和媳妇儿在小区里遛弯，铁柱对媳妇儿说，你能不能别老拽我衣服，好不容易买一件新衣裳。
1: 铁柱的媳妇儿撇了撇嘴说，你能不能加上亲爱的，
0: 你能不能别老拽我亲爱的衣裳。
1: 我呢，在网上买了一颗扣子，那天快递师傅给我打电话，
0: 喂，你好，请问你买的是衣服吧？
1: 当时我也没仔细想，随口就说应该是吧，就听见快递师傅颤颤巍巍地说，你买的衣服我只摸着有一颗扣子，你的衣服被偷走了。王美丽教小侄子王小胖背三字经，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
0: 王小胖听完愣了半天，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王美丽吓了一跳，赶紧问，
1: 宝贝儿怎么了？
0: 小侄子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抽抽搭搭地说，
2: 这孟子的妈妈下手也太狠了，孩子不学习打两下就行了，脊柱都打断了，警察叔叔不管的吗？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

0: 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1: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在给中国带来崭新的主义之前，先带来了一个严峻的现实挑战。100多万滞留在俄罗斯境内的华侨，面对混乱而血腥的俄罗斯内战，他们的生命和财产都遭到了空前的威胁。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撤侨1918，北洋政府出兵海参崴。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面对日本政府的极力阻挠，国内政局的动荡不安，和百万俄国远东地区华侨的热切期盼，北洋政府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派出海陆军4000人进驻海参崴，开展护侨工作。海荣号巡洋舰抵达海参崴还不到一个月，捷克军团发动叛乱，远东局势于是更为紧张。捷克军团全称是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本是协约国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当时捷克斯洛伐克还在奥匈帝国统治下，为了争取民族独立，捷克斯洛伐克的侨民们组织了志愿军部队，加入了俄法等协约国军队序列。而在东部前线与俄军对抗的德奥军队中，不少捷克斯洛伐克士兵也投奔了俄军。到二月革命爆发时，俄军中的捷克军团人数高达50000。十月革命后，列宁与德国单独媾和，这支捷克军团宣称将加入法军队伍，继续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新生的苏联政府为不激怒德奥，下令将该军团调往海参崴，并与该军团达成协议，抵达海参崴后即行缴械，然后从海参崴登船返回西欧。列宁此举一是为了避免刺激德奥，二是延缓捷克军团加入法军，三是由捷克军团搬运全套武器装备到远东，加强远东的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但是这个愿望随即落空，捷克军团进入混战中的西伯利亚后，立即向布尔什维克开火，得到了各地白卫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大力支持，沿途接连推翻了并不稳固的苏维埃政权，到八月初已经占领了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刚刚泛红的西伯利亚又回归了一片白色。失算之后的列宁立即着手弥补，建立了红军东方面军，对捷克军团和白卫军展开攻击，白方逐渐不敌红方，开始步步向东撤退，而支持白方的协约国包括中国在内，开始积极地部署营救捷克军团的使命。毫无疑问，拯救捷克军团为协约国干预俄国内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借口，也为中国出兵西伯利亚护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捷克军团事件令远东华侨的处境更为悲惨，捷克军团切断了西伯利亚大铁路，至少20多万华工滞留鄂木斯克和伊尔库茨克，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日军虽然数次前来赈济灾民，但却明确地宣布华侨不在赈济范围，连购买赈济粮的资格都没有。同时，管理远东地区的白卫军高尔察克政府为了备战，积极搜刮民间财富，而华侨，尤其是略为富裕的华侨，成为主要的盘剥对象。白俄政府不断地要求华侨换领居留票进行勒索，一卢布的居留票对华人却要收取10卢布，军警严厉盘查，无票和过期者将被罚款甚至监禁。华人离境只能携带500卢布现金，超额的一律没收。日本支持下的谢苗诺夫白卫军仅在1919年元旦一天，就从查获的70多名华商身上没收了高达665万卢布的巨额现金。白俄政权之外，布尔什维克、日军等也纷纷印刷各自的纸币强行兑换，令远东地区成为全球纸币币种最多、物价最为离谱的地区。加上各种政权强行的征收高额税收，远东地区的华商被彻底的变成了无产阶级。更可怕的是，华侨的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任何保障，针对华人的烧杀淫掠不绝于耳。阿穆尔省华侨总会的报告中形容，财产任便处置，生命随意蹂躏，数十万侨民生命日居釜底，千百万财产形若累卵。远东华侨们再度向祖国发出呼吁，出兵，出兵。此时协约国各国也在积极磋商出兵干涉俄国内战，日、美、英、法等逐渐形成了共识，而北洋政府也不甘落后，与协约国列强展开了外交交涉，表示中国将随同出兵西伯利亚。与此同时，北洋政府行动起来，筹划利用这一良机收回被沙俄强占的一些主权，包括中东铁路的控制权。北洋政府的出兵要求遭到日本的坚决反对，日本所希望的是将中国纳入所谓中日共同防敌的体系，中国只要提供基地和补给即可，日本军队将会协助保护华侨。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是借机攫取在中国东北的更大利益。北洋政府并不示弱，虽然不能与日本人针锋相对，但还是实行了软对抗，将中国出兵的目的由护侨修改为了援助捷克军团为宗旨。这一理由得到了美国、法国的支持，美国甚至明确表示北洋政府应自行掌控中东铁路，日本也不便继续反对，但提出中国出兵的人数不必太多。外交斡旋结束后，北洋政府确定出兵西伯利亚。出兵的真正目的有二，一是未雨绸缪，保障包括黑龙江航权在内的中国主权，防止在自己缺席的情况下列强达成任何损害中国的协议；二是护侨。8月2号到8号，日、美、英先后发表
0: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7: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8: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京东纸业 PM6 生产线投产，刷新国内同类纸机运行速度记录。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U17女篮世界杯，中国队战胜墨西哥队，取得

0: 开门红，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每分钟产出纸张1200米。最近，京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重点打造的28万吨特种纸项目迎来关键节点。PM6 生产线正式投产，刷新国内同类纸机的运行速度记录，为镇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记者王双奎、通讯员李翔报道。
1: 在京东纸业 PM6 特种纸项目生产车间，生产线开足马力高速运转，一卷卷重达数十吨的热敏原纸缓缓下线，即将发往全国各地。京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PM6 特种纸项目负责人苏华：
2: 在国内应该是最快的一个，那如果说我们折换成快递单，将近每分钟有将近70万张左右快递单生产出来。
1: 经测算， PM6 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下，年产热敏纸可达12万吨，这不仅有效填补了市场供给缺口，更将产业的单期效能推向了行业前列。苏华告诉记者，京东纸业28万吨特种纸项目是2025年江苏省重大项目，总投资21.5亿元，采用分期建设、分步投产推进模式。其中，一期工程年产单光纸12万吨，二期工程年产多功能环保基材纸16万吨。目前在产的一期项目工程已正式转入调试生产阶段。
2: 那我们现在通过从前期的报建，然后建设过程当中、安装过程以及调试过程，整个全周期建设过程当中进行赶工、加班加点、合理组织、统筹，特别是跟外籍技师一起，进行周密的安排。
1: 除了企业自身的加速跑，政府的护航也是项目顺利落地的重要保障。镇江经开区专门成立项目服务专班，建立周调度、月推进机制，及时化解建设难题。苏华：
2: 从项目的报批、报建以及整个建设过程当中的那个施工，以及我们最终安装和调试验收的这个阶段，给予我们的很大的支持，才得以让我们这台纸机能够提前投产。
1: PM6 投产后，预计每年为企业新增营收超5亿元，同时通过智能化、规模化的生产方式，显著提升产品品质稳定性，助力企业在特种纸细分赛道上跑出加速度。未来，随着二期项目的持续推进，京东纸业将继续以技术创新驱动产能释放，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据中国石化新闻办消息，中国石化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这是推进中央企业战略性专业化重组的重要举措，也是服务国家战略、应对国际竞争的主动作为，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人民美好出行需要。记者今天了解到，南京发布公众号发布消息称，根据南京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台风橙色预警，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今天南京全市最大阵风路上可达9到10级，水面可达10到12级，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为保障地铁运营安全，从今天运营时起，南京地铁全线网地面及高架区段暂停运营，恢复时间另行通知，请乘客提前规划出行方案，注意出行安全。记者从上海机场了解到，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3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 两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653架次，其中浦东机场458架次，虹桥机场195架次。上海机场提醒旅客及时向所乘航司了解查询航班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据上海港航公安消息，受台风八威影响，为确保道路交通安全，从昨晚九点起对东海大桥实施封闭管控措施。问题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小组赛首个比赛日，中国 U17 女篮以80-51战胜墨西哥 U17 女篮。在刚刚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贝林厄姆独中两元，英格兰队通过加时赛2-1逆转挪威队晋级四强。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七月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功夫女足领跑七月票房榜。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热带风暴级，今天早上五点的中心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每秒30米。预计巴威正以每小时20-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于明天白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穿过我省北部进入山东境内。预计巴威将在今明两天给我市带来较强风雨影响，风力可达8级以上，最强时段在今天白天。今天最大阵风可达陆上8-10级，江河湖库10-12级。过程雨量60-80毫米，局部100-120毫米，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全市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都是8-9级，阵风10-12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5-29度。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26-3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应有阵雨或雷雨，25-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让人民满意，促司法公正，弘扬民主法治，关注世事民生，为金色的天平增辉。法院传真，用声音传播公平正义。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院传真，为认真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

0: 制造贩卖，且数量大，其行为构成贩卖制造毒品罪。且张某、仲某二人在共同犯罪中行为积极主动，都应承担全部责任。
1: 最终，张某、仲某均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40000元。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何某为在逃人员，另案处理。
0: 好的，本期的法院传真就到这儿，感谢收听，再见。

0: 单位已全部进入值守状态，密切跟踪台风路径，打赢台风防御攻坚战。
1: 继续关注新闻。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
2: 求独一无二的人。刚出道时极具转型期的市场环境，摇滚乐衰落，流行乐乘势而起，许多歌手把握不好听众的口味，而在浪潮里成了被淘过的沙子。可是胡彦斌很幸运，他成功地为热门动画片《我为歌狂》写了一系列原声带歌曲，并且把主题曲《我的舞台》唱火，发行唱片狂销60万张。对许多80后而言，那首歌里的歌词至今仍在脑海里回荡。我的舞台我自己建造，要让全世界看到，我的剧本我自己写好，相信自己永远是主角。简单几句话道出了那个年代里少年内心的无限憧憬，也成了胡彦斌日后穿过幽暗岁月的真实写照。

0: 站，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胡彦斌。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互动。2009年的夏天，这几乎是胡彦斌一生当中最为黑暗的一段时间。因为深夜醉酒驾驶，他撞上了一辆出租车，导致司机师傅和车内的两名乘客受伤，最终被行政拘留7天。铺天盖地的网络舆论没有放过这个走在人生谷底的音乐才子，指责谩骂像飓风将他连根拔起。他不敢出门，甚至不敢面对陌生人猎奇的眼光。人生不过是这样，最宝贵的从来不是那些巅峰时刻迎来的掌声和赞誉，而是失败后吸取的宝贵经验和痛苦中带来的蜕变。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命运没能将他击倒，从失败和挫败中倔强地爬起，勇敢地从头再来，才是创业者永不磨灭的人生底色。2011年，胡彦斌成为了百度沸点年度歌手，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毅然决然地宣布暂别娱乐圈，赴美留学，进修音乐制作人和电影方面的课程。赴美留学的2年时间里，胡彦斌几乎在流行音乐的世界里消失了。他认真打磨自己的专辑，虚心地向身边的同学们和老师请教。从美国回来后，胡彦斌又跑到了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了1年，而正是这几年的积累，才让胡彦斌爆发出超乎寻常的能量。2013年，胡彦斌参加江苏卫视《全能星战》。在这档专业歌手竞技的节目当中，面对乐坛前辈，胡彦斌仍旧凭借深厚的积累，在同台表演中拿下了1名。这是他阔别乐坛3年复出后收获的一座颇具分量的音乐类冠军奖杯。领奖现场，胡彦斌一度落泪。

这时的胡彦斌已经不满足于舞台上的绽放。2014年初，胡彦斌再度出手了，这一次他试图搭建音乐产业的整个平台，为艺人提供从歌曲制作、专辑策划和 MV 拍摄的一条龙服务，线上线下同时发力，布局完整的产业链。像是半路杀出来的英雄一样，胡彦斌企图以一个创业者的身份来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掀起整个音乐行业的变革，不妄自菲薄，亦不沾沾自喜。在企业走上正轨之后，胡彦斌又将目光锁定在音乐教学平台牛班音乐上，挑选创业班底，制定发展方向，安排线上教学，拉明星朋友站台。胡彦斌拿出了和对待音乐一样的认真态度，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牛班音乐的孵化上。胡彦斌的经纪人曾经这样评价胡彦斌，他是拿生命在创业，即便作为歌手参加活动，但只要没有通告，他仍旧会在学校加班，甚至通宵工作。2018年7月，胡彦斌考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学习，并在同年成为南京艺术学院的客座教授。无论自己站在生活的什么位置，胡彦斌从来都没有忘记从前走过的路和一直以来孜孜不倦的追求。2018年，他发了一首新歌《你要的全拿走》，借歌言志，同时也再一次向所有人证明了他自己的音乐才华。

现在只要你打开短视频平台，一定能够刷到胡彦斌的歌曲推荐。即便他后来很少出新，但是凭借着一首改编魔法的绝活，就足以让他笑傲各大音乐软件了。而且胡彦斌的改编还有另一个神奇之处，他的改编不仅只适用于自己，更为关键的是，他总能找到其他歌手的亮点，让曲风为歌手的个人特质服务，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2018年创造101当中

0: 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啊，
2: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0: 手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对对，
2: 遵规守法才安全。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愿你此刻被好音乐拥抱。很多时候啊，一首流行音乐作品，我们要把它放到所在的唱片当中，作为一个整体来听，你才能够体会到音乐背后演唱的人、谱曲的人、作词的人，甚至是制作的人，他们的用心。今天的重听老唱片，我们要说的故事和一张多年前的翻唱专辑有关。翻唱从来都不是一件讨巧的事情，保持原来的味道会被说成没有新意，而标新立异又容易过火。翻唱一首歌已经是如此困难了，如果是一整张专辑的翻唱，并且翻唱的又是同一位巨星的作品，那这种原唱翻唱之间的比较更会被无限的放大。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没有听到过罗大佑在一整张专辑当中全部翻唱自己的偶像鲍勃迪伦，也不太可能在未来听到周杰伦在整张专辑里面翻唱自己的偶像罗大佑。不过就有这样一个不管不顾的女人，为了圆自己的一个梦，给华语音乐界留下一张精彩的全翻唱专辑。我们先来听专辑当中的这首《又见炊烟》。

这是歌手王菲翻唱邓丽君1978年的作品《又见炊烟》，收录在王菲的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这张唱片呢，由新艺宝公司在1995年的7月发行。王菲在专辑里重新演绎了邓丽君的13首作品，而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要说的就是这张唱片的故事。非靡靡之音推出的时间正好是邓丽君在泰国清迈突然去世的两个月之后，所以当时很多人啊将这张专辑当成是一张纪念追思大碟，但实际上这却是一张在邓丽君生前就已经开始策划的唱片。而且在最初新艺宝公司老板陈小宝的概念当中啊，他本来是准备以合集的形式邀请多位歌手来翻唱邓丽君的作品，不过王菲却出人意料地提出拒绝其他歌手加入翻唱，自己偶像的作品自己要全部承包。当然也正是因为王菲当时有些固执的坚持，才让这张专辑啊避免了其他翻唱专辑群星上阵的俗套，也成就了王菲音乐生涯的一个新的高度。而其中最为重头的部分就是打算邀请邓丽君和当时已经是一线歌手的王菲合作一曲。最后在多次联系邓丽君没有成功的情况下，专辑还是开录了。然而仅仅过了一周就传来邓丽君不幸去世的消息，也将这张原本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张翻唱专辑推入了纪念大碟的行列。真是奈何斯人已去，空留遗憾在人间。

奈何，来自于王菲翻唱邓丽君的经典之作。现在看来啊，对于新艺宝公司来说，这张非靡靡之音或许只是他们花几个月的时间为王菲制作的一张翻唱邓丽君歌曲的专辑而已，但是对于王菲来讲，这却是一张筹备了整整10年的专辑，是对自己偶像邓丽君的致敬。

的颠覆，而是一种历练和沉淀之后的再创造。面对自己多年的偶像，王菲经历了一个借鉴、消化和融合发展的三个过程，最终将这些曾经的歌曲打磨出了全新的光彩。继续来听《但愿人长久》。

但愿人长久。恐怕大文豪苏轼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这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会在千年之后，在邓丽君、王菲这两个女人的口中成为华语歌坛的经典。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的13首曲子选自邓丽君的11张专辑。相对而言，这首《但愿人长久》已经算是专辑里演绎的比较中规中矩的一首作品了。但即便如此，王菲的演绎和邓丽君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个是浅银色，冷艳当中带着一点梦幻的色彩，一个是粉红色，温暖当中洋溢着生活化的质感。

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单从音色和演唱的处理上，王菲和邓丽君已经没有任何的相似性了。而翻唱作品最高的成就，其实就是原唱和翻唱并驾齐驱，让两者的对比失去意义，就像让你在黑与白、蓝与绿之间做出选择一样。这首歌《君心我心》。

君心我心，来自于王菲的翻唱。邓丽君和王菲啊，是我喜欢的两位不同时代的音乐人，而他们也通过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被联系到了一起。专辑的名字《非靡靡之音》是王菲起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王菲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偶像当年所受的指摘做出平反，可谓是用心良苦。而在作品的选择上，《非靡靡之音》更是煞费苦心。和1995年的许多邓丽君纪念专辑相比，这张专辑的选曲堪称是最冷门的，没有甜蜜蜜，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那首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或许会让一部分想回忆邓丽君的歌迷感到失望，但是如果一张翻唱专辑最后营造出的效果仅仅是让人想起了原唱者，那为什么还要翻唱？这样的翻唱不翻也罢。而王菲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也和选曲的相对冷门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这让她更多地摆脱了原唱的束缚，并且有了更大的更自由的二次创作的空间。我们继续来听到专辑当中的这首《南海姑娘》。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继续的聆听。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要听到的是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

千言万语选自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这是王菲翻唱邓丽君的作品。整张专辑虽然以细腻感性的抒情小曲为主，但王菲的处理和邓丽君有很大的不同。你会发现啊，听非靡靡之音当中的那些老歌和听新歌的感觉几乎没什么两样，全新的配器，全新的演绎，带来的是全新的听觉感受。这种不拘泥于原曲风貌的改编极具创意，比如专辑当中这首《原乡情浓》，现代化的电子配乐减少了原曲浓厚的山歌味道，转而变成了一首新派中版流行音乐，让人眼前一亮。

非靡靡之音专辑的成功，尽管从外表上看啊，是因为标新立异而让人们获得了新鲜感，但更为重要的是，经过20年的积累，王菲对于邓丽君的音乐已经到了信手拈来、活学活用的程度。另外一点就是，王菲将自己当时日趋完美的演唱技巧完全融入到了这张专辑里，所以有乐评人说，1994年的《天空》和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这两张专辑是王菲迄今为止在纯粹演绎技巧上最优秀的两张唱片。这个时候的王菲在音乐中扮演的是一个凌驾于乐队之上指挥者的角色，天马行空，指点江山，洒脱自由。

《一个小心愿》来自于王菲翻唱邓丽君的经典之作。翻唱大碟可以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全面改革歌曲，把旧曲子完全的变成新曲子，连半点旧有的味道都剔除掉；第二种是适当改编歌曲，注入新的元素，加入翻唱者独有的个性，而在同时也保持原曲应有的味道。非靡靡之音的翻唱采用了后者。 就演唱来说，邓丽君的唱腔是温婉甜美、圆润婉转、情调十足的，而王菲的唱腔是清冷孤寂、空灵飘渺，有着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1994年的《天空》专辑让王菲成为华人世界的一线歌手，而1995年的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让她成为了巨星。王菲的翻唱有多经典、多深入人心呢？ 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都以为“但愿人长久，又见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品，而市场也用实实在在的数字说明了这次翻唱的成功。在中国台湾地区，专辑累计销量达到70万张，加上香港地区双白金的销量，这张《非靡靡之音》成为华语音乐史上销量最高、获奖最多、知名度最高的翻唱专辑。

今天重听老唱片，我们一起说到的是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故事说到最后，也要感谢很多人，比如张亚东、何窦唯。虽然专辑的制作人是梁荣俊，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当时张亚东和窦唯对于这张专辑在音乐构造上也有着不小的贡献。我一直觉得王菲是一个挺长情的人，比如她对于邓丽君的痴迷，长久以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下面这首歌也是我们本期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并不是出自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的作品，但是我却想用这首歌来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结束。如果说1995年王菲的遗憾是没能和偶像邓丽君合唱一曲，那么时隔20年，2015年在邓丽君逝世20周年的时候，通过技术手段，王菲终于实现了和偶像合唱一曲的梦，而这首歌正是下面这曲《清平调》。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八威来袭，长江、镇江水域全线实施临时停航管控。公安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刑事案件同比下降。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四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镇江，长江镇江水域全线实施临时停航管控，江面船只暂时停航，但舰壁船闸、镇江引航站等水上关键岗位全员在岗，严防死守，织密水上安全防护网。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风雨将至，长江江面往日繁忙的通航景象按下暂停键，我市水上交通全线临时管控，大量船舶就近锚泊避风。作为江河联运关键枢纽，舰壁船闸已暂停通航，周六上

0: 记者在舰壁船闸运吊中心监控大屏看到，待闸船舶有序停靠。舰壁船闸运行股股长顾小兵介绍，截止到周六上午八点，下游引航道待闸避风船舶总计350多艘，船闸坚持预防为先，快速响应，全方位落实各项防台举措。
1: 舰壁船闸依托船运通精准推送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船民提前做好防御准备，同时呢，强化内部安全教育，提升船员防范意识，加大现场巡防力度。此外，组织开展人员对闸区机电设备、排水沟渠以及住房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设备设施运转正常，应急物资储备充足。
0: 江面停航不停工，长江引航是港口外贸关键保障环节。镇江引航站全体人员24小时坚守阵地，实行多点布防，全天候应急待命，紧盯江面风力、水位、锚泊船舶实时动态，随时处置锚泊走锚、断缆等突发险情。镇江引航站业务科副科长刘亚雪：
2: 当前全站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由党员青年突击队组成的防巡防台专班已进驻扬中引航交接基地靠前待命，重点外籍船舶安排资深引航员登稳值守，骨干引航员入驻镇江海事 VTS 中心联勤联动，协同调度引航作业。全站将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筑牢长江镇江段引航安全屏障，保障辖区作业平稳运行，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目前我市海事、船闸、引航等涉水单位已全部进入值守状态，密切跟踪台风路径变化，动态调整管控疏导应急举措，全力以赴打赢台风防御攻坚战。
3: 继续关注新闻。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今明两天江苏、安徽北部、中部和西南部、江西东部、山东东部将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西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中南部将有大暴雨，江西饶河、信江、安徽滁河、青弋江、水阳江、江苏里下河地区河网、山东沂河、束河、大汶河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10点针对江苏、安徽、江西、山东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公安部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针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电诈犯罪，公安机关持续打击攻坚。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中国、美国、阿联酋首次联手捣毁迪拜地区电诈窝点9个，抓获276人。依托与工信金融部门的金链条反制，警方不仅常态化拦截境外来电与涉诈软件，更紧盯异常资金流，尽最大努力拦截劝阻。据应急管理部微信公众号消息，7月9号，福建省泉州市靖江市陈代镇一鞋厂发生重大火灾，造成28人死亡。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起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要求福建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抓紧组织开展调查，尽快查明起火原因和管理原因，精准确定火灾性质，查清责任，严肃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最近，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与合军咨询联合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显示，传统燃油车平均车龄高达8.2年，超60%车辆服役超过7年，而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比很多人的换手机周期都短。虽然这其中有大量新车拉低了平均车龄，但新能源车主换车更勤快是不争的事实。另一项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新能源车主流换车周期仅3到5年，燃油车则稳定在6到8年。国际方面，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当地时间11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 罗德里格斯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4333人。此外，地震造成16740人受伤，发生余震超过1200次。在刚刚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通过加时赛以3-1战胜瑞士队。由此，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前四的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队齐聚四强。南非体育艺术和文化部长盖顿·麦肯齐11号证实，代表南非国家男子足球队出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场球员杰登·亚当斯去世，年仅25岁。目前，南非官方尚未公布其死因。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亚当斯代表南非队参加全部3场小组赛，帮助球队取得1胜1平1负，以小组第二晋级32强。南非队随后在32强赛中以0-1不敌加拿大队，亚当斯未在该场比赛中出场。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热带风暴级今天上午10点的中心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每秒28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于今天至14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今天最大阵风可达陆上8到10级，江河湖库10到12级，过程雨量60到80毫米，局部100至120毫米，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度是8到9级，阵风10到12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5度到29度。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并间值转多云，25度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5度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9: 流行纪念册。
10: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1: 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最早大家对于都市职场女性的 初步印象是什么样的呢？大多数可能和我一样啊，就是源于一些影视剧，比如说小学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很流行的陆毅和林心如合作的那个地下铁，就让我透过荧幕看见了上海这一座城市当中独立又鲜活的都市女性的形象。而在几十年前呢，林忆莲也是用一整张的都市系列的专辑唱出了所有女性藏在心底的一些委屈纠结啊，倔强还有和解。所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

我们也伴着几首人人都会唱的经典曲目，聊一聊奔波在城市当中的我们该如何和情绪相处，如何好好的善待自己。那在90年代呢，有一首歌是火遍了大街小巷的，创作人当年观察到无数困在家庭还有等待在都市的女性，写下了这一份落空的期盼。那个时候城市飞速的发展，很多人忙于应酬奔波，留下另一半守着空荡荡的房间。 那放到现在呢，这种孤独依然是熟悉的，也许是加班失联的伴侣，也许是永远不对等的陪伴，那很多的女生呢是习惯性的去迁就的，就把这种期待全部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久而久之呢就满心的失落了。其实呢，这首歌也是想要提醒我们，等待从来不是女生的必修课，不需要把生活的重心全部捆绑在他人的身上，先拥有属于自己的节奏和快乐， 才不会长久的在等待当中弄丢自己。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这首歌呢，其实是林忆莲内心的真实写照。在她当年走红之后呢，常年独自在我们中国的港台两地去奔波，习惯性的对外去伪装自己的坚强了。那独处的时候呢，才敢流露心软柔软的一面。都市里面太多女生都是这样的，工作中可能比较独立干练啊，遇到事情之后就习惯自己扛，不愿意示弱呀之类的，害怕被别人看穿脆弱。那面对感情呢，更是进退两难的，渴望有人全然的接纳自己，但是又怕过分的依赖会失去一些主动权。我们总是下意识的给自己筑一道保护墙，嘴上呢会说着无所谓，夜里呢却是反复的内耗的。所以呢，也想送给所有的女生们一句心里话，就是不必时刻的逞强，那脆弱一点呢并没有什么，所以不用去刻意的伪装完美的样子，真正在意你的人呢会接纳你所有不体面的情绪。那接下来就听到这一首《不必在乎我是谁》。

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对于不同的歌曲也有了不同深刻的理解啊。那伤痕呢，几乎是所有都市女生们深夜循环的治愈单曲。此曲作者深挖了成年人感情当中的常态，就是相爱难免争吵，付出未必有回应，受过委屈流过眼泪都是常态。那么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当中，感情呢也是来得快去得也快的，很多人带着旧的伤痕奔赴下一段相遇，但是却不肯和过往去和解。那很多女生会反复的纠结于过往的遗憾，反复的翻看回忆当中那些为难自己的片段，但是这首歌呢藏着非常朴素的深层道理，就是爱会带来伤痕，但是伤痛呢不是用来困住我们的枷锁，那些跌跌撞撞的经历都是帮我们去看清内心，学会自爱的。允许自己难过一阵子，但是不要困在伤痛里面一辈子。听完这一首伤痕，希望我们都和过去和解。

这首歌背后呢，其实还藏着一段义无反顾的奔赴啊。说当年呢，林忆莲为爱奔赴他乡，然后独自承受着外界的非议，还有那种分离的煎熬，所有的心酸呢，都融在了这首歌当中。其实对应到当下的话，也有很多人也是这样的，为喜欢的人去妥协、退让，然后放下自己的喜好、规划，独自的消化所有的委屈。我们总是觉得好像足够的付出就可以换来对等的珍惜，但是到头来呢，就发现一味的牺牲是换不来长久的安稳的。所以大都市教会大家独立，但是感情呢，却让大家甘愿去妥协。其实真心是值得交付的，但是不能弄丢了底线啊。一段好的关系呢，不应该只是靠一个人去硬撑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林忆莲的那一些经典的曲目，这一首《为你我受冷风吹》。时代经济飞速前行的几十年当中，大众眼中都市女性的模样也在悄悄地迭代变化。早年大家的印象大多局限于光鲜的职场、精致的外表，而放到当下呢，网络之上衍生出了很多热议的话题，大家慢慢地达成了共识，就是女性不需要被标签捆绑，既能够在职场奋力奔赴前程，也可以偏爱烟火里面安稳的日常啊。那从旁人定义人生，到如今悦己自在、遵从本心，这一份思想的蜕变呢，也是刚好完整的融入到了一首一首经典的都市情歌当中。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流行纪念册也是和大家聊到了林忆莲的那些金曲。也许有很多人想起过去的往事，还是会内心泛起波澜啊。我们可以记得曾经的温柔，但是呢，却不能停下向前走的脚步。听完这一首和旧时光轻轻的告别，来自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林忆莲。高楼隔开人心，而亲密的关系当中最常见的难题就是沟通错位，心里面会积攒万千的情绪，而开口呢却只剩下沉默了。这是无数都市男女的通病，很多的矛盾不是不爱，而是不懂得表达啊，不必强迫对方去读懂自己，学会好好的诉说，也学会包容彼此的不善言辞，才是相处最好的方式。接下来就听到林忆莲的这一首《词不达意》。

每当感情让人疲惫的时候，大家就会冒出那种想要独自的逃离的念头。不必把远行当成逃避，它更像是给我们自己喘息的机会。那困在琐碎的日常当中的时候，其实短暂的抽离生活，出去看一看风景啊，放空一下自己，哪怕是一个下午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坐着高铁去南京、去苏州、去常州，只要远离这个生活的一切，然后放空自己一下，就能够立刻回到那种比较松弛的状态啊，才有勇气重新面对生活当中的一地琐碎啊。所以接下来

走过情爱的拉扯，尝遍城市的孤单，才懂得安稳的陪伴有多么的珍贵。接下来这一首是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褪去了所有的伤痛，只剩下温柔的珍惜，那身边有一份长久踏实的陪伴，就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疲惫了。

故事走到了终点呢，爱恨就都应该放下。最后的这一首歌也是整个的都市生活的结尾，无论曾经多深刻，缘分走到尽头就体面的放手，独自也可以把城市生活过得从容通透。这就是来自林忆莲的经典歌曲《当爱已成往事》。

九首歌听完，走完了一段都市女生的心路历程。那林忆莲的歌声呢，也陪伴着几代城市女性走过了迷茫和伤痛。城市从不完美，而我们会遇到委屈、遗憾、孤单，但永远拥有自愈还有向前的力量。那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国网镇江供电公司成功拆除11处跨高铁线路隐患。6月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9.39亿手，成交额80.62万亿元。日本3大车商在华销量齐跌，本田在华销量暴跌34.7%。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跨越18个月，涉及3条铁路干线，国网镇江供电公司最近完成了一项艰巨任务，成功拆除11处跨高铁线路隐患，实现了涉铁输电隐患的全面清零。这场与时间赛跑、与复杂工况博弈的攻坚战，不仅保障了铁路大动脉与电网生命线的双重安全，也为同类工程积累了宝贵的镇江经验。记者岳宇成报道。
2: 最近，随着35千伏船泵金河线3号铁塔平稳拆除落地，国网镇江供电公司跨高铁线路技改工程全线告捷，这标志着镇江地区11处涉铁输电隐患全部完成治理，电网安全运行水平迈上新台阶。本次治理涉及京沪高铁、沪宁高铁、京沪普速铁路3条交通干线，面临天窗时间不匹配、协调层级多、用户保电难等挑战，工期几乎没有调整余地。国网镇江供电公司提前组建专班，为减少对企业生产的影响，团队将线路拆除与变电站检修整合在一起，实现

0: 停多用，保障生产不停。技术方面，针对多线路并行跨越的复杂工况，技术团队采用物理封网加无人机牵引和过轮零锚技术，实现两大动脉施工期间互不影响。在长达18个月的作业周期内，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全程实现了零安全事故、零工期延误。团队最终编制形成了35000幅跨越高铁拆除施工标准化作业指导书，为今后同类涉铁工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范本。镇江大兆电力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硕群：
1: 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全体参建人员的辛勤付出和团结协作，大家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苏电铁军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优良作风。
2: 继续关注新闻。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数据表明，以单边计算，6月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9.39亿手，成交额为80.6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和52.72%。一至六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记者从航旅纵横了解到，大数据显示，昨天上海浦东机场、常州奔牛机场、上海虹桥机场、杭州萧山机场、宁波越设机场、上海虹桥机场、北京首都机场当天临时取消航班，量位列国内前五。截至昨天20点，国内各航司计划取消今天进出港航班超2800架次。建议旅客密切关注天气状况和航班动态，灵活调整出行安排。记者从中国石化新闻办获悉，中国石化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这是推进中央企业战略性专业化重组的重要举措，也是服务国家战略、应对国际竞争的主动作为，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人民美好出行需要。随着《功夫女足》票房持续走高，影片核心受众画像也浮出水面。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从性别上看，63.6%观众为男性，36.4%观众为女性。从年龄上看，30岁以上中年群体成为绝对主力，占比超73%。从地域分布看，近一半观众来自二线城市，占比为47.9%。国际方面，日本三大车商2026年一至六月在中国市场的新车销量最近全部出炉，三家公司均较上年同期下滑。具体来看，丰田汽车销量为69.47万辆，同比减少17.1%；日产汽车为23.7万辆，下滑15%；本田为20.58万辆，减少34.7%。新车型投放滞后的本田表现尤为低迷。报道称，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燃料价格上涨。受此影响，汽油车需求减少，拖累了销量。尽管近期燃料价格上涨势头暂歇，但日本车商认为汽油车需求短期内不会恢复。报道还提到，六月单月销量方面，三家公司也均低于上年同期，其中本田连续29个月同比下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声明说，伊方此前公告表示，外国势力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非法划定船只通行路线的行为，都将招致伊方坚决应对。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声明说，数小时前，数艘船只试图沿未经伊方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伊方关于修正航向的提示和警告。其中一艘船只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被伊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停航。当地时间12号早间，卡塔尔首都多哈传出爆炸声。卡塔内政部随后发布消息称，目前安全威胁较高，民众应留在家中避免外出，但卡塔尔官方暂未证实有袭击事件发生。在今早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 贝林厄姆独中两元，英格兰队通过加时赛2-1逆转挪威队晋级四强。针对比赛中一处细节，国际足联发布公告进行解释。比赛中有挪威球员表示，在贝林厄姆打进扳平球前，皮球曾碰到空中摄像机的线缆，此细节引发广泛关注。针对此事件，国际足联发公告称，在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第45+2分钟的进球发生前，比赛用球内的传感器显示足球在空中运行时，足球心跳数据并未出现峰值，因此没有证据表明足球碰到了空中线缆，并因此改变了运行轨迹。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天第9号台风巴威强热带风暴级今天上午10点的中心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每秒28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于今天至14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今天最大阵风可达陆上8到10级，江河湖库10到12级，过程雨量60到80毫米，局部100至120毫米，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都是8到9级，阵风10到12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5度到29度。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25度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5度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3: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3: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4: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3: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4: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3: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3: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5: 一到夏天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晚上热得睡不着。就是这种感受正在悄悄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睡觉时卧室温度太高会怎样，并教你如何科学降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6: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5: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石瑞康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张凯副主任医师啊。张主任您好。
7: 大家好。
5: 嗯， 那这个入夏以来哈，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气温升高了，天气非常的闷热哈，不少人呢就有一种感觉，心神不宁啊，烦躁气短。那么这样的感受到底是不是正常的呢？接下来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
7: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

0: 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1: 张主任啊，刚刚讲到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一到天热的时候哈，就觉得哎呀，好像这个气都喘不上来，甚至有些人这动一动还会有一种心悸的感觉，非常的憋闷哈。这到底是不是正常的呢？还是说哎，我们这个心脏出现了什么问题？您来给解答一下。
2: 大家好，感谢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
1: 嗯，
2: 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从我们在这个地区啊，就是从小生活在这里一直长大的，都会有这种感觉。它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可以分两部分来说吧，一个是外在的环境啊，这个尤其比如说梅雨季节，气压低，对吧？然后再加上一些高温闷热，那人在蒸笼里这样一种感受。那他当然会感觉到一些不舒服，汗流不尽，然后呢会觉得有些时候呼吸不畅啊，胸闷气短。那么哪怕是健康的一些人群啊，他也可以有这样的反应。如果说再加上比较疲劳，睡眠不足啊，那再加上一些冷热的交替的刺激，再加上有些人会有一些感冒中暑，那可能这种反应就会更明显。
1: 是。
2: 这不代表他一定出现了心血管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可能是它本身就有一些心血管，包括有一些比如说慢阻肺啊，支气管扩张啊等等这些慢性的呼吸道疾病的一些病人，以这个中老年人为主了，那么他可能就会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症状更突出啊，持续时间更久，发作更频繁，甚至有可能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啊，诱发一些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心梗啊，或者是脑卒中，这个脑出血或者脑缺血等等。那这种呢，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的接诊当中，在这个时间的话，会觉得相对来讲是一个心梗的一个高发的一个时间。
1: 嗯，所以还是要警惕。而且就是中医里面有一句话说，就是到了夏天特别要养心。哎，我不知道这个西医哈，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的说法呢？
2: 我没有听说西医有类似的说法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概念啊，或者说这个理念应该是基本是成立的。
1: 哦，
2: 就刚才说到的这些问题，然后呢，就是尤其是现在就是到了这样一种时代的背景下吧，很多人的工作可能也不是太稳定啊，然后一些学生的对就业的压力也大，比如他虽然在暑假可能还要参加一些补习班等等，那这样一些。本身的外界的这种自然环境给予你的一种身体的不适，再加上你自己一些情绪啊，身体上的一些压力，包括睡眠可能也不太好的话，
1: 对对对，
2: 对，有的一些病人他其实他未必有基础的冠状动脉的粥样硬化性的疾病，但是在这种压力的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也会导致一些突发的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恶性的心律失常。那比如说我们有些人还是在一些运动状态下，对吧？可能触发一些时速时颤，还有人也可以发生一些比如说持续的冠脉的痉挛，尤其是你在夏天高温出汗比较多，身体里缺盐分的时候，
1: 对对对，
2: 比如说一些低钠血症可以诱发血管的一些痉挛，导致一个冠脉痉挛的话，如果持续的冠脉痉挛，而且痉挛比较严重，血管的话几乎都压闭掉，那它也可以导致心梗。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应激状态下还可以导致应激性心肌病，这个可能在一些育龄期或者一些中老年的一些妇女当中更常见的，这个我们也会见到它的表现，它有很多方面也类似于心肌梗死，它呢也会出现一些这个心肌坏死的一些标志物的升高啊等等，胸闷啊，气短啊，胸痛等一些症状，心电图呢也可以类似心梗的一些表现。那它现在的研究呢认为这可能是一个跟情绪啊压力以后一些应激反应导致的这个身体里面的一个耳沙酚胺类的物质的一个风暴，它不一定是血管的问题，但是它是直接影响到心肌，这个，
1: 所以真的有时候会因为巨大的压力导致心碎，我们经常说心碎，可能在临床上它真的是会成立的，
2: 对对对。然后这个它有一个俗称，它其实这个应激性心肌病有好几个名称啊，其中有一个名称通俗一点的就叫它心碎综合症
1: 啊，真的叫心碎，
2: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还是要警惕一些的，是吧？那您觉得在夏天啊，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一些习惯啊，可能是会对这个我们的心血管对心脏啊，可能是有一些不好的影响，特别提醒到大家的呢？
2: 首先我觉得啊，就是不要过量运动，第二个就是尤其是不要在一些特发的一些天气当中去运动，比如说这种天气特别闷热的情况下，那你一些户外运动可能又加上湿汗比较多啊，然后汗出的又不够劲。

0: 那可能会导致一些中暑，
1: 嗯，
0: 对吧？第二个就是运动的当中呢，你可能你要注意这个你怎样一个补液
1: 啊，
0: 有些时候呢，就是有的人喜欢直接一下喝很
1: 冰
0: 的水，
1: 蹲蹲蹲，
0: 对对。可能一时他这个胃是爽了，然后觉得，但是呢，后面有可能会激发一些胃肠炎，甚至有些时候，会刺激一些血管的这种收缩啊、舒张，它是一个不太平衡的一个状况吧。然后就是一会儿收缩，一会儿舒张，然后是骤收骤舒，然后呢，也可能会诱发一些血压的一些波动、心率变动波动等等，可能反而会引发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事件。
1: 嗯，
0: 还有人呢，可能就是。喜欢洗冷水澡，对吧？出了汗很多，洗冷水澡，对，冷水澡洗的是凉快，但是可能一下子，哎，本来在大量出汗、血管很舒张的一个状态下，突然又遇到冷的一些刺激，然后这个血管又收缩了，
1: 嗯，
0: 所以呢，可能也会诱发一些血压的升高啊等等一些不好的一些结果。
1: 是，
0: 还有呢，就是有人会熬夜，尤其近期有这个世界杯的一些球赛，对吧？但有些比赛可能在凌晨的，他这个情绪他就在这边波动，
1: 嗯，
0: 然后这个。本身睡眠就不太好，如果再有一些咖啡因的一些饮料的刺激下，
1: 对，
0: 在一些情绪的一些波动，那有人真的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对对。然后呢，就算没有那么极端嘛，但是比如说他要是赌球又赌输了，然后这个又熬夜，然后又没有得到充分休息，情绪又很焦虑、抑郁的状态下，哎，他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很多一些不舒服的表现。最常见的就是一些早搏，包括一些房颤，这就是我们讲的心律失常。
1: 嗯
0: 然后再极端一点的，再恶性一点，就刚刚说的，比如心梗啊等等这些事件。嗯。
1: 主要就是这些是吧，一些生活当中不太好的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心血管健康的一些坏习惯，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我们还是要警惕一些啊。
0: 对，
1: 接下来我来说一个简单的病例哈，说这个小王42岁啊，他呢是家里的这个顶梁柱，也是单位的这个骨干，某一天啊他就突发心肌梗死，不过万幸是抢救很及时，保住了生命，手术很成功啊，治疗也是非常到位的。但是在这次之后啊，小王总是间断的出现这个胸闷的情况，而且呢是经常会在傍晚一直到夜间发作啊，一旦发作他就立马就叫120送到医院急诊。到医院之后呢，住院检查发现各项指标啊是正常的啊，医生就跟这小王说啊，说没事儿，您回去接着吃药。但是呢，小王觉得这我这个吃了药了啊，丝毫也没有觉得症状有减轻，而且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工作和生活，他就非常的苦恼啊，自己到底是怎么了呢？但是呢，这个反反复复的受他这个惊吓的身边人哈、包括家人或者有时候同事说，你这是不是装病啊？他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这种事件啊，其实在我们临床中，我们作为一个心内科的医生来讲，其实遇到的我觉得虽然不算特别常见啊，但其实也不能算少见，或者说不能算罕见。我觉得他，我们从一个临床的一个思路，临床思维的一个角度，他还是要有一个鉴别的过程。其中有一个相对常见的一个原因啊，是可能跟药物有一定关系，像比如说有一个药叫做替格瑞洛，那么这个药呢，它因为它是一个抗血小板药啊，尤其是一些心梗的病人，或者是比较重的急性冠脉综合症的病人，他可能支架放完以后，甚至有的不放支架，可能双抗血小板，常常就会阿司匹林合用这个替格瑞洛。但替格瑞洛呢，它除了抗血小板以外，它还有一些别的一些作用。它其中一个作用，它就可能会对身体的这种腺苷啊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它可以间接的导致腺苷的生成增多。腺苷生成增多以后，有的人就会出现一些敏感的人就会出现一些胸闷气短的一些表现。然后呢，有的人还会觉得好像呼吸不畅，尤其在夜间睡觉的时候发作。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小王的这个症状呢，
1: 很典型，
0: 跟这个可能有点像啊。但我不知道他吃的是什么药。假设如果他吃的这个药，那我们可以首先试着，因为你做了一些别的一些检查了，你也没有发现血管有再堵，那是不是跟这个有一定关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尝试把这个药换掉，比如说换成氯吡格雷。换成氯吡格雷观察几天，如果说不出现了，那可能那就可以认为是药物的因素。这是一种可能的原因。第二种可能的原因就是发作性的冠脉痉挛。刚才我们前面说过了，痉挛它其实可以发生在有动脉粥样硬化的这种基础病的病人身上，也可以发生在貌似正常的病人身上。那尤其是比如说刚才讲的一些情绪的一些刺激啊，睡眠不好啊，然后担心

0: 对他有一些心理疏导，然后暗示他你这个已经做了一些检查，没看到这个
1: 大问题，
0: 对，放了有什么问题，或者说原来没放支架的地方也没发现有新的严重的狭窄，那你如果只是些痉挛的话，你不要太这个紧张，然后呢这个要休息好，那如果说真要是睡眠有点问题的话，可以找神经科大夫开点这个睡眠的药，这是第二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讲的可能他的得了这个病以后呢，他有点害怕，有点紧张担心啊，然后他就像是一种恐病症了，啊，那他如果说他老是这种惊恐啊，这种焦虑不缓解啊，影响到睡眠，影响到他很多的工作状态上，那有人他会感觉到胸闷气短，但是这种胸闷气短呢，他往往是跟这个
1: 情绪，
0: 对，情绪有一定关系，然后他的症状呢，他跟这个真正的冠心病的心绞痛的胸闷气短呢，其实在一些细节的点上它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啊，这个如果展开来讲呢，也可以大概说一下，就是往往这种焦虑引起的胸闷呢，它的部位不是那么固定，它可以偏左一点，偏中间一点，偏右边一点，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变换，比如说今天它正好在左边一点，然后过一段时间它又在中间一点。第二个呢，它持续时间可以比较长，一般我们讲心绞痛病人往往就是持续几分钟可以缓解，如果持续时间很长，要么就是长时间的冠脉痉挛，要不就是心梗，但这种它这种焦虑引起的这种胸闷呢，它可能就是断断续续老是觉得有点闷，而且呢往往是什么呢，就是他一个人待在一个地方没有人搭理他，他如果脑子里不自觉的想到自己的病啊，想到生活中的烦恼，
1: 焦虑了，
0: 这时候他就更明显，如果这时候有人过来打断的话，跟他说说话，或者转移一下注意力，或者出去走走，他反而会好一点，那我们讲一般的冠心病的心绞痛大多数还是劳力性的，它往往是静息的时候它会相对缓解或者是好转，那么如果说它一些运动状态下可能会发的更明显，
1: 这个也是
0: 正好是一个
1: 很明显的一
0: 个
1: 区别，
0: 对，这个相反的一个东西，
1: 对。
0: 然后呢就是说还有一个这种焦虑引起的胸闷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的人相当多数他喜欢大喘气，他觉得长叹一口气会舒服，
1: 很舒服，
0: 对，会舒服。但是如果这样是冠心病引起的心绞痛，那你做这个动作应该对他这个
1: 没有什么
0: 没有
1: 影
0: 响，
1: 对，
0: 既不会加重也不会好转。
1: 对。其实，在临床上哈，有些人真的会就是去医院检查，发现心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或者说呢，就像这个小王一样啊，也是有一些这个心脏的问题，但是呢，经过治疗之后，病情已经趋于稳定了，但还是会出现心慌、胸闷啊，甚至有这个心前去隐隐作痛的情况，以至于吃不下睡不好。那么在医学上呢，这样的情况也被称作是双心疾病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详细来和各位接着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张凯副主任医师。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各位聊一聊有关于双心疾病哈，可能很多人是第一次听到过这么专业的一个词儿哈，什么叫双心疾病呢？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0: 这个双心疾病呢，它其实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很确切的一个很严格的定义，但实际上就是说大概这么十几二十年来吧，对吧，这国内外的一些专家他们会发现，就人的这种心理状态，人的情绪状态，它会导致一些跟类似于心血管病的一些症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长期的这种心理的一些应激啊，包括一些睡眠不佳啊，它最后慢慢会成为一个你发展成为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危险因素，
1: 一个诱因。
0: 对，还有一方面就是很多人他往往在得了一些心血管疾病以后呢，他因为他害怕担心啊自己因为这些心血管疾病导致一些不良的后果，然后有比较沉重的心理负担，再加上生活当中的工作当中的一些本来就已经存在的一些让他烦恼的或者伤心的紧张焦虑的事情，这些加重在一起以后呢，他最后等于就是又有心血管疾病，他又有一些心理方面一些问题，我们一般也不太愿意说他是心理方面的一些疾病嘛，或者是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障碍，对吧，身心的一些障碍，比如说英文里面就叫 disorder， 那么这样子的就叫他双心了。那有的人呢其实他可能还是担心，担心是什么意思，就是 他其实没有明确的目前
1: 气质的病，
0: 对，没有明确的气质病，但是他可能还是一些心理情绪方面一些问题啊，就焦虑症啊、抑郁症，这个导致一些躯体化症状。躯体化症状里面有很多种，其中一个比较常见的就心血管方面的一些，或者说胸部的一些症状，胸闷啊，刚才讲到的胸闷气短啊，包括一些胸痛啊等等，啊，包括一些心律失常等等。那么

0: 那你经过一些客观的检查，排除了他这些刺激性心脏疾病以后，我们认为他可能他这些症状就是一个情绪心理方面导致一些躯体化的症状，那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个单心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1: 所以这个双心，它其中的一个心就是指心脏，是吧？这是一个器质性的一个器官，还有一个心呢，就是指心理。
0: 对, 对，
1: 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说我们情绪嘛，对吧？
0: 对 对, 对。
1: 的确，现在有很多人就是压力很大啊，或者说本身有一些这个，其实有一些身体的小小的毛病，但是呢，就像您刚刚讲的，这个我们叫医学上叫疑病症。
0: 对，
1: 对吧？他会把这种身体的不适无限的放大，然后觉得自己可能得了什么特别特别吓人的毛病了，然后自己吓自己，所以导致他的这个小小的症状，也许会真的就会在他身上会表现出非常非常的严重啊。但是呢，你送到医院去检查之后，发现也没有什么特别这个器质性的改变，是吧？所以但这个也的确也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痛苦啊。包括您刚刚也讲到了，就是一个焦虑症的躯体症状，是吧？这个躯体症状放到咱们这个心内科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心脏神经官能症，这个会比较多见，因为有很多焦虑症躯体症状的人都表示就是自己的心脏很不舒服，这还比较常见哈。
0: 有关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可以再展开说一下。这个以前我们讲心脏神经官能症或者是神经官能症啊，各个脏器的，包括还有讲神经衰弱。那现在呢，这个两个术语，神经官能症和神经衰弱，这个已经慢慢淡化了，不太提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标准。
1: 哦。
0: 另外一个呢，
1: 太宽泛了。
0: 对，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这样一提呢，就让人觉得就那样的病人好像就是无病呻吟的一种感觉。但其实他们这样的一些人呢，他有些时候如果他的焦虑症抑郁症达到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的话，他的躯体化症状是可以非常难受的。
1: 对，很严重。
0: 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呢一般也不太提这个神经官能症和神经衰弱。
1: 对对对。
0: 那么还是他可能在精神科他会具体区分你是惊恐为主的、惊恐障碍为主，还是强迫为主，还是说你焦虑为主，还是抑郁为主，还是还有的还是双向性情感障碍，就是包括比如他可能会有躁狂和这个抑郁症的这个反复的交替的发作，甚至还分一型二型，那到底是抑郁为主还是躁狂为主。那么
1: 这是精神科的问题了。
0: 对，其实它是个精神科的问题了。但是因为很多病人他首发的症状，他出现的这些胸闷气短啊，或者甚至包括一些胃肠道一些症状，乏力啊、头晕啊等等，他觉得因为他没有这个常识了，他觉得是不是自己身体的器官出现了问题，
1: 我哪儿哪儿都不好。
0: 对，所以他可能首先症状，他因为这些症状他是来看心内科，看神经内科，看消化内科，他没有想到说我这个症状要去看精神科，或者说看睡眠门诊，
1: 他得去兜兜转转，各个科都看了，
0: 对对对，
1: 最后医生说你要不我推荐你去心理科看一看，
0: 对对对，
1: 精神科看一看。
0: 所以这样的比例而且是越来越高了，就是以前我们可能觉得可能是一类人群容易发，现在我们发现有泛化的趋势，从这个中小学生到这种七八十岁的老年人，
1: 全年龄段，
0: 全年龄段，然后也不分性别。其实在我的门诊当中，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吧，比如说这一天专家门诊20个，可能有十几个病人是因为胸闷啊或者一些症状来的，那其中可能大概有3到4个，其实它就是一个焦虑的一些或者说抑郁的这种情绪的躯体化症状来的，可能不一定有器质性疾病，
1: 比例还挺高。
0: 但是对这个东西要经过我们的一定鉴别。
1: 对 对, 对。
0: 然后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会觉得有一个难点在于，就是有些时候经过这些鉴别，你去跟他劝说的时候很难劝。为什么呢？第一，他们不相信，很多人不相信，说我睡不着觉，我思想上有点障碍，心理障碍，我有点这个心理压力，我怎么就会导致我这个身体这么难受？那这个就是要跟他解释。然后就是虽然这里头的具体的机制啊也没有完全的，这个目前的现代医学没有搞得清楚，但是的确发现这些你的这些植物神经的紊乱啊，你的这些应激啊情绪的问题会导致虚化症状，要跟他解释。另外一个难点就在于，当你跟他劝说他去精神卫生中心看病的时候，
1: 排斥，
0: 对，很多人都是排斥。那我们要跟他们灌输一下，就是说一个说服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不要把它认为那是专治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地方，
1: 感觉很负面的一种
0: 疾病。对对，其实现在很多人，你从小孩的，比如说一些脑瘫、多动症，对吧？然后包括有些器质性的精神病，比如说有些人这个因为这个头颅的外伤以后导致一些精神障碍，对吧？包括老年人的，比如说一些这种痴呆，对
1: 对
0: 对，这些再包括更常见的我们讲的这些焦虑症啊，这些抑郁症、睡眠。

0: 门诊睡眠不好，因为睡眠障碍很多，其实大家都可以去看。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淡化精神两个字，我们可以说你可以找一些心理睡眠方案的专家或者是专业的一些地方去看、
1: 我感觉这个词儿好一点啊、
0: 精神
1: 睡眠他愿意会接受一些
0: 心理睡眠门诊，对，他可能会愿意接受一点、
1: 是的是的、那么究竟有哪一些人群可能需要去关注一下自己啊，是不是得了双心疾病，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张凯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一到夏天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晚上热得睡不着，就是这种感受正在悄悄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睡觉时卧室温度太高会怎样，并教你如何科学降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双心疾病哈。它这个心呢是有着两层含义的，一个就是指啊我们的这个器官啊，就是心脏。那么第二个心呢指的就是啊心理因素啊，比如说我们的思想啊、情感啊、情绪啊。那很多人又知道这个心理健康和心脏健康啊，它其实是互相影响的，就是如果你长期处于一个不良的情绪当中，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气质的，就是心脏的一个不适啊。那如果说有这个慢性的心脏相关方面的一些疾病的话啊，时间久了也会让人产生一定的消极心理啊。所以说呢，我们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有关于心理和心脏病的关联啊，也是可以告诉大家我们该如何避免啊，因为一些心病慢慢的变成实实在在的心脏相关的疾病。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张凯副主任医师啊。张主任你好。
0: 大家好。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来和各位聊一聊有关于双心疾病哈。您先来告诉我们一下它的这个常见表现啊是什么，包括我们该如何去鉴别它呢？
0: 常见表现就是刚才我们讲这个双心疾病呢，它其实侧重于还是讲心理的问题为更多一点啊。在心脏心血管这块呢，它可能相对来讲是个慢性稳定的状态。
1: 对，
0: 那如果它是一个急性的不稳定状态，那这个时候可能不太会着重去说心理状态的问题，那可能要
1: 赶紧抢救了。
0: 对，抢救他心血管的这急性的问题，那么一定是他相对这个心血管的急性问题得到一个妥善的处理，进到一个慢性的问题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再讲他这个心理问题。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是说第一个还是鉴别，就像刚才你讲的这个小王这个病例，那如果说病人他有这样的诉求，他有这样的紧张，那你做了一些客观的一些检验检查，告知他，哎，你的目前的心血管的问题是相对的稳定的啊，处在一个慢性稳定期，那你可以这样的话，也可以让他的紧张的焦虑情绪得到缓解，对吧？同时对于医生来说的话呢，他可能也他本身也需要个鉴别，到底因为有的病人他讲的不是很清楚，到底他的胸闷气短啊，到底是心血管疾病的又急性发作了，还是说只是一个焦虑症的一个躯体化症状，
1: 所以还是要做检查。
0: 对，还是要做一些检查。那么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如果说确认啊，确实心血管疾病相对目前是稳定的，那么就是第一，你还是要告知患者你的本身的心血管疾病，你该用的药还是要用。那嘱托你比如说定期复查血糖血脂啊什么的，那你可能还是要定期复查，做好这个事。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说要让病人引导病人对这个疾病有一个正确的看待。 那么虽然他目前你得了这个病，但是目前的一些科学发达以后，医疗手段比较的先进以后，你这样的病很多人是可以带病生存，甚至比较健康的生存，就是说有生活质量的生存很长时间，
1: 要看到积极的一面。
0: 对，所以你要不要过于对这个东西过于紧张。所以我们经常会讲，就是尤其在医学临床医学是会很体现辩证法的，就是你太少了也不行，太多了也不行，就不能在两个极端当中去摇摆啊，一会儿走到这个极端，一会儿走到那个极端。那么有关在心理方面的这种处理的话，我觉得也是分两部分来看，一个是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你会发现，哎，我老是不自觉的就去想到我的肾脏的病啊，或者是不一定是肾脏病了，也可能是生活工作当中的其他一些烦心的事情。
1: 嗯嗯，
0: 那你看你怎么有个方式能够转移一下这些注意力，或者说你有什么方式能够说解决，你生活当中的一些你遇到的一些烦心事。如果你觉得你确实没有能力去解决的话，那能不能你就稍微退让一步，你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事情，你说我去
1: 交给专业的人，
0: 对，绕开他。
1: 嗯，
0: 对，比如说你要觉得自己的经济收入很差啊，这个生活有点艰难，那你能不能想，那我接受这样的生活状态？
1: 有人说逃避不可耻，它是有用。
0: 对，就是你看，因为有些时候你实在没有能力去解决，
1: 对对 对，
0: 那你是不是降低你的生活的一些欲求？
1: 嗯嗯，
0: 或者说你离开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
1: 环境，
0: 对，离开这样的一个环境，
1: 对对对，
0: 就是比如说你在大城市，你要觉得打拼不易，你
1: 那就回老家嘛，
0: 对吧？我觉得
1: 是
0: 你去回农村，你去承包块地，那哪怕收入不高，但是你的压力没那么大，那也是可以的。
1: 好好活着最重要，
0: 这是一个调试。然后呢，还可以有些时候我们会建议病人，可能比如说有些时候，尤其在下午啊或者早晨，做一些有益身心的舒缓的运动，
1: 嗯嗯，
0: 比如说打打太极拳啊、瑜伽呀、啊，包括有的还会站桩。啊，这是这个
1: 中医
0: 包括中医也算是中国武术当中的一部分，
1: 是是是，八段锦，
0: 对对，精气养神，
1: 对，
0: 然后呢也可以听一些舒缓的一些音乐，
1: 嗯，
0: 做一些冥想的训练。这些我看这些有些视频网站，比如说哔哩哔哩啊这些地方，他都会告诉你啊怎么做这些调试。那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不自觉的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你可以邀一些朋友，然后帮你是聊聊天啊，或去散散步啊，转一下这些注意力。对
1: 对，
0: 哪怕你去做一点事情，做一些体力的一些家务劳动，
1: 嗯，
0: 你都不要让自己老是陷到这样一个沉思的一个状态下。那如果说这样光这样还不行，那你就还是睡不好觉，还是会觉得一些躯体化症状会突出，那你可能就要找到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啊，
1: 嗯，
0: 或者有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心理科的心脏内科的医生，他可能对双心疾病有一定研究的也可以，嗯，那开一些这方面的药物。
1: 比如说咱们张主任是吧？
0: 也没有了，但是我确实也开过一类这一类的药物。
1: 嗯嗯，
0: 常见的就是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
1: 啊，
0: 我们叫五朵金花当中，比如说现在用的最普遍的，比如说有草酸还是西代普兰，还有一些老年人可能会用到舍曲林啊，有一些惊恐障碍为主的可能用到帕罗西汀等等。
1: 嗯，
0: 啊，然后呢，还有些时候它这段时间因为它起效可能相对漫长，啊，可能要一个月甚至一个半月。嗯，那在这个在起效前呢，它可能睡眠还是不好，那为了在等待这个药物起效之前，可以让病人有一个缓冲，让他睡眠慢慢就好一点，不要那么，因为你睡眠越不好他就越紧张，越紧张他越睡不好。那可以短时间的用一点所谓的我们讲的镇静药物，就是比如说有的像劳拉西泮啊，它是这种安定类的苯阿氮卓类的，它同时有镇静还有一点间接的抗焦虑作用啊，当然最常见的可能大家吃的比如说艾司唑胺这一类，
1: 嗯，
0: 还有阿卜唑胺等等。
1: 对，
0: 那现在也有一些新型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睡眠药物吧，比如说叫做替拉雷声，对吧，那个它跟这个食欲素受体有关系的，那个它现在都不在金二处方里面，我觉得也可以使用，它可能对诱导睡眠的入睡，或包括有的睡眠时长不够长的，
1: 嗯，
0: 也可以考虑使用。而且呢它呢相较于以前的这些本来氮卓的药物，一个好处就是第二天它没有什么一些
1: 副作用，
0: 对，
1: 嗯，
0: 没有
1: 昏昏沉沉的那种，
0: 对，这些副反应，
1: 嗯。
0: 但是现在唯一的就是说这个药物呢，它价格比较昂贵，因为才出来，对吧？然后呢，有些人可能不一定承受得起，如果承受得起的话，也可以考虑
1: 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相应的一个药物。但是很多人比较担心的是，特别是这种精神类的药物啊，这个能长期吃吗？还是说我这个等我症状缓解了之后啊，我这段时间比较舒服了，我是不是就可以停药了呢？
0: 大多数人他不是特别严重的话， 那尤其是在初次发作啊，它可大部分人都是可以停药的
1: 啊、
0: 哦、啊，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像那种产后抑郁症啊，很多产后抑郁症，它这个产后的抑郁当然跟它的心理情绪有一定关系，但其实也有很多
1: 激素，
0: 对，跟它那段时间激素的这个分泌啊，它是有关系。
1: 嗯，
0: 等到你这个产后慢慢它度过了那个激素分泌的那个异常高峰，
1: 激素平稳了，
0: 对，它本来
1: 就好了，
0: 它本来就有一个对有一个自限性的一个倾向。那这个过程当中，有人他睡眠实在太差，然后每天就睡两三小时，你当然可以一些药物辅助。等到慢慢这个过了那个阶段以后。
1: 嗯，
0: 他也药也可以停下来。那么有的人虽然不是这种这个产后抑郁症，他可能就是一般的这种焦虑抑郁状态、
1: 嗯、
0: 那么你如果说你只要不太严重，慢慢这个戏剧化症状改善了以后，可以在医生的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慢慢的减药，然后停药观察。但是只不过就是说一般我们讲这个焦虑症抑郁症，有些时候会用一个比喻说这个是就像是精神系统的一个感冒、
1: 嗯、
0: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的精妙啊，就是这个感冒你要怎么去看待它，有两个层面去看待它。第一，感冒大部分人都是轻的，对吧、
1: 嗯、
0: 大部分人都是
1: 能自愈，
0: 有人不吃药都能好，有人吃点药就好。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就算得了焦虑症，就算得了抑郁症确诊了，大家要相信现代医学，对吧？然后现在除了药物治疗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手段，比如说心理疏导啊、
1: 嗯、
0: 包括什么金颅磁啊，这些理疗啊等等，
1: 对，
0: 这些手段绝大多数人都可以让你的这个抑郁症状得到缓解，我们说进入到一个叫做缓解期啊、
1: 嗯、
0: 我们说把它完全治愈，缓解期。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再说，那毕竟也有些人感冒得了一个重感冒，他并发肺炎了，
1: 对对，并发症很严重，
0: 对，那也有会导致死亡。那也就是说重度的抑郁症，可能难治性的抑郁症确实也是有，
1: 是、
0: 但是毕竟是极少数、
1: 嗯、
0: 对吧？那怎么说呢，发生在具体的个体的头上，那概率还是很低的、
1: 嗯、
0: 另一方面就是你要尽早的，当发现有这个苗头都尽早去救治，不要让它拖到最后
1: 很严重、
0: 对的，拖了几年以后变成一个难治性的，这是第二个要大家要关注的点。第三个，既然是感冒，我们人一辈子可以无数次感冒，也就是说它有复发倾向，也就是说焦虑症抑郁症你只要得过一次啊，你可能你在你今后的这个生涯当中，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又会复发，
1: 嗯，
0: 复发以后可能治疗的难度可能就会
1: 加大，
0: 会加大一点，对，或者说治疗的用药时长会加大。所以就是有过得过抑郁症的一些朋友，或者得过一些重度焦虑朋友，就是大家要注意，就是你在你这次好转以后，你可能也停药了，你要警惕，就是你当时是怎么得的，是哪些因素导致你得的，那你在以后的生活工作当中、
1: 嗯、
0: 你要尽量的去规避，对、
1: 嗯、
0: 或者有些东西你要尽量去调整，尽量让自己不要复发。
1: 那您觉得哪些人可能是这个重点要关注的一些人群？
0: 首先一个，
1: 可能会有这个双心病的啊。
0: 对，首先一个就是家族史里面，直系亲属里面有这种精神疾病病史的，
1: 嗯，
0: 他因为他认为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啊，这个精神疾病包含的这些强迫症呢，啊，包括的这些惊恐症啊，包括双向性情感障碍，包括精神分裂症家族史的，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还是刚才讲的，就是你在你的以前的这个生命当中已经发生过的，那你后面你要可能要注意，
1: 谨防复发，
0: 对，谨防复发。然后呢，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在这个生活当中，然后你比如说这段时间你觉得来自于工作也好，学习也好，还是什么方面也好，这些压力比较大，或者是遇到了特别让你害怕的事情，或者是遇到了一些特别让你伤心的事情，比如说一些亲人的离去啊，或者说特别让你紧张事情，然后你会发现这段时间我老是这些事情
1: 心脉受损，
0: 挥之不去。就是有的人会说其实我没有去想，但是我告诉、我告诉他，
1: 潜意识骗不了人的。
0: 对，你潜意识骗不了。你既然能够明确的告诉我，就说明你在想。
1: 对，
0: 如果真的是不想，就是哎，你比如说过了很久，突然有一天提起这个事，你说哎呀，你不提我都忘了。
1: 嗯，
0: 那才叫真正的不想。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他就是说，你虽然有意识的，可能你说我这件事情我去，
1: 你只是有意识屏蔽他，
0: 对，屏蔽他、嗯。但是其实你脑子里其实你还是想到了这件事情，
1: 割舍不下，放不下。
0: 对对对，
1: 嗯嗯，
0: 所以就是这样的人，你要当你处在这个状态，尤其是已经开始影响到睡眠，然后第二天就是白天状态下，有些时候会出现一些我们讲的一些轻微的躯体化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头昏啊，近期记忆减退啊，然后情绪莫名变得烦躁啊，容易暴怒啊，然后呢言语变得少了，然后呢有些时候还会有些比如刚才讲的胸闷气短啊，食欲不振啊，消瘦啊，包括说有些时候这个莫名的出汗啊，手抖等这些症状的时候，你要警惕是不是已经开始有 这方面的迹象了。
1: 是的，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遇到过类似的这种困扰的话啊，都可以到咱们镇江市瑞康医院心血管内科啊来找这个张凯副主任医师哈、啊，寻求您的帮助，看看可不可以用药物啊来进行一个治疗缓解哈、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张主任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嗯，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喽。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一到夏天，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感受，晚上热得睡不着，就是这种感受正在悄悄影响着我们全身的健康。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睡觉时卧室温度太高会怎样，并教你如何科学降温。最近不只是我国很热，放眼全球，极端热浪正席卷各地。世界气象组织近期发出预警，欧洲遭遇到持续性极端高温，多国气温突破历史极值，城市频发的热带夜现象备受关注。国际气象通用标准规定，夜间最低气温要大于等于20摄氏度，就是为热带夜。受到全球变暖影响，我国上海、南京、杭州等长三角城市的热带夜天数呈持续增长态势。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全科学科副主任医师刘佩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相比日间高温，夜间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更为关键。若夜间持续高温，身体无法正常散热，完成自我修复，可能会诱发多重健康问题。夜间是人体休整、修复日间热应急损伤的核心时段，夜间持续高温对人体的危害具有以下几类。首先是会增加死亡风险。刘佩介绍，东亚多中心研究整合中日韩28座城市918万多条居民死亡数据，在校正白天高温干扰之后证实，热夜暴露可独立增加40%到50%的非意外死亡风险。瑞士跨度50年的全境气候健康研究同样印证，该国北部平原城市热带夜天气会使人群死亡风险提升22%到37%。第二是入睡困难，削弱免疫力。美国细胞子刊曾经刊文表示，在全球范围内，人们被热醒的次数越来越多，夜间温度升高使每人年均睡眠时间减少了44小时。中国气象学会医学气象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世功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环境温度过高，尤其是高于28度或者是湿度过大时，会造成睡眠质量差，进而导致免疫力下降，加上温度升高可促进炎性因子分泌，加剧慢性炎症的发生。三，加重心血管负荷。夜间高温会紊乱人体自主神经系统，造成心跳加快，外周血管收缩，血压波动升高，显著加重心血管长期负荷，极易诱发急性心梗、心绞痛、恶性心律失常等危重急症。四，更加容易引发中暑。美国华盛顿大学全球环境与健康中心主任克里斯蒂·埃比表示，如果夜间温度是居高不下，那么核心体温难以恢复正常水平，次日基础体温便会升高，这种热量冗余持续积累会对细胞器官造成慢性损伤，严重时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表现。第五，就是老年人更加容易热中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王君宇表示，部分老人怕受凉，不开空调，关闭门窗，极易升高卧室的温度，造成夜间出汗过多，引发脱水，导致血液粘稠度增高，血容量降低，增加脑梗、心梗的发病风险。 那么想在炎热的夏天睡个清凉觉又担心着凉，你可以试着在睡觉时做好以下几件事。首先是睡前温水洗护，睡前一到两个小时用36度到40度的温水洗澡或是擦拭身体，平稳降低身体的核心温度，辅助入眠。不要用冷水洗浴，剧烈的温差会造成血管骤缩，血压骤升，加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温湿度需要双控，建议你可以备一个温湿度计进行实时监测。室内温度最好是控制在26度左右，老人可以稍微的放宽到28度，湿度呢是保持在40%到60%，可以短暂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确保卧室是不燥不闷。需要注意的是啊，空调的冷风出口不要直吹床铺，睡前可以调至睡眠模式。第三，对流增加凉风，人体散热需要让其周遭的空气流动起来，建议空调和电扇搭配使用。空调降温除湿，电扇加速空气循环。电扇可以摆放在空调的下方，但是风速不宜过大，同样要避免直吹。清晨晚间气温相对偏低的时候，可以开窗通风，助力增加室内外空气交换。最后就是一定要注意补水来稀释血液，建议肥胖老年人群在睡觉前起夜时各喝200毫升左右的温水，或者是适当的喝点淡盐水，防止体内电解质紊乱。一旦发现自己体温升高，面色潮红，皮肤发烫，伴随头晕头痛、恶心乏力、大量出汗等症状，建议立即开窗通风，补充温水，用湿毛巾擦拭额头、腋下来进行降温。若症状没有明显的缓解，则需要及时就医。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全市城管系统严阵以待，做好防台防汛工作；我国沙尘天气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世卫组织官员表示，非洲埃博拉疫情规模或远超统计。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当前我市正处于主汛期，台风叠加汛情，城市运行面临考验，全市城管系统严阵以待，做好防台防汛工作。来听记者王叔的报道。
1: 台风来临前，市城管局组织人员对市区在管挡墙、隔离护栏、桥梁施工围挡等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在珍珠桥桥面，工作人员逐一检查道路隔离护栏，对孔洞部位进行加固。桥隧管养所工作人员同步对桥梁主体进行巡检，及时疏通桥梁泄水孔。市市镇设施管理处市镇养护先锋党支部书记李正军：
2: 检查桥梁机构栏杆是否松动，泄水孔排水是否通畅，如果泄水孔一旦堵塞，容易造成桥面积水，影响行车安全，给行人通行带来不便。
1: 李正军介绍，全市城管系统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九支常态化应急抢险队伍全天候备勤，铁锹、沙袋、抽水泵、应急照明等物资完成逐项清点，动态补充，确保发生险情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坚决守住城市运行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们足额储备防台防汛物资，确保抢险设备运行正常，组建专项应急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备勤制度，确保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成次数减少。

0: 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 12.5 次减少到近年的 9.6 次。202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7月12号确定为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联合国大会还宣布2025年至2034年为防治沙尘暴十年。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10点针对江苏、安徽、江西、山东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强化值班值守和会商研判，密切监视台风动向，加强雨情水情监测，滚动预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科学精准调度运用防洪工程，充分发挥拦洪削峰作用，组织做好水库堤防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重点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加强危险区管控，提醒有关地方及时转移受威胁人群，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从2007年的甘肃、江苏、湖北、重庆、陕西五省市试点，到如今覆盖全国，教育部会同财政部、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持续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通过上调贷款额度、拓宽使用范围、下调贷款利率、叠加在校全额贴息、还本宽期限、信用修复等暖心服务，打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求学顾虑，让广大学生只要考得上都能读得起。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1号傍晚，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的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有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军事扩张完全没有必要，人民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受到挤压。为了毫无意义的军事扩张，甚至不惜牺牲人民的生存权，这是绝对不能容忍、令人十分愤慨的事情。美国一家媒体称，近期该媒体参与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新空军一号专机有安全缺陷的多名记者收到了传票。联邦政府执法部门人员10号前往这些记者的住所送交传票，要求他们就涉嫌违反联邦刑法的相关事宜，于15号在纽约曼哈顿向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作证。加拿大警方11号说，该国最大城市多伦多当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当地时间10号，世卫组织急诊部主任齐克韦伊赫克维祖表示，非洲埃博拉疫情的真正规模可能远大于官方统计，许多感染者未被发现。伊赫克维祖说，刚果金部分地区每5例埃博拉新增病例中就有4例与现有患者没有已知的联系，疫情爆发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显示的要高2到4倍。他表示，目前大约90%的埃博拉确诊病例仍然集中在伊图里省，但疫情已蔓延至周边省份。此次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热带风暴级今天上午10点的中心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每秒28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于今天至14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今天最大阵风可达陆上8到10级，江河湖库10到12级，过程雨量60到80毫米，局部100至120毫米，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8到9级，阵风10到12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5度到29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25度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5度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
5: 收音机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菲尔，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成长说》。今天《成长说》的小嘉宾是来自镇江文广新未来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的小学员王红轩、张佳颖、陶天元，有请三位同学闪亮登场。
6: 大家好，我是中山路小学58班的王红轩，现任校大队委和班级体育委员。6年来，我坚持羽毛球训练，并参加射击比赛，古筝也顺利通过十级考级，同时热爱语言艺术。未来我会继续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艺术中滋养心灵，用语言传递温暖力量。
7: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的张佳颖，今年11岁了，自信、大方、勇敢、执着，说的就是我。我热爱生活，兴趣广泛，喜爱主持、朗诵、唱歌、国学等等，而我最喜欢的就是主持和朗诵，它们使我变得更加自信，把文字变成我的声音，使我进入了一种美的艺术体验。每当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我感到无比的自豪。现在的我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当主持人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理想，希望大家能喜欢我。
8: 大家好，我叫陶天元，今年11岁了，很高兴能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兴趣爱好也非常广泛，特别喜欢阅读和打网球。阅读能伴我度过许多时光，还能带我领略不同的世界，而打网球则能让我在奔跑与挥拍间释放多巴胺的快乐。希望在未来日子里，我们能成为好朋友，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9: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
10: 唐诗宋词都不怕，富有万卷走天下。
9: 欢迎加入成长诗会，
5: 诗传古韵，词润童年，邀你加入成长诗会。今天我们的诗词朗读之星是王红轩，他要跟我们分享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作品《望洞庭》。这首诗描写的是秋夜月光下洞庭湖的优美景色，微波不兴，平静秀美，分外宜人。诗人飞驰想象，以清新的笔调生动地描绘出洞庭湖水宁静祥和的朦胧感，勾画出一幅美丽的洞庭山水图。
6: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唐诗宋词都不怕，富有万卷走天下。 家好，我是诗词小达人王红轩，欢迎收听成长诗会。今天我们要来品鉴的作品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作品《望洞庭》。《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静浪稀，月光和水色交融在一起，湖面就像不用磨拭的铜镜，平滑光亮。遥望洞庭，山清水绿，林木葱茏的洞庭山耸立在泛着白光的洞庭湖里，就像白银盘里的一只青螺。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秋夜明月清辉，遍洒澄净湖面，湖面平静无风，就像铁磨铜镜。诗从一个望字着眼，表现出天水一色、玉字无尘的融合画面。诗人笔下的君山就像镶嵌在明镜洞庭湖上一颗精美绝伦的翡翠，令人美不胜收。镜未磨三字十分形象贴切地表现了千里洞庭风平浪静的景象，在月光下别具一种朦胧美。潭面无风镜未磨以生动形象的比喻补足了湖光秋月两相和的诗意。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第三四句，诗人的视线从广阔的湖光月色整体画面集中到君山一点，在皓月银辉之下，洞庭山愈显清翠，洞庭水愈显清澈，山水浑然一体，望去如同一只雕镂透剔的银盘里放了一颗小巧玲珑的青螺，十分惹人喜爱。诗人笔下秋月之中的洞庭山水变成了一件精美绝伦的工艺美术珍品，给人以莫大的艺术享受，表现了诗人壮阔不凡的气度和寄托了诗人高卓清奇的情致。听了我的朗诵和讲解，收音机前的你对这首诗是不是又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了呢？诵读经典诗词，传承华夏文明，我是诗词小达人王红轩，欢迎您继续收听成长说。

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几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

0: 成长说，说成长，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1: 优美的诗句，动人的故事，经典的篇章，
2: 随着孩子的声音，穿越古今中外，感受文化魅力。
1: 阅读吧，少年。
3: 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成长说》，阅读吧，少年这个环节里，首先要和我们分享作品的是张嘉颖，她带来的作品是《镇江颂》，一程山水半程诗，有山有水有故事。历代的文人墨客也纷纷在咱们镇江留下过千古传颂的名篇。
4: 大家好，我是张嘉颖，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朗诵作品是《镇江颂》。《镇江颂》，当秋光洒满大地，我站在镇江的土地上，凝望这山与水相拥的城，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深情。看，金顶在阳光下闪耀，慈寿塔的铃音随江风轻轻飘。长江在这里拐了个弯，将焦山的翠色紧紧拥入怀抱。两江交汇的浪涛是最雄浑的歌谣，连江面上的渔船都成了流动的诗行。摇着桨，把镇江的晨与昏轻轻哼唱。北固亭上，天下第一江山的石刻依旧，仿佛还能听见古人的豪情吟讴。西津渡的青石板刻着岁月的痕迹，红灯笼挂在古巷里，映出温暖的烟火。南山的竹林绿得像化不开的诗，古街的桂香混着锅盖面的香气。这就是镇江，刚柔相济，既有山河的壮阔，也有生活的诗意。在这举国欢腾的日子，镇江把自己的山河画卷融入祖国的万里锦绣，成为华夏大地上一抹永不褪色的艳丽。
3: 感谢张嘉颖。镇江，江河交汇的诗意之城，一座美得让你吃醋的城市，藏着数不尽的古韵和诗意，这也是我们共同热爱的家乡。接下来呢，陶天元同学要带我们走进千年之前的潇洒文人李白的代表作《将进酒》。这首诗豪迈激昂，豁达洒脱，也被誉为是诗中有酒，酒中有诗的代表之作。
5: 大家好，我是陶天元，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篇朗诵作品，是李白的《将进酒》。《将进酒》，唐·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但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

0: 作家冰心说，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因为那一刻是幸福的绽放，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1: 成长说，说成长，
0: 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1: 充满童趣与智慧的世界，汇聚成心灵成长的细流。
2: 学会表达自我，懂得倾听世界。
1: 花样少年说，
3: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成长说，我是菲尔。花样少年说啊，本期话题是一个情境展现，说数学课的时候黑板突然自己写出了错误答案，那么作为小班长的你会怎么和黑板谈判呢？
4: 黑板黑板，别闹了，我知道你肯定是想和我们互动才故意写错答案的，对不对？不过你看，同学们都在认真记笔记，写错的话他

0: 会记混知识点，之后做题可就麻烦了。这样好不好？我们来个小约定，你乖乖地把错误答案收回去，我等下让老师用你最喜欢的白色粉笔把正确答案工工整整地写在你身上，还让全班同学都夸你字迹最清晰，好不好呀？而且下课后我会帮你把身上的粉笔灰擦得干干净净，让你清清爽爽的。下次上课再陪我们一起学数学，咱们做最好的学习搭档，怎么样？
1: 黑板先生您好，我是五年级五班的班长陶天元。哦，不对，应该称呼您黑板同志。您是不是昨晚被值日生有湿抹布擦得太疼了？还是粉笔灰呛到您鼻孔了？我看到您今天写的8×9=75在发抖呢。这样好不好？我代表全班和您签个协议，我们以后新擦黑板，每天给您洗个阳光浴，但您要保证把正确答案72吐出来，行吗？但您要是不配合，我就只能请数学老师的教鞭来和您谈话了，他可是操场上的单杠都能计算出周长的人。黑板先生打了个喷嚏，吐出了正确答案。看，我们中国人谈判都是讲究互相给面子，协议生效。嘿嘿，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其实我还有杀手锏。
2: 收集前的小朋友们，如果是你遇到了这个问题，你又会如何跟你的黑板谈判呢？以上就是我们成长说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1: 法为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
2: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千善远罪也。
3: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
4: 先生啊，加好信。
5: 好，那阿咪来用的吧。
6: 好出来，对方的等双人带多消息起床单。
4: 给答。
3: 今年上半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大爆，本就游人如织的潮汕游更是热度大增。潮汕文化的风土人情引人入胜的同时，游客们更是被潮汕美食吸引，比如汕头的卤水火锅。
0: 5月31号，广东汕头一家火锅店发布视频，有游客在店内点了卤水火锅，表示口味吃不惯，并向店家展示已写好的5000字差评草稿，要求免单。店主为了维护潮汕美食口碑，在旅游高峰期无奈全额免单。此事在社交媒体迅速引发热议。消息说法，写5000字差评要求免单是真实评价还是恶意勒索，正在播出。
3: 5月31号，广东汕头一家火锅店发布视频，有游客在店内点了卤水火锅，但是因为吃不惯口味，找老板要求免单。6月1号，店家负责人蔡先生告诉记者，四名游客到店吃卤水火锅，吃了70-80成餐食之后，几人告知店员锅底味儿淡，牛肉有腥味儿，与预期不符，表示只愿意支付虾和鹅肝的部分费用。
7: 然后我觉得这个卤水是没有任何的味道，它没有卤香味，就跟我想象中每天晚上做梦想到的这个味儿完全不一样。雪花牛，
4: 对，
7: 它肉腥味很重，我觉得很不好吃。
3: 视频中的四名游客到店吃卤水火锅，随后表示在网上看到了非常多的好评，白天都没有吃饭，花了几千块钱的机票跑来吃，觉得很失望，还表示卤水和自己每一天做梦想象到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据报道，事发火锅店工作人员介绍，四名来广东汕头的游客到店之后点了现切雪花牛肉、狮头鹅肝、鲜虾等多款招牌菜品，消费400余元。在整个就餐期间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40分钟吃了70成餐食左右，突然向店员反映锅底味道淡，用餐体验没有达到预期。店主蔡先生曾经试图沟通解释潮汕饮食的特色，提出了退全款、送双人套餐券、重新熬制更浓的卤汤3种方案，但是均未能达成一致。在沟通陷入僵局之时，游客表示自己已经准备了长达5000字的差评，要求店家满足其只支付2道菜，分别是虾和鹅肝的费用。
7: 问题是我已经写好了一个5000字的差评，在网上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好评，
4: 对，
7: 白天都没有吃饭，然后花了几千块钱的机票跑到这儿来吃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失望。
3: 为了避免纠纷升级或者给当地美食口碑带来负面影响，店主蔡先生最终选择了免单。蔡先生表示，虽然众口难调可以理解，但是他仍然感到气愤。锅底味淡，保留食材本味，本就是潮汕特色。自己开店了5年，接待了不少外地游客，也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记者通过某平台查询发现，这家火锅店在团购平台位于当地美食榜1名，目前店铺处于正常营业之中。随后店主发视频表示，因为给4位顾客免单遭到了很多同行的辱骂，他解释了给他们免单的原因，那就是顾客对潮汕美食很失望，为了挽回顾客对潮

0: 潮汕美食的印象，所以他才免了单。店主表示，就是一顿火锅的钱，相信因不合口味要求免单的顾客应该是少数。事件曝光之后，有人认为店主是顾全大局，但也有观点认为此举可能会助长差评勒索的不良风气。面对记者的采访，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也不是说怕对方差评，就是看最近来潮汕的游客比较多，为了给客人比较好一点的服务体验，最终选择了全额免单。
1: 也不是说怕他差评吧，最近不是来我们潮汕的游客比较多吗？给客人比较好一点吧，因为我们这店从前几年就已经也有开始有个一天有个几百桌吧，来个差不多1000吧。
0: 工作人员还表示，店内的生意一直比较稳定，高峰期一天排队可达上千桌，日常也有数百桌的客流量。这次事件虽然在网络上引发了关于差评胁迫是否属于变相霸王餐的激烈讨论，但是目前对门店的正常经营影响不大。
2: 最近一则关于四名游客已发布5000字差评，要求店家减免费用的视频在网络引发热议。有网友质疑，一句我要写5000字差评，凭什么能让一个开店5年的老板咽下400块的损失？这句话到底值多少钱？以及商家为什么会被这句话要挟？小溪说法，写5000字差评要求免单是真实评价还是恶意勒索？正在播出。
0: 据多家媒体报道，6月1号，广东汕头一家卤水火锅店接待了4名外地游客，点了400多元的菜品，用餐约40分钟，吃掉了70%左右，才向店员反映锅底太淡，牛肉有腥味，表示和预期不符，只愿意支付虾和鹅肝的部分费用，并表示要写5000字差评。店家负责人蔡先生说，淡卤提鲜，保留食材本味，本就是潮汕火锅的特色，但出于维护潮汕美食形象的考虑，最终选择了免单。网友们很快把这件事叫做仅退款的风吹到了餐饮界。那么以发布差评要求店家免单或者减免费用，是否涉嫌违法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民事委员会副主任孙鹏。首先，消费者享有评价权吗？孙律师介绍，
3: 消费者当然享有正常评价的权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5条第一款规定，消费者享有对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电子商务法第39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信用评价制度，公示信用评价制度，为消费者提供对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进行评价的途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得删除消费者对其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的评价。给商家写客观真实的评价，其实就是咱们消费者的评论权和监督权，这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赋予消费者享有的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监督的权利。
0: 那么如果以差评为由要求商家免单，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呢？孙律师认为，
3: 消费者依法享有对商品和服务进行评价监督的权利。一个基于真实的消费体验，主观但非恶意的差评，是消费者行使监督权的一个体现，商家对此应当负有一定的容忍义务，但是任何权利都不得滥用。如果消费者虚构事实、夸大问题，或者在根本没有实质消费纠纷的情况下，以发布或传播极具破坏性的差评为筹码，直接要求商家免单或支付远超合理范围的赔偿，行为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这不再是行使监督权，而是以诋毁商家商业信誉为手段，迫使商家违背真实意愿来给付财物。
0: 那么这种恶意要挟的行为有可能会触犯什么样的法律规定呢？孙律师介绍，
3: 从民事侵权的角度来说，可能构成侵犯名誉权，而当恶意要挟行为的情节和危害程度超出了普通的民事纠纷的范畴，没有达到刑事犯罪标准时，这种行为就涉嫌构成了敲诈勒索的这种行政违法行为，可能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将面临行政拘留或者罚款的处罚。而当勒索财物的数额较大或者多次实施敲诈时，可能涉嫌构成敲诈勒索罪。
0: 那么敲诈勒索罪的立案标准和量刑标准又分别是什么呢？孙律师介绍，
3: 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敲诈勒索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

0: 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里呢，数额较大，一般以1000元至3000元为起点，具体的数额应当以各地的法院具体的规定为依据。而敲诈勒索公司财物价值达到2000元至5000元以上，3万元至10万元以上，30万元至50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是刑法第274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中，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敲诈勒索的数额、次数、犯罪情节的严重程度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来增加刑罚量，超过3次的次数可作为增加刑罚量的一个事实。
1: 5000字差评让商家被迫免单400元事件中，朴素观感都是游客理亏，而现实中这类小额纠纷的维权成本和认定难度往往都很高，商家往往只能自认倒霉，这恰恰是差评武器屡试不爽的土壤。那么现实里我们该如何界定合理维权和恶意要挟呢？商家面对恶意要挟又该怎么做呢？小溪说法，写5000字差评要求免单是真实评价还是恶意勒索，正在播出。
2: 社交媒体上有一种声音认为，5000字差评让商家免单事件中，把这桌400元的账放在更大的背景里，它照出了差评经济里的一种结构性的失衡，那就是评价权力高度集中在消费者一侧，而商家几乎没有对等的反制手段。一个老老实实做了5年生意的小店，面对一句5000字差评，竟然没有比免单更好的选择，因为这类小额纠纷的维权成本和认定的难度往往都很高。那么合理维权与恶意要挟的边界该如何判断呢？孙律师介绍，
0: 这可以从消费者权利的一个基础是否真实、主观目的是否合法、手段方式是否正当等方面综合来考量。首先，事实基础是事出有因还是无事生非。合理维权必须基于真实发生的消费行为，且商品或服务确实存在质量问题、安全隐患、虚假宣传等瑕疵或者违约的情形。恶意要挟往往是缺乏真实的消费纠纷基础的，或者是故意制造这种纠纷的。另外，可以看一看目的是解决问题还是非法占有，这是最核心的一个判断标准。法律保护的是消费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如果消费者的一切行为都是围绕如何拿到远高于损失的赔偿来展开，这个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的目的就凸显出来了。例如在纠纷协商当中不接受任何合理的解决方案，比如说像退菜啊、重做啊、打折啊，这些都不接受，只接受免单或高额现金赔偿，这反映出其根本的意图不在于解决商品或者服务本身的问题，其目的并非解决纠纷，而是将维权作为非法牟利的工具。最后呢，再看一看手段方式是依法施压还是威胁恐吓。面对纠纷，消费者可告知商家自己将采取合法途径来解决，这个属于正当程序性的告知，属于合理的维权。恶意要挟的核心手段却是以实施某种会对商家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相威胁，迫使商家就范。最常见的就是以发布长篇差评、负面视频来搞垮你生意，或者是向有关部门连续举报直到你被处罚，作为直接的要挟的筹码。关键在于这种威胁是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或者是主要的对价，而非在合法途径无效之后的后续的选择。
2: 那么如果消费者恶意差评需要承担哪一些法律责任呢？孙律师认为，
0: 刚刚我们提到了消费者对商品质量和服务进行批评评论是消费者的合法权利，但是借机诽谤、诋毁、损害其名誉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如果消费者的行为越过边界，民事上根据民法典规定需要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法律责任，严重的还会涉嫌刑事犯罪，比如涉嫌敲诈勒索罪等等，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网络用户或者是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诽谤、诋毁等手段，损害公众对经营主体的信赖，降低其产品或者服务的社会评价，经营主体请求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 面对我们日常时常会使用到的评价权，作为消费者又应该如何依法使用呢？孙律师介绍，
0: 消费者依法行使评价权核心在于客观真实，基于体验而不是恶意的诋毁。首先，真实性评价必须基于本人实际购买或者是接受服务的真实体验， 不得虚构事实，捏造瑕疵。其次呢是客观性，表达感受应当理性平和，避免使用侮辱性的语言、人身攻击或者故意夸大损失误导他人。最后还有就是合法性，不得泄露商家的商业秘密、其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也不得利用评价进行敲诈勒索或者不正当的竞争。
2: 那么商家面对恶意要挟又该怎么做呢？孙律师介绍，
0: 商家面对恶意要挟核心原则是不私了、固证据、快报警。2026年4月15日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已经明确，对于敲诈勒索的恶意索赔，监管部门将终止调解并移送公安机关，这也为商家提供了强有力的行政与司法支持。作为商家，面对恶意要求，首先应该立即固定证据，全程保留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监控视频、交易凭证以及对方的这些威胁的言论，比如说像不给钱就差评就举报，证据呢需要完整原始，避免仅仅是截图而丢失原始数据。其次，拒绝私下的妥协，不要通过微信转账、现金赔偿等方式来花钱消灾，私下付款容易被认定承认过错了，而且呢会助长对方继续敲诈，增加后续的维权难度。最后，果断报警，携带整理好的证据链向属地派出所报案，说明对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威胁手段索要财物。如果金额达到立案标准，通常是2000元以上或者是多次作案的，警方应以敲诈勒索罪或治安案件来进行受理。
1: 差评经济时代，一句5000字差评竟让商家被迫免单400元，这让很多网友不能接受。同时也有理性的网友提出，被差评要挟的背后其实是平台评分机制下消费者权利与商家脆弱性的失衡。那么当差评成为溢价筹码，我们该如何重建公平的评价生态呢？消息说法写5000字差评要求免单是真实评价还是恶意勒索，正在播出。
2: 最近一段关于4名外地游客在汕头吃卤水火锅后写5000字差评被免单的视频在网络引发热议。根据媒体报道，这4名游客点了400多元的菜品，在用餐接近尾声时却以锅底未淡为由提出了不满，要求仅支付2道菜品的费用，并声称已经写好了5000字差评，商家最后选择了全额免单。对此，羊城晚报发表评论，如果媒体报道属实，这4名游客的做法确实值得品一品。我们常说众口难调，饮食口味本就是很主观的个人感受。潮汕卤水火锅主打淡卤提鲜，突出食材的本味，游客觉得味道淡完全可以理解。如果用餐途中及时沟通反馈，商家进行解释或者补救都不失体面。但是4人用餐接近结束之后才以口味不合预期为由发难，不仅吃相难看，拒绝全额买单的逻辑更是霸道自私。整件事最耐人寻味的细节就是那篇所谓的5000字差评，注意不是我要写，而是我已经写好了。40分钟用餐时间，既要吃喝又要聊天，是否能洋洋洒洒敲出5000字长文姑且不论，但是能把差评当筹码亮出来，事情的性质就变了。店家跟消费者讲道理，消费者跟店家讲差评，这显然已经超出了正常消费反馈的范畴。消费者当然有给差评的权利，这是市场监督的有益补充，也是倒逼店家提升服务和出品质量的重要力量。但是权力有边界，自由有底线。说味道淡不合我口味是消费者真实的用餐体验，说已经写好了5000字差评，潜台词则是你看着办，前者是表达，后者是施压，两者性质完全不同。店家最终选择全额免单，与其说是大度，不如说是无奈。因为一旦对方发布了一篇精心炮制配上了专程打飞的却踩雷的悲情叙事的长文，足以误导大量潜在消费者，让一家5年老店口碑受损，客源流失。店家的妥协恰恰折射出了当前网络语境下差评被异化的尴尬现实，这也是最让人忧虑的地方。一旦这种差评成了零成本高收益的生意经，今天有人能用5000字差评换一顿火锅，明天就有更多人一样画葫芦去吃霸王餐。长此以往，原本用于监督店家的评价体系沦为敲骨吸髓的工具，受伤的不仅是单个店家，更是整个餐饮生态的诚信根基。 潮汕的卤水火锅是咸是淡，总归有讨论的余地，但拿着5000字差评当筹码的吃相，实在是难看得紧。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溪说法，写5000字差评要求免单，是真实评价还是恶意勒索？本期节目综合大象新闻、九派新闻、羊城晚报、法制日报等内容，我是小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受台风巴威影响，焦山景区全面开展重点区域安全排查。知识点具象化，跟着课本去旅行成家庭暑期出行新选择。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回应。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市将迎来大风强降雨天气，嘉山景区全面开展重点区域安全排查，筑牢安全防线，保障文旅设施平稳运行。来听记者周恒的报道。
1: 作为我市核心景区，蕉山景区第一时间落实落细台风防御各项工作，全方位无死角开展安全排查与防范管控，织密景区安全防护网。工作人员对景区74座污水井、58座雨水井开展隐患排查，同时从交通、人事、安全三大维度提前完成全方位防台风工作。蕉山景区管理分公司副总经理杜峰：
2: 交通方面，提前和航运公司、联系游船、客船、电动船、快艇、电动代步车紧急停靠码头，加固处理。人事方面，我们提前发放告知函，提醒景区的商户、作业相关人员紧急撤离到安全地带，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安全工作方面，我们提前进行拉网式三下巡查，检查到位，清理枯树枝、户外广告牌，防止安全隐患发生。
1: 杜峰介绍，景区还增派巡查力量开展全域巡检，现场快速处置四处倒伏树木，及时消除路面通行、排水堵塞等安全隐患。
2: 我们实行这个网格长巡查，检查到位，班子领导带头巡查，上午两次，两个小时一报，下午两个小时一报，确保安全，零伤亡、零事故。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巴威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褥子、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北上影响，预计12到14号，江南东部、中部、江淮大部、黄淮东部南部、华北东北部和西南部、东北东部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累计降雨量将有40至90毫米。其中，安徽中部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东部、辽宁东部中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累计降雨量将有100到180毫米，局地将超过260毫米。水利部信息中心今天13:01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上述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暴雨时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主动绕行万水桥和积水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暑假开始，亲子游市场迎来了一匹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2.8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30%。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云南入选2026暑期课本游10大热门目的地，每一处都对应中小学经典课文与诗词。面对琳琅满目的课本游产品，家长该如何甄别与选择？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给出了建议：首先要核实研学机构的资质，签订规范合同；其次要重点关注产品的内容设计，而非仅仅看目的地清单。国际方面，美国一名联邦众议员11号说，他几天前访问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时，一度遭犹太定居者和以色列军方扣留，在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介入后才获释。按照媒体说法，这一事件再度凸显美以之间不断加深的政治裂痕。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继9号台风巴威今天上午10点的中心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于今天至14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今天最大阵风可达陆上8到10级，江河湖库10到12级，过程雨量60到80毫米，局部100到120毫米，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都是8到9级，阵风10到12级。今天最高温度31度左右。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5到29度。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25到35度。丹阳、句容、扬中明天都是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5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岁月如长河，那些沉淀在时光深处的旋律，承载着无数人的欢笑和泪水，温暖和遗憾。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关于普通人的歌，第一首作品来自于遥远的1991年，一个男人用沧桑的歌声告诉我们，有时候平凡并不意味着平庸，而是接纳生活的本真。而当我们不再执着于伟大的时候，反而能在琐碎当中触摸到真实的温度。李宗盛《凡人歌》。

0: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1991年，李宗盛为电视剧《碧海晴天》创作了这首主题曲，用十分市井化的歌词解构了人生，道破了生活的真相，也把普通人为生活奔波的无奈和辛苦唱进了很多人的心里。不过当年写这首歌的时候，他刚刚30岁出头，根本没有歌词当中的无奈心情。李宗盛说，有很多比他年长的朋友告诉他，这首歌写出了他们的心境，但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并不见得是这么的感同身受，只是为创作而创作，也没有刻意想要阐述什么人生。而奇妙的是，这些他并没有刻意想要传递什么人生哲理的歌词，却总让人觉得似乎包含着看破人生的内涵。甚至连他自己，直到完成这首歌10多年之后，在历经了人生起伏、情感波折之后，才渐渐觉得这首歌说的还真对。
1: 多少男子汉一怒为红。
0: 或许有些歌只有经历了岁月的磨砺之后，你才能够真正的体会。继续来听陈淑桦《梦醒时分》。

0: 1989年，还是这个男人李宗盛，他为刚刚加盟滚石唱片的陈淑桦量身打造了这首歌，收录在专辑《跟你说听你说》当中。整个歌词很直白，直接就点破了爱情的幻想，但是呢又充满了温柔的关怀。歌曲一问世就大受欢迎，《跟你说听你说》专辑也成为了中国台湾流行歌坛第一张销量破百万的专辑。而音乐录影带当中陈淑桦潇洒转身的背影也成了很多人心中的经典。
1: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
0: 陈淑桦的梦醒时分是清醒和温柔的交织，那很多人还沉浸在爱情的伤痛里无法自拔，以泪洗面的时候，剪着短发衣着干练的陈淑桦用温柔坚定的歌声告诉你，有些事不必问，有些人不必等。
1: 有些事情你现在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程，一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人，也会遇到很多选择，而当我们走过迷茫，总会迎来一个坚定的答案。我们继续来听林子祥叶倩文带来的选择。

光的河流前行，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或许你会停下脚步，回望来时的路。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坎，那些刻骨铭心的爱和痛，都会在岁月的滤镜下变得清晰又温柔。于是我们开始懂得，每一次坚定的选择，最终都会沉淀成我们生命里值得回首的风景。一起来听这首苏芮的《再回首》。

0: 再回首来自于苏芮，这首歌1989年由苏芮首唱，后来呢飞碟唱片把这首歌给了姜育恒来唱，也成就了姜育恒事业上的第一次高光时刻。其实很难说苏芮和姜育恒到底谁唱得更好，姜育恒的版本听起来有一种千帆过后的淡然，而苏芮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再回首恍然如梦的沧桑感演绎得淋漓尽致。
1: 今夜不会再有，
0: 作为华语歌坛的第一代铁肺歌后，他用歌声为无数人注入了面对过往的勇气，那些披荆斩棘划破的旧梦终将在回首当中化作我们前行的力量。
1: 背影已远走，
0: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记忆当中的老歌是属于普通人的真情实感，奔波、遗憾、释怀、选择、回首等等，每一曲好像都是你我最真实的样子，而这一切在最后汇聚成了一首永不褪色的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我们每个人心里呢，都藏着一些不愿意告诉别人的心事，而音乐或许是打开你内心深处深埋的某种情绪的一把钥匙。在某个时候，你和某段旋律就这样不期而遇了，就像是遇到久违的老朋友，带来了久违的问候，让你含着泪去微笑。今天我们的歌里有蓝天，有白云，有微风，有星辰，有大海，还有无尽的思念。

20多年前，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渔人码头》，耳边盘旋着潮水的堆叠和海鸥的轻声歌唱，在一片宁静当中，一个男人的声音缓缓地飘出来。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听到歌声里那一种很无力的忧伤感。他唱道：“时间是码头，它收留我停泊，满载的渔获，原来是你我拥抱的失落。”如今，当我再次听到这首歌，这种感觉依旧会像潮水一样涌过来，久远却又非常熟悉。我记得当时有人跟我说，因为这首歌曲，所以爱上了忧伤的味道。

0: 当年第一次听歌的时候，我跟很多人一样，想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一个渔人码头的存在。其实和歌曲名字同名的码头呢并不存在，但是在台湾地区却有着一个渔人码头，渔呢是渔猎的渔。这个渔人码头啊在淡水小镇，那里是情侣们最喜欢的约会地点，所以渔人码头也可以说是爱的码头。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你会看到微光点点的海面，偶尔掠过的海鸥，孤独耸立的灯塔，或许在某个傍晚你还能看见那个为爱痴痴等待的背影。
1: 回头天他可愿意帮我。
0: 多年前，这个叫熊天平的男人用一个小小的码头打动所有人的心，而和他几乎是同年出道的另一个纤弱的女子，却用一朵飘渺的流云扣动了你我的心扉。

0: 如果云知道，他是否也体会过思念的苦楚呢？1996年，这个叫许茹芸的女歌手，用最美的歌声完成了一朵流云的告白。许茹芸的唱腔非常特别，所以人们用她的名字来命名她这种虚幻又很美丽的唱法，云式唱腔。她的歌声实在是太特别了，会让空气都有一瞬间的窒息感，歌声里有很苦的东西无法言说。
1: 一切都好平静。
0: 今天的歌来自于遥远的过去，歌声当中你可以听到大海，听到海鸥，听到蓝天，听到白云，听到星辰，听到四季。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他们响起，记忆会一点一点的浮现，把我们带回最初那段时光。我觉得这个时候语言已经不重要了，只需要一个音符，时空已经不是距离。

0: 天天天蓝，伴随着歌曲开始钢琴声的婉转流淌，一片蓝丝绒的幕布在我们的眼前缓缓地拉开，然后你可以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空旷又很直接地扑面而来，就像是蓝天上突然掠过的惊鸿，一下子就将我们的耳朵轻易地俘获。
1: 天天天蓝，叫我不想看。
0: 这是1982年这首《天天天蓝》歌曲首发之后啊，时隔25年，在2007年重新编曲的《天天天蓝》，同样是潘越云的演唱，同样是那样的凄婉忧伤。这首《天天天蓝》呢，整首歌歌词只有42个字，虽然短小，但是韵味十足，算得上华语歌曲作词当中的经典。一句“天天天蓝”，叫我不想他也难，这是一份在碧天流云下赤裸裸晾晒的思念，这样的苍茫寂寞，这样的辗转甜蜜，又是这样的欲罢不能。歌曲里面唱着，不知情的孩子还要问，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在词作者心中最纯真的孩子看来，眼泪是思念累了从心里淌到眼里的汗，这样的写法确实让人拍案叫绝。今天我们听到那些从过去传来的歌声，这些音乐当中你会听到蓝天，听到白云，听到大海，听到星辰，听到时光的印记，当然还有微风。下面这首歌来自于王菲，季候风。

王菲的季候风当中充满思念的味道。那个时候她还不叫王菲，她叫王静雯，刚刚从国外回来，带着对于自己事业的期待以及对于家人的思念来到了香港地区。接着华语歌坛的一段传奇就此拉开了帷幕。今天我们为你选择了一些需要你静静聆听慢慢咀嚼的歌，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老歌手张清芳这首《大雨的夜里》。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为切实保障参赛选手、工作人员及观赛群众的人身安全，规避台风天气带来的安全风险，结合气象部门最新预警信息，经赛事组委会研究决定，原定于今天启幕的乒乓名城谁与争锋吉贝尔杯镇江市首届乒乓球超级联赛开幕式延期举行，具体开赛时间待定。当前场地布置、裁判调度、后勤保障等筹备工作均已完成，待气象条件满足办赛标准后，组委会将第一时间公布开幕式准确时间。各参赛队伍、市民请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赛事最新通告，合理安排训练与出行，耐心等待后续开赛通知。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受台风巴威影响，过去24小时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最新全国实况监测显示，7月11号8点至7月12号8点，全国共有246个气象站出现特大暴雨，2464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其中累计降水量前五站点中，4个站点都出自浙江温州。受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等影响，京津冀等地部分地区也出现强降雨。7月11号8点至7月12号8点，最大一小时降雨量124.8毫米，创历史纪录。大风方面，7月11号8点至7月12号8点，八级以上极大风主要出现在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台湾等地。全国极大风速最大值出现在浙江台州，为54.1米每秒。记者从中国石化新闻办获悉，中国石化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这是推进中央企业战略性专业化重组的重要举措，也是服务国家战略、应对国际竞争的主动作为，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人民美好出行需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省10号透露，自日本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去年7月部署鱼鹰运输机以来，这款运输机在佐贺机场起降已超过3000架次。鱼鹰是美国研制的轻转旋翼机，美军和日本陆上自卫队都装备鱼鹰运输机。2000年以来，鱼鹰运输机坠毁事故多发，迄今造成超过50名美国军人死亡。2023年11月，驻日美军一架鱼鹰坠海，机上8人全部死亡。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5点的中心位于安徽省芜湖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里，阵风可达陆上6到7级，江河湖库8到9级，明天风力6到7级。今天下午到明天，降水逐渐增强，雨量可达大到暴雨，过程累积雨量60到80毫米，局部100到120毫米，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东南风7到8级转西南风6到7级。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 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25到35度。丹阳、句容、扬州明天都是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5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4: 徐公孙无心功名，跟他这两位表叔啊，楼府的三公子四公子倒是挺投脾气的，所以呢，这次前去拜访那位杨执中，他们三个人一块儿去的。哎，跟这杨执中啊唠的还挺投机的。等到天很晚的时候，这才坐船回来。等回到家了，刚到楼府，楼府的下人就来禀报，说卢府那边已经派了3次人了，说鲁边修那边有事，要紧事儿，要徐公孙赶紧回去。徐公孙一看呢，这家里头指不定出什么大事了，这就不能停留了，辞别两位表叔，赶紧的赶回鲁府。回到卢府了，先去见夫人去，老丈母娘。见了夫人了，一看呢，小姐自己的媳妇儿也在这儿呢。小姐是泪眼朦胧啊，哭着呢。这屈公孙就知道这事儿大概不小，赶紧的问到底出什么事儿了。鲁夫人眼含着热泪叙说缘由，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呢，鲁边修得了病了， 这病啊好像还挺重。怎么得的这病呢？这鲁夫人一五一十都跟屈公孙都讲了。因为这位鲁边修那是一位读书人呢、尤其对功名看得很重。自己呢就这么一个女儿，没有儿子，拿着女儿是当儿子养，也当儿子一样的培养她读书。这小姐呢，咱前文书说了，书读得特别好，特别有才，真真正正的才女。鲁边修呢平常也说，这就是个女儿，如果要是个儿子，多少个进士那都中了，多少个状元也中了。可没有办法呀，是个女儿，不能参加科考，就把这希望啊寄托在女婿身上。当时呢在楼府的时候跟屈公孙见了一面，一眼就看好这小伙了，因为这小伙长得也精神，礼节也周到，知书达理，尤其呢还是当地的名士。鲁边修就以为啊，这位屈公孙学有所成了，只不过呢是等待大考之年。到大考之年了，中举人中进士那都不在话下，这我们家进士的门第就有人接替了，这也算是心满意足。可是没想到这结婚没多久，鲁边修亲自出题试探自己这女婿，结果这女婿真就不怎么样，文章勉勉强强写出来了，但是看里头的文字都不是正经的文字，全都是一些诗词歌赋当中的一些东西，四书五经里头东西没有。鲁边修就上了火了，着了急了，心里头有气说不出来，可是呢不甘心呢，后来呢就跟鲁夫人商议说，现在这个女婿指望不上了，干脆我呀再娶个小妾得了，我呢叫这小妾给我生个公子，我好好的教他读书，将来好继承我们家这个进士的香火门第。鲁夫人呢不太同意，说你都这么大年岁了，你拉倒吧，算了吧。哎，他本来呢这夫人呢是好心劝他，这老头不乐意了，生气了，结果就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也是因为生气，因为心情不好，结果什么事都别扭，还摔了一个跟头，结果这么一摔，摔出毛病来了，半边身子麻木，不好使唤，口眼歪斜。其实呢这什么病，要是拿现在来说呀，大概也就是脑血栓这类的病症吧，当然那个时候没这个词儿。那么现在呢，在他自己的房中，由那位陈理陈和甫给把脉呢。哎呦，一听这个，屈公孙这心里头也挺难过的，心里说话，这也怨我呀，我无心功名，结果呢这老丈人不高兴，如果我要是好好读书，好好的去考举人，考进士去，那老丈人呢也不

不至于出这种事情。可是现在呢，说什么也都晚了，看小姐那个样子，哭哭啼啼，看岳母大人，心里头也不好受。他就赶紧的跟岳母大人，跟自己媳妇说一声，我过去瞧瞧去。这就到了鲁边修的书房。到书房这么一看，那位陈和甫在那儿正给把脉呢。这屈公孙也不敢说话，就在旁边静静等着。等了一会儿，这脉把完了，陈和甫说，老先生这个脉啊，以脉象来看，应该是忧愁抑郁所得此症啊。这样，我呢给开这么三五剂药，应该吃完就能见好。你看呢，这陈和甫也算是有一定的本事，在这个医病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研究的。他呢开了一个方子，先叫抓五副药。这下人呢拿着钱去抓了药来，回来给煎药。那屈公孙呢也是忙里忙外，在跟前呢也伺候着。一个姑爷半个儿啊，尤其呢他这是招赘过来的，那自然他呢也就格外的殷勤。另外他自己心里头呢也觉着有点愧疚，虽然觉着自己这个老丈人是有一点太俗气了点啊，光想着功名，光想着做官，像我这样的，我超凡脱俗，我就想做个世外高人，这又有什么可错的呢？你说你又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当然了，这是心里头想的，嘴里头不敢说出来这个话。跟他媳妇呢还敢说，跟他的岳父鲁边修的面，尤其这个时候那是绝对不敢说出来。咱们书说简短，鲁边修啊服陈和甫给开的这个方子，吃了这么三五天吧，还真就见效了。陈和甫呢又给把过了脉，然后呢在这个药方的上面又加减了几味药，又给抓了药了，下人呢给煎汤喂药。逐渐的大概啊也就是十来天的时间吧，这病基本上就痊愈了，好的差不多了。哎呀，一家人呢一看鲁边修没什么事儿了，都十分高兴。当然了，虽然说是痊愈了，可是身体呢还是没有原来那么好了。这屈公孙呢也还得每天伺候着。有这么一天呢，鲁边修午睡的时候，屈公孙得了点空闲，心里说话，我呀得上表叔家里头去瞧瞧去了，这么长时间没去，也不知道那位杨执中杨高人现如今怎么样了。当时表叔邀请他到府中做客，也不知道他来还是没来，我得去瞧瞧去。你看屈公孙这个人认为自己呢就是世外高人，另外呢也觉着自己是一介名士，因为他这名士是怎么来的自己很清楚，就是这么冒名顶替来的这么一个名士，那现在在这个名士当中也是应付自如啊。心里说话，嗨，名士也就是那么回事儿，这我没有多少学问，我不也照常做一介名士吗？他呢偷空到楼府去看望
两位

小书。结果呢，到这儿，到这书房外边，就听见里边杨执中侃侃而谈，正说话呢。哦，这知道，看来这位杨执中，杨高人，这是上表叔的府上来了呀。那就赶紧进去见去吧。进去了，见了面了，互相作揖、客套、行礼，然后呢坐下。这杨执中啊，继续讲。闹了半天怎么回事呢？杨执中这是受三公子、四公子的邀请，到楼府前来拜望。三公子、四公子对他也是格外的礼敬。这谈话的时候，杨执中举荐一个高人。杨执中说呀，像我这样的人，这有什么可以稀奇的？没有，像我这点学问，车载斗量，满大街都是。不过要说是高人，我也看出来了，二位先生是礼贤好士。我给您举荐一位高人，这个人呢，姓权，名务用，字叫钱斋。他家住在萧山县，在萧山县山里头住。这人可真是惊天伟地之才，空谷绝今之学呀，真乃是出则不失为真儒，出则可以为王佐。三先生、四先生这么礼贤下士，何不结交这个高人呢？这位全先生可以说是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呢、啊、此乃当时第一等人。三公子、四公子一听，哟，有这样的高人，比这位杨执中还要高。哎呀，当时呢是喜出望外。三公子就说，哎呀，杨先生啊，既然有这等高贤，我们何不去拜访啊？四公子就说，是啊，我们应该去拜访去，那何不约定杨先生，明日咱们买舟同去，这明天就想要去。哎，大家伙呢正议论应该怎么去的时候，外边看门人拿着个大红帖子飞跑进来。老爷，老爷，新任街道厅魏老爷上门请二位老爷的安，说在京中带有大老爷的家书，说要当面见二位老爷，有话面禀。哎呦，这两位公子一听啊，新任的街道厅魏老爷，这是当地的，也是父母官呢，要来见我们，这不能不去见呢。那位说了，街道厅这是个什么官？其实呢也是地方官，管什么呢？管修容街道，丈量丈量土地，等等等等这方面的事情。这位魏老爷是上个月的初三在京城接到的王命，领的这官凭，出任湖州街道厅。那湖州是楼府的家乡啊，他也知道楼府有多大的势力，另外呢也知道楼府的大公子在京城为官呢。那当然出任之前，他得去叩拜叩拜这位楼大老爷，问问楼大老爷家里头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关照的，另外呢对家里头的人有没有什么话要说，有没有什么信儿要带，等等等等吧。反正呢我到

0: 那位大老爷，娄大老爷，想一想，也没有别的事情，只不过呢，写了一封家书，烦请这位街道厅魏老爷把这封家书给带回来。在家书当中也说得很清楚，这位魏老爷出任湖州街道厅，到湖州以后马上就要实施丈量的公事。那么呢，请三弟四弟配合魏老爷把这件事情办好，尤其我们家的祖坟也要重新丈量。那么这件事儿呢，你把我们家的祖坟面积都从哪儿到哪儿，这件事儿给开列清楚，魏老爷好实施丈量公事等等等等。这位魏老爷也知道楼府人家故去的楼老爷那可是一品皇堂啊，中堂大人，那还了得呀。虽然人现如今已经不在世了，可是人家的几位公子哪位说话都有分量，所以呢对楼府的事儿也就格外的上心。到湖州前来上任，刚到任首先第一件事儿就到楼府来拜望三公子四公子，把这封家书递给两位公子，把这事儿呢先交代清楚。所以呢今天这就到楼府前来拜望，一定要面见两位公子。这两位公子一看这种情况，人家新上任的父母官特意前来拜望我们俩。虽然这位杨执中杨先生是世外高人，我们非常的看重，但是呢我们以后可以常来常往。这位地方官带了大哥的家书来了，指不定有什么重要事儿呢，所以呢告个罪，有瞿公孙先陪着杨执中在这书房坐着。这两位公子呢赶紧到客厅去接见这位街道厅的魏老爷。两个人呢赶紧换了衣服，把这位魏老爷请到客厅见了面了，把信也看了，这就决定明天请魏老爷到府吃饭。可是翻回头一想，还要去见那位全务用全先生啊，这两件事撞了车了，这便如何是好。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大头去游戏厅打游戏，被老爸逮住了。大头忐忑地跟老爸回家，到家之后，爸爸慈祥地说：“洗澡吃饭去吧，以后啊，先回家跟我说一声，你再出去玩。”
11: 哎呀，幸福来得让人无法置信呐！大头迅速地脱了衣服，进了卫生间，打开热水器。
10: 这个时候，老爸突然一脚把门踹开，拎着皮带冲了进去，说：“兔崽子，平时打你，你开门就跑，今天我看你往哪儿跑！”阿豪正在跟一个客户谈生意，突然看见初中一个学霸同学现在居然当起了保安。
8: 阿豪不禁感叹，这真是世事无常啊，生活所迫的他居然沦落到了这个地步。
10: 阿豪正在这么想的时候呢，只见同学向他走了过来，大声说道：“同志，这里不允许摆摊。”大头去菜市场买樱桃，问老板：“老板，为什么你家的樱桃又大又便宜呢？”
8: 卖菜的抬头用看神经病一样的眼神瞪了他一眼，说：“因为我卖的是圣女果。”
10: 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班里组织参加热带雨林参观，参观的时候看到有一种跟人一样大的鱼，海象鱼，大家叹为观止。这时候导游问小朋友：“这种鱼产于亚马逊流域，你们知道为什么呼吁大家不要食用这种鱼吗？”
12: 一个小朋友接过了话茬，说：“我知道我知道，因为没有那么大的盘子。”
10: 这个时候王小胖看了一下那个小朋友，说：“
12: 你错了，根本就不是盘子的问题。”
10: 导游一听特别高兴，就问王小胖：“
13: 这位小朋友，你说一下为什么不能吃这种鱼嘞？
12: 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锅。趁着老王午睡，老婆偷偷地到他的钱包里拿钱。
10: 老王发现之后就质问他，我每个月就只有这么点零花钱，你还要拿走，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12: 看老王生气了，老婆一脸委屈地说道，当然考虑过呀，所以我拿钱的时候才会轻手轻脚，怕吵醒你嘛。
13: 一时间老王居然感动得想哭，太善解人意了。
12: 读大学的时候，王美丽在学校门口撞见了自己的父亲，她很诧异，哎呀爸，大老远的你怎么来了？
10: 父亲拉了他一把说，你个不争气的东西，花钱让你来学校好好念书，你却跟别人把孩子都生了，你说你对得起我们吧？
12: 听了老爸的话，王美丽真是莫名其妙。爸，我没有啊，你听谁说的呀？
10: 不料爸爸把眼一瞪，生气地说，还想瞒我们？我跟你妈都看见了，你在朋友圈里说的，宝宝命苦，又发烧了，医生说要打针，吓坏宝宝了，我连夜就赶来，快告诉我外孙在哪儿，带我去瞧瞧他。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2: 大头上学的时候不好好学习，有次考试之前，他学着同学的样子在课桌上做了很多小抄，
10: 第二天就要考试了，前一天突然宣布换座位，于是满楼道里都是搬桌子的人，一个老师实在看不下去，拦住大头问，你们这是干嘛呢？
12: 大头抱着桌子深情地说道，趴着他复习了这么长时间，有感情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头和爸妈拌了几句嘴，小外甥在旁边对老爸说，老爷你老了，去年你还年轻的时候，舅舅要是敢这么跟你顶嘴，你早就踹他了，现在你老了踹不动了。
10: 果然老爸腰杆一挺，为了证明他还不老，狠狠地踹了大头两脚。
12: 有一天铁柱正在上班，老婆给铁柱打来电话，兴奋地说道，老公真的好激动哦，我刚才试了我的结婚礼服，都这么多年了，竟然还是那么合身。
10: 铁柱愣了一下，慢悠悠地回答说，当然合身了，我们举办婚礼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是奉子成婚的。
9: 阿豪去应聘新工作，老板拿他的简历看了很久，又欲言又止，铁柱忍不住开了口问，老板有话您就直说，没事儿，我这人呢没什么特别的优点，就是心理素质还不错。
12: 老板尴尬地笑了笑，对阿豪说，哎，你的专业和工作经验非常符合我们公司，不是我不想用你，只是你这简历上写着你这一年换了3家公司，离职原因不是公司倒闭就是老板跑路，我有点慌啊。
10: 每次下班回家呀，铁柱媳妇儿第一件事情就是直接冲厕所，昨天铁柱终于忍不住发问了，公司没有厕所吗？就真的那么忙吗？
12: 像这么认真这么勤奋的人会带薪上厕所吗？
10: 说人话，
12: 公司厕所没有 WiFi。 阿豪失业很久了，一天他在网上看到一家公司在招聘，就跑过去面试了。
10: 面试官拿到他的简历看了又看，然后说，你来应聘项目经理，但是你的简历上并没有从事这个职业的工作啊，你有这样的经历吗？或者说你有没有相关管理团队以及规划项目的经历呢？
12: 阿豪想了半天憋出来一句，在同学的婚礼上担任过大总管，这个算吗？
10: 老王的老婆脾气特别暴躁，结婚这么多年呢，老王没少被骂，今天为了一点小事，老婆又开口骂了，老王终于爆发，我忍你很久了，我也要让你尝一尝被骂的滋味。说完，老王拿着老婆的证件和攒了很久的私房钱，到驾校给她报了个班儿。
8: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

有人跟我说，现在的职业联盟，明星才是最重要的。职业队员的技术要炫，打出来的场面要好看，因为在观众眼里，华丽就意味着难度和水平。无可替代的华丽可以瞬间引爆观众的热情。他说得很对，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我进的是竞技圈，不是演艺圈。我想要的就是胜负。还有人跟我说，我已经过时了。年轻人想要出头可以理解，但是他们真的还要努力。现在的职业圈子已经快要停滞了，很多人以为目前这些就是这个游戏的全部，其实他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我有个朋友，如果他现在还活着，肯定也是荣耀圈最顶尖的大神之一。他做过一个天才之作，我想的就是把他复活，给现在的荣耀加点刺激。退役只是从头再来罢了，我可是职业选手，你以为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阿豪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肉夹馍店，开张都两个多月了，生意一直不景气。有一天，两位女孩在门口路过，阿豪赶紧招呼：“美女，我们这儿肉夹馍特别好，快进来尝一尝吧。”
5: 一个女孩看着不远处的鱿鱼摊说道：“不了，我们想吃那个。”
6: 一听女孩的话，老王如临大敌说：“那个不好吃，整条街数他家生意最差。”
5: 正说着，阿豪店里的另外一个服务员举着好几串大鱿鱼进来，一边走还一边喊：“快快快，你们的最爱，我买来了。”
6: 看着两个女孩惊讶的表情，阿豪拿起刚买的鱿鱼悲壮地咬了一口说：“都是街坊，我们总不能看着他们饿死吧。”大头陪女朋友逛街，看到一个美女，大头问女朋友：“哎，这姑娘怎么样？”“
5: 卸了妆还不是像个鬼。”“
6: 就是啊，哪像你这么实在，画不画都一样。”
5: 家里不知道为什么断网了，大头打了保修电话出来溜达，想找个网吧上网，没想到家附近的网吧都爆满，大头等了半个小时还是没有空座。
6: 正巧大头看到一个小学生在玩网页小游戏，就拍了拍他的肩膀，小声地说：“你怎么还在上网啊？你妈正在拎着拖把找你呢。”
5: 大头话还没说完，邻座的大叔蹭的一下就起来了：“快，儿子，把菜拎上，赶紧走。”老王两口子晚上睡不着，然后呢，老王就提议两个人互相给对方拍背，就像小时候被妈妈拍着睡觉一样，说不定拍着拍着就能睡着了。老王媳妇儿嫌老王拍的时候太用力，就说：“好啊，你这是报复我，对不对？”然后用力地拍了回去，结果这俩人直接打起来了。
6: 老王经常在媳妇儿面前骂老板无能，弄得公司都快倒闭了，连奖金都发不出去。
5: 一天同事来访，听到老王在骂老板，十分吃惊。等老王媳妇儿去卫生间的时候，悄悄地问：“哎，你不是每个月都领奖金吗？”“
6: 嘘，不骂老板，我和你们打麻将的钱谁出啊？”大头的手机已经用了3年多了，觉得跟不上潮流，于是向老妈请示：“妈，你看我这手机用的时间不短了，能不能换一个呀？”
5: 没想到的是，妈妈很痛快的就答应了，说要换就换一个一步到位的。
6: 听了老妈的话，大头欣喜若狂，全面屏、指纹解锁、人脸识别、智能拍摄，各种炫酷外观，再加上黑科技的旗舰手机，在大头脑海中熠熠闪现。
5: 正当大头胡思乱想的时候，老妈后面又补了一句：“你直接换个老人机多好呀。”
7: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嫂子二胎备孕当中，老妈天天给嫂子做好吃的，今天炖肉，明天煲汤。王美丽撅着嘴说：“老妈，给你闺女也补补呗。”
6: 老妈瞪了王美丽一眼，不屑地说：“给你嫂子补身子，你嫂子能给我生孙子，给你吃，你除了堵厕所还能干什么？” 一天吃过晚饭，大头感慨地说，其实啊，现在放开二胎也是好的。
5: 听了大头的话，一旁的老妈不屑地说，你想多了吧，媳妇儿都没有，你想什么二胎呀？有那功夫你赶紧找个媳妇儿啊。
6: 大头马上打断老妈的话说，不，我是说我觉着找不到对象了，有个弟弟妹妹给我养老也挺好的嘛。
5: 还没说完，老妈手里的扫帚就打了过来。
6: 周一，老王所在的公司召开例会，会上老板深情地说，考虑到大家这半年来的辛苦，公司决定送中秋礼送团圆，给部分特别优秀的员工一个与家人团圆的机会。
5: 听了老板的话，老王带头赶紧鼓掌说，好啊好。
6: 话音刚落，老板接着说，那么接下来我来念一下裁员名单。铁柱啊，买了一件新上衣，得意得不得了。吃完晚饭，铁柱和媳妇儿在小区里遛弯，铁柱对媳妇儿说，你能不能别老拽我衣服，好不容易买一件新衣裳。
5: 铁柱的媳妇儿撇了撇嘴说，你能不能加上亲爱的，
6: 你能不能别老拽我亲爱的衣裳。
5: 我呢，在网上买了一颗扣子，那天快递师傅给我打电话，
6: 喂你好，请问你买的是衣服吧？
5: 当时我也没仔细想，随口就说应该是吧，就听见快递师傅颤颤巍巍地说，你买的衣服我只摸着有一颗扣子，你的衣服被偷走了。王美丽教小侄子王小胖背三字经，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
6: 王小胖听完愣了半天，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王美丽吓了一跳，赶紧问，
5: 宝贝儿怎么了？
6: 小侄子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抽抽搭搭地说，
8: 这孟子的妈妈下手也太狠了，孩子不学习打两下就行了，脊柱都打断了，警察叔叔不管的吗？
3: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5: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5: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应对台风巴威，多部门迅速行动，筑牢市民安全防线。2026年度市级绿色工厂公示，49家企业上榜。镇江两名运动员即将征战亚运会田径项目。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0: 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月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 后辈不敢忘。
2: 1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马婵。首先呢，来关注到天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15点的中心位于安徽省芜湖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里，阵风可达陆上6到7级，江河湖库8到9级，明天风力6到7级。来关注市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东南风7到8级，转西南风6到7级。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25到35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台风巴威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最强时段在12号白天，沿江水上最大阵风可达10到11级。今天上午，镇江海事局高资海事处执法人员来到辖区开展水上巡查。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3: 上午8点，江面之上阵阵大风掀起层层浪涌，往日往来穿梭的货船全部就近停靠码头，驶入指定锚地避风。执法人员站在甲板上迎风巡查，港区内各类散货船、工程船、内河船舶有序停靠。
4: 各锚泊船请注意啊，这里是高资海事处，高资海事处提醒，今天白天台风就到了，请各锚泊船加强缆绳系护检查，驾驶台不要一人，手停高频，加强值守，注意安全。
3: 执法艇依次经过高资码头、船舶避风锚地等重点区域开展现场巡查。巡查过程中，执法人员登轮检查锚泊船舶，仔细查看船舶缆绳磨损程度、双锚抛射情况等，同步通过高频广播反复告知台风期间必须24小时有专人值守，严防走锚碰撞等安全要点。镇江高资海事处聚荣海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王川：
5: 第一个是看海轮锚地的船舶是否有走锚的风险，提醒他们呢加强锚链系护；第二个方面是在看我们临林区大部分呢停的是一些重载的上江的小船，他们的风舱是不是有做好。这个台风对的风舱影响非常大，风大了以后船降水，舱如果没有封好呢，船很容易因为积水过多造成稳倾失衡，引起失衡风险。此外呢，要提醒这个锚泊船加强驾驶台的值班值守，24小时呢手停高频，勤测锚位，注意安全。
3: 截至7月12号早上6点，镇江海事局累计发布各类预警信息将近2300条，出动625人次对全辖区开展隐患排查，共计检查码头497次，锚地207次，辖区客运渡线107次。结合辖区实际，合理部署9艘海巡艇、14艘拖轮、2艘打捞船、2艘浮吊工程船、1艘轻污船艇等应急力量，在辖区13个点位应急待命，安排执法人员随应急拖轮值班值守，确保发生突发事件能够及时反应，快速出动，高效救援。
1: 交于心，通于行，镇江交通新时空。
2: 受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长江水域实施封航管制。面对海船竞合与超强台风的双重风险叠加，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迅速行动，筑牢辖区水域安全防线。继续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3: 上午9点半，记者跟随交通执法支队的交巡艇来到苏南运河新丰段。整个苏南运河新丰段停靠了近400艘待闸船舶，为保障避风船民基本生活需求，辖区水上服务区正常开放，物资充足，全力做好后勤保障服务。船民宋先生：
6: 从无锡过来的，到扬州的，通知嘛，反正就是台风要来，我们就听他们安排嘛，我们就停到这个。他们呢，用扩音器啊，还有微信啊，什么都通知我们的。靠这边比较安全，还有一个生活方面我们都有保障，上面都是很方便的。
3: 在京杭运河建壁水域停靠了4艘即将出口印度尼西亚的海拖轮， 江苏国盛船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华建庆告诉记者，他们原本在长江水域进行试航，遇上了台风巴威之后紧急来内河避险。
7: 我们原先是停在镇江盛华港务码头，在长江里面试航的，应镇江海事的要求进到内河港湾里面来避风，给予我们了很多的指导，给我们介绍就是说这个水位怎么样的，我们因为治水比较深，不能向那边靠泊。
3: 台风过境期间，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将持续加大对水域的巡航频次，通过电子监控与现场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动态掌握四条海船的状态，全力保障船舶和人员安全度过台风期。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水上执法大队中队长杜亚：
8: 我们第一时间发布了最新的一个航行通告，进一步强化了重点水域的巡查和管控，落实重点船舶的监管，加强隐患的排查与督促整改，做好24小时的应急待命与救援准备，确保防台工作无死角、无遗漏。
2: 台风巴威逼近，镇江军分区闻令而动，组织全市180名民兵应急力量，加强巡堤查险、隐患排查和应急备勤，全面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准备。记者王海波报道。江堤险段是巡查的重点，民兵应急分队采取驻点值守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重点堤段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查看堤岸是否出现崩岸、管涌、塌陷等险情，在重点水库和河道实时监测水位变化，检查溢洪设施运行情况，提前降低库容，腾出防洪库容。针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密切关注山体边坡变化，加强警戒提醒和群众转移准备，全力把风险防范在前。镇江市民兵应急分队队员袁孟涛：
9: 我们将始终保持临战状态，持续加强巡查值守和应急备勤，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与此同时，各民兵应急分队同步完成冲锋舟、橡皮艇、排水泵、发电机等防汛装备检查维护和拉动测试，确保人员全时待命，装备随时可用。应对台风巴威影响，我市各景区也积极行动起来。在焦山景区，工作人员全面开展重点区域安全排查，筑牢安全防线，保障文旅设施平稳运行。来听记者周恒的报道。
10: 作为我市核心景区，焦山景区第一时间落实落细台风防御各项工作，全方位无死角开展安全排查与防范管控，织密景区安全防护网。工作人员对景区74座污水井、58座雨水井开展隐患排查，同时从交通、人事、安全三大维度提前完成全方位防台风工作。焦山景区管理分公司副总经理杜峰：
11: 交通方面，提前和航运公司、联系游船、客船、电动船、快艇、电动代步车，紧急停靠码头，加固冲击。人事方面，我们提前发放告知函，提醒景区的商户、作业相关人员紧急撤离到安全地带，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安全工作方面，我们提前进行拉网式三下巡查，检查到位，清理枯树枝、户外广告牌，防止安全隐患发生。
10: 杜峰介绍，景区还增派巡查力量开展全域巡检，现场快速处置4处倒伏树木，及时消除路面通行、排水堵塞等安全隐患。
11: 我们实行这个网格长巡查，检查到位，班子领导带头巡查，上午2次，2个小时一报，下午2个小时一报，确保安全，零伤亡、零事故。
2: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最近，市工信局公示2026年市级绿色工厂拟认定企业名单，全市共计49家企业上榜，一批深耕绿色低碳赛道的制造业企业进入市级绿色工厂行列，集中展现我市工业绿色转型的扎实成效。经过企业自主申报、属地板块推荐、形式审查、专家专业评审、资质复核、现场核查等多环节层层筛选，严把绿色发展准入关口， 最终，镇江大全电力变压器、镇江联成化学、中储粮镇江粮油、江苏汇创机电科技、江苏晨阳电子等企业入选。上榜企业涵盖我市精细化工、电气装备、光学电子、汽车零部件、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多个优势产业，凸显产业链群的蓬勃活力。市工信部门表示，将持续发挥绿色工厂示范引领作用，完善绿色制造培育体系，引导全市工业企业加快节能改造、绿色转型，推动全市制造业向低碳、高效、可持续方向稳步迈进。最近，镇江经开区甘肃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才对接洽谈会在兰州举行，来自镇江和甘肃两地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齐聚一堂，共创、共化创新机遇，共谋合作蓝图。会上，镇江经开区先后就营商环境、科技创新支持政策和人才政策做了专题推荐。甘肃籍在镇企业家代表和在镇工作的甘肃高校校友代表分别发言，分享跨区域创新创业的体会与收获。在成果与需求对接环节，甘肃高校代表集中发布了科技成果清单，镇江经开区科信局同步发布了企业技术需求清单，实现科研供给与产业需求面对面精准匹配。随后，甘肃高校代表围绕航空航天、核产业、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四个重点产业方向开展项目路演，集中展示区域创新发展方向。活动期间，镇江经开区相关人员还先后前往兰州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实地参观，并参加了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科技招商及成果转化对接交流会，进一步推介经开区营商环境和产业布局。最近，资企科创链动镇江镇江高创中心投融资路演活动第一期在镇江大学科技园举行，进一步打通科技、产业与金融之间的最后一公里，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为优质科创项目与资本市场搭建高效对接平台。居家精准检验与 AI 慢病管理产业化项目，涡旋动力高端新能源车空调压缩机研发与产业化，六联碳氢煤烯煤快速检测试剂盒研发与应用，独角兽穿戴式实时三维重建与人机协同终端四个优质科创项目依次登台展示，涉及生物医药、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充分展现了镇江大学科技园科创企业的创新活力与技术实力。高创中心作为全球首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重点聚焦生物医药和大健康等相关产业方向，集聚了一批高成长性科创企业与前沿技术项目。下一步，高创中心将持续以科创为媒、资本为桥、产业为链，汇聚多方力量，进一步发挥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平台作用，助力园区企业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发展。镇江两名运动员即将征战亚运会田径项目。最近，中国田径协会公示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我市田径运动员吴冰、肖恒入选参赛队伍，将征战亚洲田径赛场。本次入选的两名镇江健儿中，吴冰深耕马拉松项目，凭借长期稳定的竞技状态和过硬的耐力功底，在亚运选拔赛中发挥出色，以优异成绩锁定女子马拉松项目亚运参赛资格。青年小将肖恒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出色的赛场爆发力与潜力，顺利入选亚运会男子4x100米接力混合项目参赛阵容。下面请听关注时分，
1: 用声音追踪新闻，用事实说明真相，关注时分。
2: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融入日常生活，丹阳眼镜也在紧跟数字化浪潮，加快从传统树脂镜片向 AI 智能眼镜转型。作为县级市，丹阳如何能够在智能穿戴设备领域同其他城市竞争？今天的关注时分，让我们一起来看坐拥全球半壁江山的丹阳眼镜如何作答。走进江苏工大金凯高端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记者看到一条全自动车房定制镜片生产线上，十台核心设备按精密节奏联动，不出一分钟，一片适配 AI 智能眼镜的平凹镜片便加工完成。工大金凯总经理李瑞阳。
12: AI 眼镜的核心的要有个屏幕，这个屏幕的要求呢，一般目前市场上最流行的还是波导片，这个镜片啊，一边是要平的，一边要构成度数，比如说近视啊、老花，所以这边不是凹的就是凸的，所以这个镜片都是平凹平凸。这个平的一面呢，从理论上来要求绝对的平，但是这很难做到，必须要特殊的加工，所以需要用到我们这样的设备来进行平面处理。
2: 李瑞阳所说的正是工大金凯自主研发设计集成的全国首条国产全自动车房定制镜片生产线，不仅填补了国内该领域全自动集成装备的空白，也让我国在高端光学制造装备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乃至关键技术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也正是得益于这条产线，工大金凯在最近结束的2026首届人工智能眼镜展上收获了一批订单。
12: AI 眼镜的，今年我们已经看到了那真正的把它日常佩戴已经用上了，所以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所以今年 AI 镜片的这个量是飞速的发展，所以我们今年的生产形势也是很好的。
2: 在深圳举办的首届人工智能眼镜展上，丹阳市十家眼镜企业首次组成团组参展，吸引了众多客商关注。展区内人头攒动，新产品、新技术、新亮点，让丹阳眼镜展现出从制造之都向世界视光制骨转型的强劲势头。元启联制总经理侯秋菊。
13: 成人的眼镜呢，我们就是主打一个眼镜加 AI。就是首先它必须是一款眼镜，我们能长时间的佩戴，然后一些功能的话我们只是叠加附加品，然后我们就把它一个常规的镜框去给它更换，那它就是一副普通的眼镜。
2: 新米科技联合创始人殷志军。
14: 我们这次带来呢还是以音频的 AI 智能眼镜为主，你像这一款它就是一个太阳镜，涵盖了接打电话、听音乐、会议纪要、同声翻译、运动的记录、音乐的创作、 AR 的聊天，还有健康的实时的监测等一些功能。
2: 今年上半年，丹阳市经发局牵头成立了人工智能赋能视觉光学产业发展工作专班，制定出台系列文件，明确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着力把丹阳打造成全球有影响力的视觉光学产业创新高地，到2028年，产业规模达到280亿元。丹阳市经济发展局党组书记、局长洪峰。
15: 以 AI 赋能为引领，组建了 AI 加眼镜专班，聚焦 AI 赋能视觉光学，坚定走高端化、品牌化、功能化、智能化发展道路，推动企业联合高校院所共建创新联合体，同时依托眼镜城片区推动智能眼镜首店首发与场景体验，加快提升丹阳 AI 眼镜综合影响力。
2: 根据相关文件，具体举措已在同步推进，明月镜片正联合科研院所共建视觉光学产业创新联合体，工大金凯自主研发的高端镜片加工机床入选江苏省首台套重大装备，正攻坚元宇宙 AR VR 功能镜片工业化超精密制造系统，海昌、万星、汇顶等一批企业正与科技巨头联手布局 AR VR AI 调光等前沿领域。元启智联总经理侯秋菊。
13: 其实与我 们单眼而言，我们最大的优势是镜片。其实目前整个 AI 的行业里面最大的痛点就是，我要屏幕显示，我就做不了近视镜片。只要能把这个难题去攻克，我觉得就是给我们很多的近视人群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2: 西米科技联合创始人殷志军，
14: 我相信未来光波导所有的镜片，包括光波导的镜片、普通镜片，都能在丹阳实现大批量量产。我想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2: 丹阳眼镜的路在何方？答案或许正写在当下的时代浪潮里，不是要不要拥抱 AI， 而是如何以最巧双手之长补最强大脑之短。当全世界每两副镜片中就有一副来自丹阳，当 AI 的最后一块拼图依然是光学本身，人工智能与眼镜加工深度融合，丹阳的转型升级不仅仅是一座城市的自我迭代，更是从加工生产、规模代工的中国制造向智能升级、科技创新的中国制造跃迁的生动注脚。以上就是今天关注十分的全部内容，由丹阳台记者谢超采写。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赵欢、王小琴、苏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0: 绕越少。自从2022年神舟13号载人飞船开始采用快速返回技术后，航天员不用再像先前一样绕地球11圈才能找到合适的时机载入大气层。2023年神舟16号载人飞船绕飞5圈就正式进入返回轨道，到了神舟22号只绕了3圈。为什么一定要绕圈呢？因为要校准路线。神舟飞船每绕地球一圈是90分钟，这是航天员返程路上最耗时的地方。在绕圈时，飞船并没有闲着，在进入大气层前要进行姿态和方向的调整，如果角度太大，航天员会承受巨大的过载，飞船也容易烧毁。如果角度太小，飞船就有可能无法顺利进入大气层。飞船一边绕圈，一边不断对轨道进行精准校准与修正，还要进行返回参数计算，例如发动机什么时候开始工作，工作多长时间等。航天科普专家钱航解释，可以理解为他在决定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用什么姿态踩刹车，全程准备就绪后，只需要半小时就能落地回家。钱航介绍，落地前飞船全程要完成4次刹车。第一次，太空制动减速，飞船调整好姿态，完成舱体分离，发动机持续点火150秒，初步放缓速度，开始自由下落。第二次，大气层减速，在100公里高空冲进大气层，舱体和空气剧烈摩擦，表面温度高达上千摄氏度，全程靠智能系统自动把控姿态，安稳闯过信号中断的黑障区。第三次，降落伞减速，降到10公里高度，飞船开启开伞模式，先开引导伞，带出减速伞，速度从每秒200米降到每秒90米，再展开1200平方米的巨型主伞，直接把速度压到每秒8米。第四次，终极落地刹车，离地面仅剩一米时，反推发动机瞬间点火，向上产生推力，缓冲减速，最终把落地速度控制在每秒1米至2米，让航天员稳稳当当着陆。一路兜圈子并不断减速，航天员最终顺利回到地球。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3: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1: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0: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4: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硅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6: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1: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7: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8: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两三年就改一次。
7: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9: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7: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10: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7: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11: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7: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12: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0: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4: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3: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5: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6: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7: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8: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9: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20: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一二三四五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八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1: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八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七月十日至十二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21: 我们两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22: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7: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23: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24: 我们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23: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25: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综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26: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0: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27: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 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2: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种子两档混动系统，

0: 零百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1: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销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2: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补，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3: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瑟兹兰。

0: 炼油厂亚速海水域十艘油轮及四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1: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2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4: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应对台风巴威，多部门迅速行动，筑牢市民安全防线。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浙江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安徽黄山多款机器人上岗备战台风巴威，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台风巴威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七级以上大风，其中最强时段在12号白天，沿江水上最大阵风可达10到11级。今天上午，镇江海事局高资海事处执法人员来到辖区开展水上巡查，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上午8点，江面之上阵阵大风掀起层层浪涌，往日往来穿梭的货船全部就近停靠码头，驶入指定锚地避风。执法人员站在甲板上迎风巡查，港区内各类散货船、工程船、内河船舶有序停靠。
2: 各码头船请注意啊，这里是高资海事处，高资海事处提醒，今天白天台风就到了，请各码头船加强缆绳系护检查，驾驶台不要离人，手停高频，加强值守，注意安全。
1: 执法艇依次经过高资码头、船舶避风锚地等重点区域开展现场巡查。巡查过程中，执法人员登轮检查锚舶船舶，仔细查看船舶缆绳磨损程度、双锚抛射情况等，同步通过高频广播反复告知台风期间必须24小时有专人值守，严防走锚碰撞等安全要点。镇江高资海事处聚荣海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王川：
3: 第一个是看海轮锚地的船舶是否有走锚的风险，提醒他们呢加强锚链系护；第二个方面是在看我们临林区大部分呢停的是一些重载的上江的小船，他们的风舱是不是有做好。这个台风对的风舱影响非常大，风大了以后整船降水，舱如果没有做好呢，船很容易因为积水过多造成稳倾失衡，引起失轮风险。此外呢，要提醒这个锚舶船加强驾驶台的值班值守，24小时呢守停高频，停测锚位，注意安全。
1: 截至7月12号早上6点，镇江海事局累计发布各类预警信息将近2300条，出动625人次对全辖区开展隐患排查，共计检查码头497次，锚地207次，辖区客运渡线107次，结合辖区实际，合理部署9艘海巡艇、14艘拖轮、2艘打捞船、2艘浮吊工程船、1艘轻污船艇等应急力量，在辖区13个点位应急待命，安排执法人员随应急拖轮值班值守，确保发生突发事件能够及时反应，快速出动，高效救援。
0: 受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长江水域实施封航管制，面对海船竞合与超强台风的双重风险叠加，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迅速行动，筑牢辖区水域安全防线。上午9点半，记者跟随交通执法支队的交巡艇来到苏南运河新丰段，整个苏南运河新丰段沿线停靠了近400艘待闸船舶。为保障避风船民基本生活需求，辖区水上服务区正常开放，物资充足，全力做好后勤保障服务。台风巴威逼近，镇江军分区闻令而动，组织全市180名民兵应急力量，加强巡堤查险、隐患排查和应急备勤，全面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准备。江堤险段是巡查的重点，民兵应急分队采取驻点值守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重点堤段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查看堤岸是否出现崩岸、管涌、塌陷等险情，在重点水库和河道实时监测水位变化，检查溢洪设施运行情况，提前降低库容腾出防洪库容。针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密切关注山体边坡变化，加强警戒提醒和群众转移准备，全力把风险防范在前。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7月11号夜间和今天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2次登陆，浙江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 今天针对台风巴威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按照应急管理部调令，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运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褥子、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来关注台风警报、暴雨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6点的中心位于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今天夜里阵风可达陆上6到7级，江河湖库8到9级，明天风力6到7级。今天夜里到明天降水逐渐增强，雨量大到暴雨，过程累积雨量40到60毫米，局部80到100毫米，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东南风7到8级转西南风6到7级，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25到35度，丹阳、句容、扬州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5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4: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6: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7: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8: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7: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9: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7: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10: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11: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12: 再嘴硬，我一枪毙！
7: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女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7集，

0: 院子里，那文斌举着铁锹要冲出去，被自己的妻子和连襟高三立死死地拉住。
1: 你咋得了你二叔了？怎么把最差的种风都留给你了？
2: 这你们还猜不着？支书被撸了，往我身上赖呗，看我好欺负，拿我撒气呢。我告诉你，拿文斌，你得还我钱，我的本钱、箱子钱都得给我，要不然我不认你是我二叔。
3: 我就你认，
4: 老衲家没你这号的，自己养不好风，赖我，让我赔，没门。
2: 听到没？他这是要不认账啊！产了蜜，他分一半钱；疯子死了，他管都不管呢。你们都回家看看自己的蜜蜂去，没准过两天全都死了。
5: 这有道理啊！万姑娘的疯子都死了，老婆子，赶紧回家去看看咱们的疯子，咱们立马退了，不养了，不养了啊！
2: 走！南文斌，我告诉你，你要不赔我钱啊，我就到镇上告你去！
3: 放开我！
0: 突然，那王兵开门冲了出来，一铁锹把那栋梁拍倒在地上。
5: 住手！住手！
1: 你给我干啥？
2: 怎么回事？他不是，你看见了？
0: 唐天使和安满仓赶了过来。
6: 文斌大哥，消消气儿。
3: 我消不了气儿，我真拍死你！
5: 小兔子，
3: 给我，给我，我把你拍了，给我。
6: 先给我，
5: 给我。
0: 唐天使夺下那文斌手里的铁锹，转身看着那栋梁。
6: 文栋梁，你们家的蜂都死了？
2: 全都死了，60箱，我好几万的本钱都没了，他得赔我。
6: 别人家的蜂都好好的，怎么就你们家出了问题，还整整60箱全死了？
2: 他给我的种蜂不好。
5: 胡说，
6: 每箱种蜂都是合格的，我带着农业局的专家一箱一箱检查过。
2: 反正都死了，没准是我们家的死得早，大家伙了，过两天呢也全都死了。
5: 你放屁！
7: 那我家的疯子也有点发蔫，那不会过两天也全死了吧？
8: 你看，瞎说啥呢嘛！我跟唐副书记刚去过你们家，那疯子好着呢，没啥问题。行了行了，你别牵挂了啊！
7: 我就是觉得没前两天坏似的嘛。
6: 那栋梁，你没有进行违规饲养吧？
2: 没有。
6: 带我去你们家看看。
0: 唐天石来到那栋梁家，给蜂箱上死去的蜜蜂拍照。
2: 我跟你说，你这不用照了，这不明摆着全都死了吗？我这蜜蜂这全死了，我这本钱加箱子钱多少钱呢？你们得赔给我。
6: 慢走慢走，咱们俩分头到旁边几家看看。
2: 好。那赔我。
0: 唐天石和安满仓分头走访其他的养蜂户。
9: 我们家蜜蜂死不了吧？虽然没什么本儿，我也费了不少力啊。
6: 您家的蜂子一点问题都没有，就请等着秋天摇蜜收钱吧。不要相信蜂子要死的谣言。
9: 那我就是。
10: 叔叔，我告诉你，那栋梁他们家的蜂子没在院里养。
6: 你说什么？没在院里养？
10: 是昨天晚上才搬回来的，我在那小鸭家写作业回来时候看见了。
6: 小姑娘，谢谢你啊。
0: 唐天石立刻拿出了手机。
6: 喂，张老师你好，我是青山镇的唐天石。那家沟有一个养蜂户出现了大量死蜂，我现在就把视频给您发过去，您帮我看看。
0: 此刻，那文斌和高三立来到了那栋梁家。
5: 那栋梁，
2: 看着没，仗着自己辈儿大了，都欺负上门来了。
9: 姐夫，
11: 咱也不好欺负。
5: 臭家伙！
3: 哎呦，小兔崽子，长能耐啊，还敢跟我臭家伙！好，有种的朝你二叔这儿打！来啊！那栋梁，我越想这事越不对劲。别人家的疯子都好好的，就你们家死了，你是不是给这疯子喂了毒药了？
2: 胡说！我自己出的本钱， 我毒死他们，我有病啊，我
6: 不是毒药，是农药。
0: 唐天石和安板仓回到了纳栋梁家院子。
11: 唐副书记，哎，您那边怎么样？
8: 连走了五户，疯子都挺好，没啥问题。
11: 我那边也一样。纳栋梁，
6: 邻居家的疯子都好好的，你们家全死了，到底怎么回事？
2: 你问我，我还想问你们呢。这件事儿你必须得给我解决，要不然这事儿没完。
8: 纳栋梁，
6: 作为村里的文书，你不起模范带头作用，还煽动闹事儿，是何居心？
2: 什么文书啊？一个月才多少钱啊？我不干了，你把本钱赔给我。
6: 你在哪儿养的疯？
2: 就在院里啊，你不都看见了吗？60家都在这儿。
6: 风箱一直在院子里？
2: 对，一直在。
6: 刚才我把死疯的视频发给了县里的养蜂专家，专家推测死疯的原因是农药中毒。为了帮助那家沟发展养蜂产业，镇里专门协调出了农药禁用区，考虑到了中华蜂的活动半径，也考虑了附近地区喷洒农药时因风向等原因扩大的范围，所以你只要是按上报的地点养蜂，就不可能农药中毒。
11: 纳栋梁，昨天晚上有人看见你把这些蜂箱运回来了，我问你，你把蜜蜂弄到哪儿去养了？
2: 胡说八道！我这蜂子一直放在院子里养的。
6: 不是，
2: 你们谁看见我抬出去了？出来跟我三头对视！
8: 唐副书记，有人看见了？
6: 当然有人看见。三头对峙就不用了。纳栋梁，你要是再不说实话，
8: 等我查清楚了情况，你后悔就来不及了。
2: 我说的就是实话，我这些蜜蜂一直放在院子里养的。
12: 哎，栋梁，前天你晒朋友圈跟你媳妇秀恩爱，那院子里好像没有蜂箱啊。
2: 我，哼，
6: 你一提醒我想起来了，我有他微信。
8: 哟，
6: 这视频拍得不错呀，
8: 这院子真敞亮。
0: 那文斌走到唐天石跟前，
6: 这是前天发的，院子里一个蜂箱都没有。
3: 小兔崽子，你故意把蜂弄死了，是让大伙儿不信任我，毁了咱们合作社。
8: 我是你二叔啊，
3: 咱俩有多大的仇啊？
8: 你帮我把大叔别动手，我先说说的。
13: 栋梁，前几天跟你喝酒，你院子里好像是没有蜂箱，到底咋回事？你要是诚心跟二叔作对，那可是把哥几个给害了。
2: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6: 那栋梁，事到如今你还不说实话呀？
12: 这事不怪栋梁，都怪我。
0: 那栋梁的媳妇从屋里哭着跑了出来。
5: 咋回事啊，兄弟媳妇？这怎么回事？你给说清楚了。
6: 别哭了。栋梁媳妇儿，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4: 是这样，刚开始养蜂的时候挺好的，可是到了今年春天，也不知道为啥蜂子老蛰我。
15: 还能为啥呀？你脸上那粉抹多了，你不知道那粉都是蜂蜜做的。
14: 我今天没抹，我今天没抹，你们笑什么笑？你们都知道栋梁平时最疼我了，他就说不养了。
16: 我说那哪行啊，这都养了半年了，说不养就不养，不是白搭功夫了吗？
6: 后来呢？
14: 后来栋梁就看书，他说要给疯子找个好地方。
6: 你给找到什么地方去了？
2: 我是这么想的，我们村后山上花是挺多的，可是每家都养蜂，我怕我们家疯子抢不上嘴，我就到处找，发现我媳妇儿娘家村后山上也有好多花，我就把这60箱蜂子都给搬过去了，还搭了一个窝棚。他们村没有人养蜂，我想我这蜂子可劲儿吃，
6: 那到秋天准能摇出好多蜜来。我这都是书上学来的，说找好蜜源是丰收的保障。我哪成想他们村的果树招了虫子，它全都喷上农药了。
7: 拿栋梁啊，拿栋梁啊，我平时对你不薄啊。哦，你把疯子弄死了赖在我身上，让我赔给你。
5: 我二叔，打死你！别动手！
14: 二叔说：“你别打栋梁了，他也是怕把钱都赔了，我会跟他离婚。”
6: 二叔，我也是急懵了，我真不是有意跟你作对。二叔，我真的对不起你，我也是急糊涂了，这钱我认赔。
8: 文斌大哥，栋梁确实有错，可毕竟管你叫二叔嘛。他就是个孩子，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别让大伙看笑话。
17: 是啊，文斌，咱做长辈的别跟孩子一般见识，咱退一步，不然他更没脸了。
12: 消消气吧。
8: 行，
7: 行
8: 吧，
7: 行话，行话，行话，
8: 行了吧。
0: 那文斌看着跪在地上的小夫妻俩，扭头走了。不久，那文斌和唐天石、安满昌他们来到了村委会。
3: 我不干了，这回我真的不干了。哎，我跟你们说啊，你们俩谁都甭劝我啊。唐天师，哎，你不是人脉广吗？赶紧的啊，找人来把合作社接过去，把我本钱还给我。
18: 哎呀，我的文斌大哥，上秋就能摇，你丰收在即，你可不能撤呀。
3: 你别跟我说这个，这帮没良心的，我不跟他们玩了。我彻底离开那家沟，我走。
18: 大哥，你消消气，来坐会儿。
8: 坐会儿，这事儿啊，要是发生在别人身上，文斌他不会生这么大气的。大栋梁叫他二叔，其实他们的亲戚关系啊远得很。当年文斌就是看上这小子脑子聪明，字儿写得漂亮，才让他当了门叔。没想到这小子啊，居然坑上他二叔了，这么没良心！你
3: 连大栋梁啊，他都这么对我，那今后别人家的疯子出了问题，都得往我这儿赖。我这点家底早晚都得砸到里边。今天啊，你们俩都看见了是吧？那养蜂的本钱是我出的哦。现在拿栋梁跟我这耍赖，他就没一个人站出来替我说句话。
18: 还是宣传教育的不够，大家对这个合作社理解有偏差。你包括这个拿栋梁，把蜂异地饲养，也是因为没把农药禁用区当回事儿，对科学养蜂缺乏敬畏感。哎。还有就是啊，从拿栋梁这表现上看，保险这个事儿他没弄清楚。
17: 保险
18: 啊？
17: 哦，对呀，当初是用这个扶贫补贴上的保险啊，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
0: 突然那栋梁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
6: 韩副书记，
7: 快说。
17: 张大伟，
6: 冷静。我不知道您在这儿。
8: 哎呀，文斌大哥，走。
6: 冷总梁，你有事儿啊？
7: 唐副书记，当时您宣传养蜂政策的时候说过，这扶贫项目有保险，现在还算数吗？
8: 当然算数啊，合作社就每箱种蜂都上了保险，怎么能不算数呢？
7: 我这个本金，保险公司也能赔我是吧？
8: 你的情况比较特殊，
6: 需要你把具体情况写清楚，等着人家保险公司来判断。啊！
0: 很快，保险公司的理赔员来到了纳栋梁家。
19: 好了，纳栋梁，你的赔偿款呢？十个工作日之后会打到你的账户上，把这个说好。
7: 媳妇儿，人没赔多少。
14: 好了，太好了，栋梁。哎呀，
19: 感谢两位保险公司的同志
8: 上门服务啊！谢谢啊，
19: 没事儿，走。到我们村委会去坐坐。
20: 哎，不了，还有事儿。
21: 吃个饭再走吧。
20: 太客气了，你们以后啊一定要注意科学养蜂。哎，那我们先回去了。
19: 慢走。
7: 那大叔，我还想再继续养蜂，再给我个机会呗。
18: 这得去问你二叔了，啊，你们可是亲戚，都姓拿。老话说，大蛋骨头连着筋，你自己掂量吧。
14: 栋梁，这次都是我把你害了，要不就把给我爸准备的寿礼连一副带酒

0: 别的感动，说这次一定好好养蜂，不被那家沟养蜂致富的热潮落下。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你辛苦你辛苦。好嘞。
2: 此刻卢振兴正趴在地上做俯卧撑，唐天石一边做一边看着卢振兴。
3: 我说这眉头紧锁几个意思？
4: 也没有，还是放不下呀。
5: 什么呀，我明天要去见他，不让我打电话我就登门拜访，但是我得琢磨琢磨怎么做怎么说，不能因为我个人的问题影响上个月的脱贫大计。
3: 哦，我想起来了，是跟黄家衣袖约定的收货时间到，
5: 本来定了三个月之前，这都推了三回。
3: 有这事儿早怎么不跟我说呀？
5: 不是因为我冒失吗？哪好意思和你说。我没沉住气，让牛姐给他打了个电话，叶冰就把验货时间定了明天。
3: 明天？好啊。哎，我明天没有招待任务，这样我出钱让体恒叔烤只羊，咱们好好招待招待叶董事长还有那些老师们。
5: 不用，本来叶冰是要带队来村子里边挨家挨户的验收，我没同意。我想去年人家搞免费培训就花不少钱，你再让人家跑不好意思。我们包个车明天送货上来，就我和牛姐俩人，省着人多嘴杂了。红了
3: 这不好吧，万一有的绣样不合格，人家不收你再给拿回来，那些绣娘有意见怎么办？
5: 我就是怕有人有意见，就让他们呀。你想都把意见扔给叶冰，要我们村委会干啥吃？
6: 哎呀呀呀呀，还要你们村委会干啥吃？你这是有私心啊。哎，
7: 没有，
3: 没有什么没有，喊那么大声，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心疼叶冰。
5: 我是想跟他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让绣娘们有长期的收入。别胡说八道了，
3: 我心疼叶冰，行了吧？
5: 去你的！
1: 来，接着练。
2: 第二天，女秘书走进了叶冰的办公室。
8: 董事长，上个月的客人已经到了，在会议室等您。
9: 来了几个人？
8: 一男一女，都是村干部。
9: 男的一定是村里的文书小周吧？
8: 不姓周，就是去年在咱们院里占军资那个。
9: 姓卢振兴。
8: 啊，对对，是这个名字。
9: 走吧。
10: 哎，哎，叶总，这好几个月不见了，你都好啊？
9: 挺好的，牛姐您呢？
10: 好，振兴带着我们搞了个高端旅游合作社，还有个养蜂合作社，全村都红红火火的，能不好吗？哎呦，嗨，你看我，叶总，这养蜂呀，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主要都是老人帮着照看。旅游呢，我们主要是接待摄影家，还有那些来写生的画家，多数都是周末的时间。全村劳动妇女除了干农活，主要精力都集中在这刺绣上，大家伙都比着干，那积极性可高了。
9: 到了我这儿，卢支书就不让牛姐提其他产业，这是合理运用战略战术。
5: 啊，哪有什么战略战术，看您说的。这几个月我们村绣娘的活儿，这都带来了，请您验收，多提宝贵意见，质量合格的留下，不合格的我们带回去。还有，今天早上从村里出发时，所有的绣娘都嘱咐我们俩向您问好。还有向各位培训过他们的老师问好，他们呀，盼望能再接到订单，继续给您干活。
9: 你这番话说的倒是实在。行吧，我们开始验收吧。
2: 卢振兴和牛丽琴忐忑不安地看着叶冰

0: 仔细验收每一件绣品。不久，叶冰的面前只剩下了三件绣品。
1: 叶总，我们带了好几百件，您就选这三件。
2: 这三件作品都是谁绣的，你们知道吗？
3: 知道，我能看出来是谁绣的。这个是二杆子媳妇绣的。
2: 大牛的妈？
3: 对，就是她。您记性可真好。这个是牛丽珍绣的，我姊妹子。这个是燕子绣的，您去过她家的二奶奶孙女。
2: 我记得。大牛姐，我好奇的是，你是怎么分辨出来的这是谁绣的？
3: 嗨，这不是绣上名字怕影响卖吗？我就跟大伙儿一块商量，每衣服的上边都做出一个特殊的标记。
2: 明白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十七集，导演具新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女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八集。
1: 每位绣娘用线头的长短和颜色来为自己的作品做标记，
2: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你这个妇女主任称职，我记得你们村里有39位绣娘，就凭这么简单的记号就能分得清，你一定是下了不少功夫。
2: 哎呀，叶总，您就别夸我了，这干了好几个月，您就选这三幅，我回去没法跟大伙交代呀。
1: 刘姐，谁说我就选这三幅的？
2: 啊？
3: 是这样，
1: 这三幅绣品都不符合标准化原则。我们先说牛丽珍的这件吧，你看，它这个地方线头过于细腻，应该是太想把活干好。
2: 是，
1: 可是它这样一来就失去了满绣的风格。
2: 哦，
1: 所以这件我们不能收。
2: 那回去我告诉他。
1: 还有大牛他妈那件，你看。他这个地方用错了线，这个地方我认为图案不是很漂亮。
2: 啊、哦、是错了，是错了，来给我。
1: 刚才我就在想这幅作品是谁绣的，原来是燕子呀。这幅绣品完全不是按公司要求完成的，无论是绣工、创作理念还是色彩搭配，都是公司之前没有过的，所以我们不能收，
3: 因为没有办法定价。
2: 绣这个之前，这孩子跟我商量来着，这订单不都完成了3个多月了吗？他也闲不住，想按照他自己的想法绣一幅大的。我琢磨着吧，反正他也不能下地干活，就答应他绣了。叶总，对不起啊，培训的时候老师都说过了，按照标准化订单完成，公司才能收货。是我的错，这幅我收回去。
1: 哎，牛姐。我说公司不能收，没代表让您拿回去啊。
2: 那
1: 是这样，这幅绣品我个人特别喜欢，所以我想收藏。我出3000块，您回去问问燕子，问问他这个价钱他接不接受。
2: 这行，
4: 不用问，能接受。
1: 陆支书，刺绣是艺术，要尊重每一位绣娘，您这样太武断了吧。
4: 我回去问，问好了给您打电话。这您先留下。
2: 那，叶总，那些呢？
1: 那些绣品完全符合公司的要求。牛姐，您现在可以去财务室根据订单结账了。
2: 真的呀？
1: 通知财务，全部付现金。
5: 好的。
2: 哎呀，叶总，叶总。真是太谢谢你了。
1: 客气了，客气了，
3: 我应该的。
5: 刘姐，
2: 哎，
5: 你们村的绣娘真好，我们在全市有6个生产基地，几百个绣娘，今天验收合格率是最高的一次。走，我带你去财务室。
2: 好，这行，我先结账着啊。
6: 房间里只剩下了叶斌和卢振兴。
1: 你还好吧？
7: 上个月支付有指望了，我好极了，明天都好。
1: 这半年我可真是忙坏了，广州、深圳、上海，一个又一个交易会，所以收活的时间一拖再拖，耽误大家用钱了。
7: 没有，就是村里面的绣娘好几个月没活干了，心里慌，怕这个事儿不拖底。
1: 收获时间都过去3个月了，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怎么了？我们不是不打不相识的朋友吗？打个电话总可以。
7: 嗨，
1: 有难言之隐啊。好吧，那我不问了。总之，是我对不起上回遇的绣娘们，你回去替我向大家道个歉。
7: 你别这么说呀，你今天一下把好几百件都收了，这村里很多妇女一下就成家里顶梁柱了。用你的话说，他们用刺绣体现了个人价值，这是好事儿。
1: 燕子，
7: 我刚才看出来了，这个肯定也是哪块绣的不好，所以你公司不能收。你个人收藏，肯定因为燕子是个残疾人，你可怜他。你这个好意，有朝一日我一定转告他。
1: 这幅作品，我是真心想收藏，我真的很喜欢。上河玉的所有绣娘当中，燕子是最有灵性的那一个。其实我一直想跟她订一件大的作品。大体方案我来出，具体的绣工和细节都由他自己来创作。
7: 真的？
1: 你回去把我的想法跟他沟通一下，我下个星期去上河玉找他面谈。你这是干嘛呀？
7: 我替上河玉所有的绣娘，替燕子，谢谢你。
6: 卢振兴庄重地给叶冰敬了个军礼。晚上，安满仓把唐天石请到了家里。
8: 小哥，哎，
9: 老三大哥，
8: 今儿什么日子啊？做了这么多菜，
9: 过生日，
8: 我，
9: 是啊，给您拜寿。哎，拜啥寿嘛？党员干部不兴这个。来来来，上课上课。
8: 哎，多谢。
9: 好。

0: 小鸡炖蘑菇来喽！
1: 哎呦，
2: 来来来，
1: 辛苦嫂子。
0: 哎，唐书记，动筷子。哎，
3: 您过生日就请了我一个人啊？啊，
0: 对呀，我们两口子想找您好好唠一唠。
3: 满仓大哥，生日快乐！
1: 啊，谢了，谢了。
0: 自打去年做了手术，这是我头一回喝酒。
3: 是吗？哎，大嫂恢复的真好啊，一点都看不出来得了那么重的病。大嫂，我再给您倒一杯。
0: 谢谢谢谢。
3: 来来来，
0: 孩子们不在家，老头子说，又不是整岁数，生日不过了。我说那可不行，要不没理由请唐副书记来家喝酒。
3: 这么说，是有事儿啊？
0: 是，满仓，你说。
4: 哎，但是啊，我属鼠的，虚岁58了。
3: 你这虚的太多了。
0: 农村人都是这么个算法。老头子岁数大了，想求求唐副书记让他退了吧。书记、村主任们都不干了，我们两口子想踏踏实实的过过日子。
3: 工作上不顺心？
0: 那倒不是，有你给他撑腰，比过去顺心多了。
3: 那怎么突然的就不想干了？哎，
4: 德不配位呗。
3: 哎，你这话说重了啊！
4: 真的，唐副书记。哎呀，过去我们村呀，这个风气一直不太好。脱贫呢也找不到出路，你呢从镇上来想开展工作，确实是也需要我这么个人。现在啊这情况不一样了。
0: 是不一样了，现在的人干劲十足，刺绣的刺绣，养蜂的养蜂，就连村里打架斗殴的事都没有发生过，像赌博呀耍钱呀也都没有了。
3: 这不正说明满仓大哥工作到位吗？
4: 哎，不是这么回事啊。那家沟之所以有今天，有两个人比我重要。一个呢是你唐天师，二一个呢就是文斌，咱村里人最讲实际的。要不是文斌带着资金回到咱们这儿搞合作社，那家沟就没有今天这个局面了。
0: 是这样的，所以满仓要退让贤。
4: 文斌比我小10岁，比我有水平，比我有脑子，关键是他会做生意，有开拓精神，另外他又是个老党员了，群众基础好，威信也高。那就说这次的动员学刺绣吧，我那是费尽口舌也没用，他呀三句话两句话就有人听他的了。哎，所以这次啊村里改选，我呢就不想再参与了，先让文斌选上村主任，然后我再把支书的位置让给他。
3: 大嫂啊，满仓大哥就这么不干了，您舍得？
0: 说实话，还真有点舍不得，毕竟国家发着补贴呢。可是满仓说了，心地无私，天地宽，要向唐副书记学习。
4: 关键是，那家沟这摊子交给文斌，未来还能再上个台阶，不能在我手上耽搁。
3: 看来满仓大哥说的是心里话。
4: 对，心里话。
3: 就凭这份无私，我敬大哥大嫂。
4: 哎呀，谢谢。
5: 过了一天，唐天石把纳文斌请到了村委会。
6: 啥？选村主任？哎，我可不选。哎，上回张罗了一回，那没选过满仓，老丢脸了。
3: 你这回选胜算比较大。
6: 那我也不选，那满仓大哥干活兢兢业业的，又公平，我佩服。我跟你说，我投票支持满仓连任。
3: 哎呀，满仓大哥昨天把我叫去了，这回他不想参与选举了。
6: 那就再物色个年轻人呗。
3: 满仓大哥的意思是想把肩上的担子全都交给你。昨天晚上在他们家，我们俩喝了点小酒，

0: 兴奋了，半宿都没睡着。想来想去，我觉得满仓大哥是真心实意的，也是深思熟虑的。今天把你叫来，就是想知道知道你的真实想法。
1: 哎呦，我能有啥想法？
2: 当初是因为我干的不好，被撸下来了，哪有脸回来再选啊？不可能了。而且啊，我现在挺好的，这还得谢谢你。那蜂蜜的生意没想到这么好，现在加工厂也建起来了，等到秋天咱们的百花蜜就上市了。而且啊，那今后还得扩大生产啊，扩大市场，那很多事儿都需要我去做。
0: 无论多忙，文斌大哥心里边都放不下那家沟，我说的没错吧？
2: 是，我生在那家沟，长在那家沟，啊，这话没错。可是啊，
0: 镇党委免去了你的职务，那是因为当时你不作为。现在你带着全村致富，大家有目共睹。郭书记也经常关心你，从我这儿了解你的情况。
3: 唐天石在纳文斌的面前坐了下来。
0: 今天这个事情咱们不做定论，你回去好好想想，也可以找满仓同志交交心。就凭着你对那家沟的情感，我相信你会回来的。
3: 杜子明从国外回来，来到了公司。
4: 贺总好。
5: 报告叶总，我回来了。
4: 怎么样，这趟收获大吗？
5: 太大了，咱们那展品啊，往新加坡国立美术馆那么一放，震了，整个美术馆跟着咱们那是蓬荜生辉啊，来谈合作那是络绎不绝，要不然我早回来了。
4: 真的？那太好了。
5: 等一下。这满满一箱都是我买给你的礼物，别着急啊，我一件一件给你展示。辛苦了，辛苦了。还有衣服。
4: 你给我买这么多包干嘛呀？我又不用奢侈品。
5: 你平时可以不用，要是参加一些大型活动啊，尤其是国际上的，怎么样也能撑撑门面。
4: 子明，其实我一直想设计一些实用性强的满袖产品，就比如说手提包，以后再参加大的国际活动，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产品，正好也可以借此宣传我们民族自己的艺术，对吧？
5: 那就太好了，这不就是咱们创办皇家衣袖的初衷吗？
6: 可是这东西买都买了，你就留着用呗。最主要的，我也没有第二个女朋友可以送。
3: 叶冰尴尬地笑了笑，杜子明走到叶冰的身边。
5: 叶总，我看你今天心情特别好，是不是因为我回来了？
4: 对啊，你满载而归，我当然高兴了。哎，对了，最主要的是
3: 叶冰立刻起身走到燕子的那幅绣品面前，
4: 心情就特别好。
6: 什么呀？这是
4: 我的新收藏，上河玉一个叫燕子的姑娘绣的，你看多好看呀！
6: 你去上河玉了？
4: 我没去，是卢振清自己送来的。哎，对了，我正想问你呢，约定时间已经过了3个月了，你为什么拖着不去收货，还不告诉我？
6: 我是怕浪费时间，上河玉那些绣娘我又不是没见过，怎么可能绣出什么好的作品？
4: 你只是见过绣娘，没看过他们的手艺。那卢振兴用军事化管理，严格要求，而且特别会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绣娘们相互学习，相互监督，所有订单全部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而且质量还特别好。
6: 叶冰，你不会是听了卢振兴的花言巧语，降低了收获标准吧？我再跟你说一遍。卢振兴是村支书，脱贫是他的任务，咱们是民营企业，没有必要给贫困户兜底儿。
4: 不是，你这说的什么话呀？那卢振兴看上去像说花言巧语的人吗？再说我也不可能。

0: 降低售货标准，不信你自己去库房验货。还有那家沟，收货时间也过了三个月了，按合同我们是要给那些绣娘们赔钱的，你为什么不去收货？
1: 忙。
0: 既然忙你就别管了，以后青山镇这个基地就由我来负责吧。
2: 哎，别，这样，那家沟啊，一周之内，我保证去，行吗？
3: 就这点事儿不至于。那个，我妈呀，在家炖了肘子，特意让我叫你回去吃的。
0: 谢谢阿姨的好意，我不去了。
3: 你可以拒绝我，但是你不能拒绝一个事务性的邀请吧。
0: 阿姨过生日啊？
3: 嗯。
0: 行吧，那我得去。你等我换套衣服。
3: 好。
4: 杜子明趁机故伎重演，他拿起叶冰的手机，对他的微信和电话簿做了手脚。他刚放下手机，叶冰已经换好了衣服出来。
2: 哎呦，带着这样的美女回家，我简直是太有面子了。
4: 转天，高三立的老婆带着一群那家沟村的妇女，气势汹汹地来到镇政府找唐天石。
5: 哎呀，大伙儿找我有事儿啊，
2: 走去我办公室说。
6: 用不着。唐天石，你安的什么心呀你？
5: 怎么了？
6: 你少揣着明白装糊涂，我们好几个月的心血呀、啊！我打你我！
2: 有话慢慢说，可不能动手啊！
6: 这几个打他！
2: 请大伙冷静，冷静！有话可以说，有意见可以提，但这里是镇政府，
6: 你吓唬谁呢你？你就是个骗子！你骗我们忙活了大半年，结果钱全给上河一村的人挣了。
7: 就是，
6: 姐、啊、几个，咱们今天别饶了他。
2: 给我住手！让开！
8: 所长，我刚才看见了，他打了唐副书记。
9: 靠近。
5: 哎，等一下，
9: 老唐，他敢来镇政府打人，不能做，按治安管理处罚法，现在就可以拘他。
6: 你来啊！你吓唬谁呢？
5: 放开，放开！珊珊大姐，请你先冷静。你们大老远的到镇上来找我，一定有事儿。先把话说明白，出什么事儿了？
10: 唐副书记，
11: 唐副书记！
4: 那家沟村的赵凤仪和张巧花风尘仆仆的赶了过来。
10: 听说他们要到镇上来找你打架，这就赶紧跑过来了。
5: 你们俩说，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大伙儿对我这么大怨气。
12: 今天上午啊，皇家衣袖来了个总经理，到村里来收活来了。
11: 村里的绣娘都高兴坏了，盼星星盼月亮，等了3月才等来的呀。
12: 可是这个总经理吧，他挑三拣四的，说咱们村的绣活都不合格。
6: 你们俩跟他说这个干嘛呀？他自己不知道啊。
5: 我当然不知道，绣活的事儿我哪懂啊。哎，你们自己觉得合格吗？
12: 合格了，我培训考核是优秀。
7: 咋不合格啊？我们都是按照刺绣老师教的绣的，点灯熬油，我们容易吗？要是不合格，我们也不敢往上教啊。
12: 就是你
7: 往上教吗？
5: 哎，巧花，你的呢？
11: 我们都是按老师教的绣的，我负责任的说，大部分绣品都没问题，我的我最起码可以保证。
5: 我记着培训的时候，那个徐老师说你的绣工很好，你的对方也没收。
11: 没收，整个那家沟一件都没收。
4: 此刻，那家沟村的村民们都来到了那文斌家。
13: 二叔，大伙说抄家伙找上河玉算账去，我们也拦不住啊。
14: 咱那家沟这绣娘绣的再差，她也不至于一件都不合格。她上河玉绣娘绣的再好，那也不能全合格啊。
13: 就是二叔，别人家的情况我不知道，就我媳妇儿，我没看她干啥事这么伤心过。大小花绣的比她自己都漂亮。
15: 哎呀，行了，二叔面前轮不到你多嘴，二叔不会不管咱们的。哎呀，
13: 二叔，我是村里的文书，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这就写告状信，我去告唐天石跟卢振兴，这就是他们俩设的套，让我们拿家沟给上河玉当垫背的。
5: 你可先闭嘴。
12: 二叔，其实栋梁说的在理儿，这活确实是上河玉给咱们拉来的，一开始你不也担心吗？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18集，导演具新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闪烁。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26年度市级绿色工厂公示，49家企业上榜。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207亿元。重庆动物园大熊猫幼崽周岁生日，喜提大名望舒。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市工信局公示2026年市级绿色工厂拟认定企业名单，全市共计49家企业上榜，一批深耕绿色低碳赛道的制造业企业进入市级绿色工厂行列，集中展现我市工业绿色转型的扎实成效。经过企业自主申报、属地板块推荐、形式审查、专家专业评审、资质复核、现场核查等多环节层层筛选，严把绿色发展准入关口，最终镇江大全电力变压器、镇江联成化学、中储粮镇江粮油、江苏汇创机电科技、江苏晨阳电子等企业入选。上榜企业涵盖我市精细化工、电气装备、光学电子、汽车零部件、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多个优势产业，凸显产业链群的蓬勃活力。市工信部门表示，将继续发挥绿色工厂示范引领作用，完善绿色制造培育体系，引导全市工业企业加快节能改造、绿色转型，推动全市制造业向低碳高效可持续方向稳步迈进。继续关注新闻。今天10:40，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中心移出浙江，进入安徽省境内。记者从浙江省气象台了解到，巴威是1949年以来7月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巴威自生成后，在副热带高压的引导下，一路向西北高歌猛进，于4号凌晨冲顶超强台风级。随后，它展现出惊人耐力，超强台风级别从4号2点一直坚挺到9号20点。连续维持时间长达138小时，在台风中十分少见。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6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期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从2007年的甘肃、江苏、湖北、重庆、陕西五省市试点，到如今覆盖全国，教育部会同财政部、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持续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通过上调贷款额度、拓宽使用范围、下调贷款利率、叠加在校全额贴息、还本宽限期、信用修复等暖心服务，打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求学顾虑，让广大学生只要考得上都能读得起。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全方位筑牢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新型电网建设也为今年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济和应急支援水平。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其中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今天，重庆动物园大熊猫梁月的幼崽迎来一周岁生日。这只出生时仅188克的雌性幼崽，如今已长成36.5千克的圆润国宝。园方为其举办了一场融合传统文化与丰容实践的生日庆典。此前，因母亲名为梁月，幼崽一直被亲切地称为小月亮。生日庆典现场，幼崽名字正式揭晓，望舒，寓意纯洁安宁、智慧与探索精神。来关注台风警报、暴雨警报和天气预报。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16点的中心位于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今天夜里阵风可达陆上6到7级，江河湖库8到9级，明天风力6到7级。今天夜里到明天降水逐渐增强，雨量大到暴雨，过程累积雨量40到60毫米，局部80到100毫米，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东南风7到8级转西南风6到7级，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25到35度，丹阳、句容、扬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5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岁月如长河，那些沉淀在时光深处的旋律，承载着无数人的欢笑和泪水，温暖和遗憾。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关于普通人的歌，第一首作品来自于遥远的1991年，一个男人用沧桑的歌声告诉我们，有时候平凡并不意味着平庸，而是接纳生活的本真。而当我们不再执着于伟大的时候，反而能在琐碎当中触摸到真实的温度。李宗盛《凡人歌》。

0: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1991年，李宗盛为电视剧《碧海晴天》创作了这首主题曲，用十分市井化的歌词解构了人生，道破了生活的真相，也把普通人为生活奔波的无奈和辛苦唱进了很多人的心里。不过当年写这首歌的时候，他刚刚30岁出头，根本没有歌词当中的无奈心情。李宗盛说，有很多比他年长的朋友告诉他，这首歌写出了他们的心境，但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并不见得是这么的感同身受，只是为创作而创作，也没有刻意想要阐述什么人生。而奇妙的是，这些他并没有刻意想要传递什么人生哲理的歌词，却总让人觉得似乎包含着看破人生的内涵。甚至连他自己，直到完成这首歌10多年之后，在历尽了人生起伏、情感波折之后，才渐渐觉得这首歌说的还真对。
1: 多少男子汉一路为红。
0: 或许有些歌只有经历了岁月的磨砺之后，你才能够真正的体会。继续来听陈淑桦《梦醒时分》。

0: 1989年，还是这个男人李宗盛，他为刚刚加盟滚石唱片的陈淑桦量身打造了这首歌，收录在专辑《跟你说听你说》当中。整个歌词很直白，直接就点破了爱情的幻想，但是呢又充满了温柔的关怀。歌曲一问世就大受欢迎，《跟你说听你说》专辑也成为了中国台湾流行歌坛第一张销量破百万的专辑。而音乐录影带当中陈淑桦潇洒转身的背影也成了很多人心中的经典。
1: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
0: 陈淑桦的梦醒时分是清醒和温柔的交织，那很多人还沉浸在爱情的伤痛里无法自拔，以泪洗面的时候，剪着短发衣着干练的陈淑桦用温柔坚定的歌声告诉你，有些事不必问，有些人不必等。
1: 有些事情你现在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程，一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人，也会遇到很多选择，而当我们走过迷茫，总会迎来一个坚定的答案。我们继续来听林子祥叶倩文带来的选择。

0: 这是叶倩文和林子祥合作带来的《选择》。1992年，两人首次合唱了这首歌。四年之后，他们在温哥华完婚。他们也用自己的经历诠释了歌词当中的“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是啊，真正的选择不是瞬间的冲动，而是漫长岁月当中的彼此成全。在如今这样浮躁的年代，这首歌也显得更加动人。愿我们都能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做出那个无悔的选择。
1: 风起的日子，笑看落花。
0: 选择的意义往往需要时间来验证。当我们沿着时光的河流前行，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或许你会停下脚步，回望来时的路。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坎，那些刻骨铭心的爱和痛，都会在岁月的滤镜下变得清晰又温柔。于是我们开始懂得，每一次坚定的选择，最终都会沉淀成我们生命里值得回首的风景。一起来听这首苏芮的《再回首》。

0: 再回首来自于苏芮，这首歌1989年由苏芮首唱，后来呢飞碟唱片把这首歌给了姜育恒来唱，也成就了姜育恒事业上的第一次高光时刻。其实很难说苏芮和姜育恒到底谁唱得更好，姜育恒的版本听起来有一种千帆过后的淡然，而苏芮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再回首恍然如梦的沧桑感演绎得淋漓尽致。
1: 今夜不会再有，
0: 作为华语歌坛的第一代铁肺歌后，他用歌声为无数人注入了面对过往的勇气，那些披荆斩棘划破的旧梦终将在回首当中化作我们前行的力量。
1: 背影已远走，
0: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记忆当中的老歌是属于普通人的真情实感，奔波、遗憾、释怀、选择、回首等等，每一曲好像都是你我最真实的样子，而这一切在最后汇聚成了一首永不褪色的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闪闪发光。我们继续来听这首《夕阳之歌》。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我们每个人心里呢，都藏着一些不愿意告诉别人的心事，而音乐或许是打开你内心深处深埋的某种情绪的一把钥匙。在某个时候，你和某段旋律就这样不期而遇了，就像是遇到久违的老朋友，带来了久违的问候，让你含着泪去微笑。今天我们的歌里有蓝天，有白云，有微风，有星辰，有大海，还有无尽的思念。

20多年前，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渔人码头》，耳边盘旋着潮水的堆叠和海鸥的轻声歌唱，在一片宁静当中，一个男人的声音缓缓地飘出来。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听到歌声里那种很无力的忧伤感。他唱道：“时间是码头，它收留我停泊，满载的渔获，原来是你我拥抱的失落。”如今，当我再次听到这首歌，这种感觉依旧会像潮水一样涌过来，久远却又非常熟悉。我记得当时有人跟我说，因为这首歌曲，所以爱上了忧伤的味道。

0: 当年第一次听歌的时候，我跟很多人一样，想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一个渔人码头的存在。其实和歌曲名字同名的码头呢并不存在，但是在台湾地区却有着一个渔人码头，渔呢是渔猎的渔。这个渔人码头啊在淡水小镇，那里是情侣们最喜欢的约会地点，所以渔人码头也可以说是爱的码头。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你会看到微光点点的海面，偶尔掠过的海鸥，孤独耸立的灯塔，或许在某个傍晚你还能看见那个为爱痴痴等待的背影。
1: 回头，天他和月一帮我。
0: 多年前，这个叫熊天平的男人用一个小小的码头打动所有人的心，而和他几乎是同年出道的另一个纤弱的女子，却用一朵飘渺的流云扣动了你我的心扉。

0: 如果云知道，他是否也体会过思念的苦楚呢？1996年，这个叫许茹芸的女歌手，用最美的歌声完成了一朵流云的告白。许茹芸的唱腔非常特别，所以人们用她的名字来命名她这种虚幻又很美丽的唱法，云式唱腔。她的歌声实在是太特别了，会让空气都有一瞬间的窒息感，歌声里有很苦的东西无法言说。
1: 一切都好平静。
0: 今天的歌来自于遥远的过去，歌声当中你可以听到大海，听到海鸥，听到蓝天，听到白云，听到星辰，听到四季。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他们响起，记忆会一点一点的浮现，把我们带回最初那段时光。我觉得这个时候语言已经不重要了，只需要一个音符，时空已经不是距离。

0: 天天天蓝，伴随着歌曲开始钢琴声的婉转流淌，一片蓝丝绒的幕布在我们的眼前缓缓地拉开，然后你可以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空旷又很直接地扑面而来，就像是蓝天上突然掠过的惊鸿，一下子就将我们的耳朵轻易地俘获。
1: 天天天蓝，叫我不想看。
0: 这是1982年这首《天天天蓝》歌曲首发之后啊，时隔25年，在2007年重新编曲的《天天天蓝》，同样是潘越云的演唱，同样是那样的凄婉忧伤。这首《天天天蓝》的整首歌歌词只有42个字，虽然短小，但是韵味十足，算得上华语歌曲作词当中的经典。一句天天天蓝，叫我不想他也难，这是一份在碧天流云下赤裸裸晾晒的思念，这样的苍茫寂寞，这样的辗转甜蜜，又是这样的欲罢不能。歌曲里面唱着，不知情的孩子还要问，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在词作者心中最纯真的孩子看来，眼泪是思念累了，从心里淌到眼里的汗。这样的写法确实让人拍案叫绝。今天我们听到那些从过去传来的歌声，这些音乐当中你会听到蓝天，听到白云，听到大海，听到星辰，听到时光的印记，当然还有微风。下面这首歌来自于王菲，季候风。

王菲的季候风当中充满思念的味道。那个时候她还不叫王菲，她叫王静雯，刚刚从国外回来，带着对于自己事业的期待以及对于家人的思念来到了香港地区。接着华语歌坛的一段传奇就此拉开了帷幕。今天我们为你选择了一些需要你静静聆听慢慢咀嚼的歌，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老歌手张清芳这首《大雨的夜里》。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应对台风巴威影响，萧山景区全面开展重点区域安全排查。公安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刑事案件同比下降。我国沙尘天气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应对台风巴威影响，我市各景区也积极行动起来。在礁山景区，工作人员全面开展重点区域安全排查，筑牢安全防线，保障文旅设施平稳运行。来听记者周恒的报道。
1: 作为我市核心景区，礁山景区第一时间落实落细台风防御各项工作，全方位无死角开展安全排查与防范管控，织密景区安全防护网。工作人员对景区74座污水井、58座雨水井开展隐患排查，同时从交通、人事、安全三大维度提前完成全方位防台风工作。礁山景区管理分公司副总经理杜峰：
2: 交通方面，提前和航运公司、联系游船、客船、电动船、快艇、电动代步车紧急停靠码头，加固处理。人事方面，我们提前发放告知函，提醒景区的商户、作业相关人员紧急撤离到安全地带，防止安全事故的

0: 发生。安全工作方面，我们先进行拉网式三项巡查检查到位，清洗枯树枝、户外广告牌，防止安全隐患发生。
1: 杜峰介绍，景区还增派巡查力量开展全域巡检，现场快速处置四处倒伏树木，及时消除路面通行、排水堵塞等安全隐患。
0: 我们实行这个网格长巡查检查到位，班子领导带头巡查，上午两次，两个小时一报，下午两个小时一报，确保安全，零伤亡，零事故。
2: 继续关注新闻。公安部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7月12号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沙尘暴是我国北方地区常见的灾害性天气，是一种自然天气过程，通常每年3月至5月进入多发期。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300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近日，在温州市医保局的积极推动下，全国首笔基于药品追溯码的无追索权保理业务成功落地。国药控股温州有限公司凭借药品追溯码形成的真实交易记录，将其对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的应收账款转让给招商银行温州分行，顺利获得900多万元融资。这种买断式保理模式让医药企业无需等待回款账期，即可提前获得资金，银行不保留追索权，风险由银行自行承担。国际方面，英国国防部11号推出人工智能作战实验室建设计划，依托长期防务合同全面升级陆军训练体系，依靠智能技术重塑演习模式，以此应对不断演变的现代战场风险。该项目计划投入20亿英镑，由本土多家防务企业组成联合体，共同承担研发与运维工作，上下游联动诸多本土配套厂商，在带动军工产业发展的同时，稳定保障一批本土技术岗位，还同步推出青年技术学徒项目，也为退役军人开辟技术就业路径。来关注台风警报、暴雨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6点的中心位于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今天夜里阵风可达陆上6到7级，江河湖库8到9级，明天风力6到7级。今天夜里到明天降水逐渐增强，雨量大到暴雨，过程累积雨量40到60毫米，局部80到100毫米，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东南风7到8级转西南风6到7级，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25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5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4: 流行纪念册。
5: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 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6: 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最早大家对于都市职场女性的初步印象是什么样的呢？大多数可能和我一样啊，就是源于一些影视剧，比如说小学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很流行的陆毅和林心如合作的那个地下铁，就让我透过荧幕看见了上海这一座城市当中独立又鲜活的都市女性的形象。而在几十年前呢，林忆莲也是用一整张的都市系列的专辑唱出了所有女性藏在心底的一些委屈纠结啊，倔强还有和解。所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我们也伴着几首人人都会唱的经典曲目，聊一聊奔波在城市当中的我们该如何和情绪相处，如何好好的善待自己。那在90年代呢，有一首歌是火遍了大街小巷的，创作人当年观察到无数困在家庭还有等待在都市的女性，写下了这一份落空的期盼。那个时候城市飞速的发展，很多人忙于应酬奔波，留下另一半守着空荡荡的房间。那放到现在呢，这种孤独依然是熟悉的，也许是加班失联的伴侣，也许是永远不对等的陪伴。那很多的女生呢，是习惯性的去迁就的，就把这种期待全部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久而久之呢，就满心的失落了。其实呢，这首歌也是想要提醒我们，等待从来不是女生的必修课，不需要把生活的重心全部捆绑在他人的身上，先拥有属于自己的节奏和快乐，才不会长久的在等待当中弄丢自己。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这首歌呢，其实是林忆莲内心的真实写照。在她当年走红之后呢，常年独自在我们中国的港台两地去奔波，习惯性的对外去伪装自己的坚强了。那独处的时候呢，才敢流露心软柔软的一面。都市里面太多女生都是这样的，工作中可能比较独立干练啊，遇到事情之后就习惯自己扛，不愿意示弱呀之类的，害怕被别人看穿脆弱。那面对感情呢，更是进退两难的，渴望有人全然的接纳自己，但是又怕过分的依赖会失去一些主动权。我们总是下意识的给自己筑一道保护墙，嘴上呢会说着无所谓，夜里呢却是反复的内耗的。所以呢，也想送给所有的女生们一句心里话，就是不必时刻的逞强，那脆弱一点呢并没有什么，所以不用去刻意的伪装完美的样子。真正在意你的人呢，会接纳你所有不体面的情绪。那接下来就听到这一首《不必在乎我是谁》。

今天我们的流行纪念册一起听到的流行金曲呢，是非常经典的，来自林忆莲的歌。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是她的《不必在乎我是谁》。当然了，有很多朋友一定会想起那一首《伤痕》，也是被翻唱最多的歌曲。在还没有理解什么是伤痕，什么是感情的时候，我记得身边就有很多人会经常到 KTV 唱这一首歌了啊。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对于不同的歌曲也有了不同深刻的理解啊。那伤痕呢，几乎是所有都市女生们深夜循环的治愈单曲。此曲作者深挖了成年人感情当中的常态，就是相爱难免争吵，付出未必有回应，受过委屈流过眼泪都是常态。那么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当中，感情呢也是来得快去得也快的，很多人带着旧的伤痕奔赴下一段相遇，但是却不肯和过往去和解。那很多女生会反复的纠结于过往的遗憾，反复的翻看回忆当中那些为难自己的片段，但是这首歌呢，藏着非常朴素的生存道理，就是爱会带来伤痕，但是伤痛呢，不是用来困住我们的枷锁，那些跌跌撞撞的经历，都是帮我们去看清内心，学会自爱的，允许自己难过一阵子，但是不要困在伤痛里面一辈子。听完这一首《伤痕》，希望我们都和过去和解。

这首歌背后呢，其实还藏着一段义无反顾的奔赴啊。说当年呢，林忆莲为爱奔赴他乡，然后独自承受着外界的非议，还有那种分离的煎熬，所有的心酸呢，都融在了这首歌当中。其实对应到当下的话，也有很多人也是这样的，为喜欢的人去妥协、退让，然后放下自己的喜好、规划，独自的消化所有的委屈。我们总是觉得好像足够的付出就可以换来对等的珍惜，但是到头来呢，就发现一味的牺牲是换不来长久的安稳的。所以大都市教会大家独立，但是感情呢，却让大家甘愿去妥协。其实真心是值得交付的，但是不能弄丢了底线啊。一段好的关系呢，不应该只是靠一个人去硬撑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林忆莲的那一些经典的曲目，这一首《为你我受冷风吹》。时代经济飞速前行的几十年当中，大众眼中都市女性的模样也在悄悄地迭代变化。早年大家的印象大多局限于光鲜的职场、精致的外表，而放到当下呢，网络之上衍生出了很多热议的话题，大家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林忆莲。高楼隔开人心，而亲密的关系当中最常见的难题就是沟通错位，心里面会积攒万千的情绪，而开口呢却只剩下沉默了。这是无数都市男女的通病，很多的矛盾不是不爱，而是不懂得表达啊，不必强迫对方去读懂自己，学会好好的诉说，也学会包容彼此的不善言辞，才是相处最好的方式。接下来就听到林忆莲的这一首《词不达意》。

每当感情让人疲惫的时候，大家就会冒出那种想要独自的逃离的念头，不必把远行当成逃避，它更像是给我们自己喘息的机会。那困在琐碎的日常当中的时候，其实短暂的抽离生活，除去看一看风景啊，放空一下自己，哪怕是一个下午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坐着高铁去南京去苏州去常州，只要远离这个生活的一切，然后放空自己一下，就能够立刻回到那种比较松弛的状态，才有勇气重新面对生活当中的一地琐碎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听到林忆莲的这一首《远走高飞》。

走过情爱的拉扯，尝遍城市的孤单，才懂得安稳的陪伴有多么的珍贵。接下来这一首是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褪去了所有的伤痛，只剩下温柔的珍惜。那身边有一份长久踏实的陪伴，就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

故事走到了终点呢，爱恨就都应该放下。最后的这一首歌也是整个的都市生活的结尾，无论曾经多深刻，缘分走到尽头就体面的放手，独自也可以把城市生活过得从容通透。这就是来自林忆莲的经典歌曲《当爱已成往事》。

九首歌听完，走完了一段都市女生的心路历程。那林忆莲的歌声呢，也陪伴着几代城市女性走过了迷茫和伤痛。城市从不完美，而我们会遇到委屈、遗憾、孤单，但永远拥有自愈还有向前的力量。那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会。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今天发布关于有关国家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的声明，关于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英国等国于2026年7月12日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郑重声明如下：一、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早在公元前20世纪的西汉时期，中国人民就在南海航行，并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中国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二，南海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海上通道之一。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针对有关国家在南海的侵权挑衅，中国采取坚定措施捍卫自身权益，合理合法，专业克制。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横冲直撞，煽风点火，此种军事化胁迫性行径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三、陆地领土问题。三、陆地领土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调整范围。海洋划界争议已被中国2006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作出的声明排除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争端解决程序。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中国将继续遵循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包括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四、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南海仲裁案违反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身，更违背南海基本事实。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五、裁决出台10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借助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如果按照裁决的标准，很多国家的岛礁将失去主张海洋权益的依据。 试问，个别支持裁决的国家是否已自愿放弃本国相应岛礁的海洋权益？有关国家持续炒作非法裁决，与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势不符，同地区国家和人民谋求发展繁荣的愿景相悖，其企图注定不会得逞。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的节目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美加墨世界杯四强今天全部产生，英格兰队经过加时2-1淘汰了挪威队贝林厄姆梅开二度，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同样经过加时才分出胜负，阿根廷3-1力克瑞士，瑞士球员恩波洛假摔被罚出场，成为比赛的转折点。接下来世界杯将迎来休息日，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法国对阵西班牙，16号凌晨3点英格兰将与阿根廷交手，究竟哪两支球队能会师决赛？更多话题今晚我们会稍后详细讨论。还要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每一期我们都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今天的直播间请到了老朋友，资深足球解说员魏一东，欢迎魏老师。
5: 您好，主持人。
0: 哎，感谢魏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坐下来就看见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朋友讲，足球场上没有如果，绿茵场上不相信眼泪。他说，黑马挪威队没有再创造奇迹，哈兰德的神奇表现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存在和价值。站着输没趴下，就是为了迎接未来的挑战。挪威队加油，哈兰德加油。你看今天这场比赛，两场比赛其实都是买一赠一，就是大家看90分钟同时都被加赠了这个加时赛哈，其实算是世界杯额外在四分之一决赛送出的两场大礼包。但是两场比赛的走势是不一样的，英格兰和挪威这场，英格兰是在被挪威先进球的情况下连扳了2个球，对这场比赛会有些什么样的复盘？
5: 我觉得这是英格兰打得非常艰苦的一场比赛，因为呢，首先我们要想到，在八分之一决赛的时候呢，英格兰队是去了墨西哥的阿斯台克啊，那是一个2200米海拔的高原，这是他们下来以后的第五天，从高原上下来以后第五天、第六天，刚好是身体出现巨大的疲劳反应的这么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的周期。那么英格兰队其实呢，就是在度过一个非常艰苦的体能瓶颈期啊，来迎接这场四分之一的决赛，而且呢，这场比赛的举办地又在迈阿密，我们都知道迈阿密是一个加勒比海这个沿岸的这么一个这个海滨的城市。那么在这个季节呢，它是盛夏时节，体感温度啊，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英格兰的随队前方记者，他们在前方的报道是体感温度达到41摄氏度，湿度呢接近60%。那么就在这么一个温度高温高湿的一个情况下，英格兰队又在一个高原下来以后的一个体能瓶颈期，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踢得有多艰苦。那赛后呢，图赫尔呢，其实对这场胜利呢，反而还提出了一些批评啊。他说：“我对这场胜利感觉到非常愤怒啊。”他认为球员没有达到他的要求，而且英格兰队应该能够达到更高的上限，指的是他们的表现啊。那这个事儿呢，其实这个贝林厄姆在赛后呢，关于这个问题，其实也做出了一些他的反应。他说教练呢，可能没有能够切身的体会到我们现在处在多么困难的一个阶段。我想呢，图赫尔没有体会到球员的可能只是他们的体能感受，别的应该都是跟他们一起感同身受的，对吧？所以就你从贝林厄姆的表达当中，你能够感觉到英格兰有多困难。而且这场对挪威的比赛，其实场上英格兰是相对弱势的一方，他们一是先丢球，二呢这个挪威还有进球被取消，挪威还打在门杆子上有这个射门，而且英格兰大部分时间是处在防守的状态啊，即便说在这个加时赛他们又把比分超出的那个阶段，他们也是处在防守的状态，整体非常的困难。贝林厄姆110多分钟吧就被换下场，其实他已经完全枯竭。

0: 但是这支英格兰从上一场在墨西哥城的表现到这一场在迈阿密，他们已经有了一种精神气质上的一个质变。哎，
1: 您说这个就想起我今天中午给我们的其他同事连线的时候，我也在讲，他们说这四强怎么去概括。我想来想去，我说法国队现在可能在大家心目当中是攻击力最火爆，也是最有实力的哈。西班牙队可能是大家心目当中所谓技术最好，可能未来前途最光明的。阿根廷队当然是球星的味道最浓、最有情怀的。英格兰队是什么呢？我就想起这次去美国打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这个一路上各种，比如什么丢了装备啦、被偷盗啦，然后队员庆祝的时候翻广告牌又摔断了胳膊啦，这那就是你各种赛场内外渡劫的新闻，最后都没有把它打倒。以往大家会说，哎呀，英格兰有点娇气，这种新闻早就不行了。今年就像您刚才讲的，这个比赛气质好像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甚至你可以讲是四强当中比赛气质看上去今年好像最有冠军相的一个。这种是到底是怎么样完成的转变？图赫尔带给他们的吗？
0: 我觉得图赫尔是这里面非常关键的因素。那么因为呢，图赫尔呢和过往，我们就跟拿他跟索斯盖特相比吧。索斯盖特呢基本上就是这个哄着这帮大英帝星，大家都高兴了，然后呢球自然也就能踢的这个成绩说得过去。而且他们只是在过去的三届大赛里，就是索斯盖特带的三届大赛里接近了自己的上限，他们其实从来没有达到或者突破过自己的上限。那么这也就是索斯盖特其实一直为人所诟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无法给这支英格兰队注入一个能够达到上限的基本条件。那么是什么让他们达不到上限呢？可能就是在精神气质上。那图赫尔做了什么不一样的这个改变呢？一，图赫尔本身呢，他的性格要更强。二呢，图赫尔在这个整个带领英格兰队这个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呢，其实是用了各种手段啊，一种博弈论的方式给自己在更衣室立了威。其实他跟贝林厄姆之间的关系是中间坐过一次过山车的。之前呢，贝林厄姆差一点都有可能来不到美加墨，恰恰是因为图赫尔对于贝林厄姆在英格兰队内的一些表现公开表达了批评。一般来说，主教练和一个队里的核心球员在这种公开的接受记者采访的情况下，主教练批评一个核心队员，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在英格兰的历史上可能也很少出现。那么这个问题的一出现呢，最后经过了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的之后呢，图赫尔依然把贝林厄姆带上，而且现在呢他成为了英格兰的这个绝对核心、绝对主将，都快成球队的领袖了。这个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他也利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在更衣室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这种绝对权威的树立是我觉得图赫尔把自己的性格注入到了这个球队，也让所有的球员都对他这个绝对服从。那这种这个球队的教练和球员的关系和索斯盖特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可能也是现在英格兰表现得更加强悍的一个重要原因。
1: 是，您说这我就想起来之前这个名单大公布的时候，有人说没带马奎尔，没带这，没带那，是吧？你要么成为一代传奇教练，就不带他们你都能办成事儿，要么你就可能面临着赛后的口诛笔伐。你可想而知，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我判断也非常自信的教练，至少到目前为止似乎都做对了。当然接下来还会有半决赛的考验，待会儿我们会详细来讲。还有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你好雅玲，说昨天的竞猜啊，我剑走偏锋猜俩人都不进球，蒙对了吧？这说的是昨天我们公布的那个竞猜题，就这场半决赛哈兰德哈雷肯。听众朋友留言说二哈对决谁能取得进球，最后四选一，我们所有的这个嘉宾团包括我们的 AI 小胜有选俩都进球的，有看好哈兰德，有看好哈雷凯恩的。当时我们就在讲小概率事件，两个都不进球没人看好吗？有听众看好，最后证明这是真正慧眼识珠的。今天哈雷凯恩没进球，哈兰德也没进球，这个是因为彼此对彼此这个防线上的这个照顾程度已经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0: 我觉得更在于他们相互之间的熟悉。你看挪威队的后防线哈，也有一半的人是来自英超联赛。虽然哈里凯恩现在不在英超联赛了，但是毕竟他刚去了拜仁两年，这些后卫对于他来说还是有充分的这个感知的啊，他能对他的这个踢法呢有充分的了解。那哈兰德就更不用说了，他在面对英格兰队的时候，那个后防线既有他的对手，也有他的队友，甚至两个中后卫在此时此刻都是曼城的啊。对，因为今天是格伊跟这个斯通斯打的中后卫嘛，所以就是他们相互之间简直是太熟悉了。在这种情况下呢，两个人也有一点欲速则不达，他们非常渴望进球，但我们都知道，生活就是这样，有很多时候你太渴望了以后，反而你就会在机会出

0: 出现的时候会失之毫厘，会有因为心态上的那么一点点的变化啊，让你求之不得。反而是贝林厄姆啊，在大家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凯恩身上的时候，贝林厄姆连续两场淘汰赛各打进两球，这也创造了英格兰球员在世界杯淘汰赛上的历史啊。这个好像世界杯历史上也只有40年前的马拉多纳曾经做到过，在连续两场淘汰赛当中呢，连续打每场都打进两个球。那这个可能也是哈里凯恩吸引了更多的防守注意力，让贝林厄姆有了这样的空间。其实我们昨天之所以能够推出这么一个竞猜题，也恰恰是因为就是全世界都把目光和注意力集中到了二哈身上，对吧？所以也导致他们吸引了太多的防守火力，那最终出现了谁都没有进球的一个结果吧。
1: 讲到这个哈兰德没有进球，我看今天还有很多球迷啊，尤其是挪威的球迷在怪斯洛特啊，就是那个看上去2-1，你往身前球传也行，你往身后球传也行，就怎么着？对哈兰德来讲，我看有的球迷在算90%的机会，99%的机会，总之好像这个球在斯洛特底下，那就是烫脚的机会，但人家就是犹犹豫豫，既没传也没打。我看有球迷留言，在传射凹射之间，他选择了那个凹，就是自己犹豫那一下，说这些机会全部溜走了。现在我看好像听说斯洛特已经关了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就受不了这个批评了。就对这个球，真的是所谓队友的不配合是导致哈兰德没有破门的最主要的原因吗？
0: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斯洛特要承担主要的责任。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斯洛特呢，他不是一个突击型的前锋，他在马竞是打中锋的，他是最后做终结的那个工作的，所以带球推进并且呢负责传这种关键球其实并不是他最擅长的那个技术层面。第二呢，在那个球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到斯通斯的这个选位，其实他当时处在一个极度危险的一个状态。你去靠近哈兰德也不是，你要扑这个斯洛特也不是，在他那个位置上，其实他可能做了一个最合理的选择，就是他努力的在切断斯洛特和哈兰德之间的传球线路，
1: 同时让斯洛特觉得我不传给他，也许我还有机会。
0: 对，
1: 又是他犯的错误。
0: 对，所以他在观察斯通斯的位置的时候，他脑子里可能在飞速的构建他传与不传的这个空间，但是他可能也不是这个类型的球员，他可能思考这个问题的这个机会并不是特别多，所以他导致了犯了一个经验匮乏的错误。确实那是一个非常可惜的机会。假使说那个球最后成功的打进，不管是他进还是哈兰德进，
1: 那就2-0了，
0: 形势肯定就完全不一样。
1: 那时他那个所谓此时此刻的思考，就让我想起彼时彼刻的巴洛特利啊。虽然那个风格看上去不太一样，但那时刻思考人生的那个节奏突然出奇的慢镜头。但另外一个角度，我看赛后也有很多球迷，尤其是挪威的球迷耿耿于怀，说第一个球到底那个门将开大脚出来有没有碰到那个飞猫，就是现场那个高空的那个摄像机的那个线缆，说如果碰到了产生了折射，那种情况下要暂停的，不能够让英格兰队在持球推进最后导致扳平的那个进球产生。当然我看现在国际足联已经说了，说那个三重浪里面那个芯片那个时候没有提醒我们说啪发生了有效的触碰，但是也有的球迷一帧一帧的回看那个现场视频，说你看就是碰到了，比那个头发丝碰到的还是要多一点的。就这场比赛包括主裁判的一些判罚，我看现在尤其输掉的一方挪威的球迷喊冤的声音比较多。
0: 对，这个我也注意到赛后的这个情况。但是呢，作为当值的主裁判蒂尔潘，他可能很难用肉眼去甄别这个球是不是碰到那个线缆了。同时呢，现场其实第一时间挪威队的主教练索尔巴肯还有包括哈兰德在内，他们看肉眼看到了之后，他们都用手指给主裁判，但是主裁判拒绝对这件事情进行干预，也没有吹停比赛。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在裁判他职场过程当中的一个主观判断，而且这种主观判断我们是应该允许主裁判在职场过程当中去做出选择的。那么这个球就算真的是碰到了线缆，它是不是对比赛实施了完全改变轨迹的影响，那主裁判可能会用他的主观对这件事情进行考量，然后再决定是否干预这个情况。那蒂尔潘选择不干预，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决定。
1: 换句话说，挪威队可能在这个球上片刻的那种集体的犹豫，或者觉得主裁判应该叫停的那种游离于比赛之外的那种注意力的分散，也暴露了打这种淘汰赛深轮次的大赛他们的经验相对还是少。
0: 是，我觉得今天挪威队之所以最后成为失败者，主要的一个原因呢，也是因为欲速则不达，他们可能太想要了。赛前呢，我们会说这 这两支球队在这场比赛里面谁的心态更好呢？肯定是挪威，因为呢他们已经创造了这个国家在世界杯上的历史最好成绩，他们没有任何成绩的压力了，他们已经可以成为自己这个国家的英雄，但是我们可能低估了他们的野心。那拥有哈兰德的这支球队呢，很显然在这场比赛，现在我们通过结果和比赛的过程来倒推的话，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有极强的求胜欲望，他们希望自己能够再进一步，打进四强甚至是决赛，所以他们对于这种渴望，这个极度这个追逐的过程当中，他们恰恰缺乏这种经验。那不同的是，英格兰，2018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打进了四强，对吧？欧洲杯还打了决赛。那么在这个连续的这种大赛的洗礼之下，这支英格兰队他们已经有足够的在世界大赛的淘汰赛当中应对各种麻烦状况的经验，这恰恰是挪威所不具备的，但挪威呢又非常想要。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呢，他们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在场上出现的一些状况了，这可能就是我们说的经验。
1: 希望这个学费没有白交啊。当然还是得夸夸哈兰德，我们看了一下数据啊，就是已经是挪威队史的传奇，把挪威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为上一个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就有7个球以上入账的球员，各位，52年前的波兰前锋拉托，所以哈兰德是现代足球史上的已经是一个奇迹了。现在大家都在讲，就是以前大家觉得挪威只有一个哈兰德，最多还加一个厄德高，现在整体来看，哎，虽然其他人比起哈兰德厄德高层次上有差距，但已经是一个捏合在一起很有成效的团体。所以接下来无论是欧国联还是欧洲杯甚至下一届世界杯，毕竟他们都还年轻，尤其是哈兰德还很年轻，是不是对挪威队的期待值以后能放得高一点？
0: 我觉得应该是的。至少呢，咱们拿一个参照物来说明挪威现在的能力。咱们在意大利被淘汰出世界杯之后，所有的人都在说这 四次世界冠军意大利连续3届打不进决赛。那现在呢，我们反过来拿这个结果看，其实不是意大利太无能，而是挪威确实太强大啊。意大利2回合在预选赛当中输给挪威呢，这个巴西已经为意大利证明了，是吧？那挪威我相信呢，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他们的这个黄金一代一定会在欧洲足坛乃至世界足坛成为一个重要的力量，因为他们已经具备了真正进入到世界前10，现在其实已经是世界前8这样一个水平和能力。不光是哈兰德、厄德高还有瑟洛特这些在顶级联赛的顶级俱乐部效力的球员，其实包括他的中场贝格，我相信在这个夏天他有很可能会改换门庭来到一个更顶级的俱乐部，因为以他现在在挪威队的这个表现，那绝对配得上一个更好的这个联赛和更好的俱乐部。那阿耶本来就是英超俱乐部的主力的中后卫，那么在这条中轴线上包括他的这个边路的球员努萨啊，这些都已经是在欧冠和五大联赛里面证明自己的球员，那么他们可能不像英格兰不像法国说一说他们的主力阵容大家都如数家珍，但事实上如果你深入的去研究欧洲的这些主流联赛的话，你会发现这些球员在挪威的主力阵容里他们全是各自俱乐部的实力派，他们也是挪威这个国家经过15到20年的时间着重去打造他们的足球青训最终产出的一批精英球员，所以他们出成绩是绝对有底层逻辑的，它不是一个意外。
1: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确实值得在未来对挪威队的表现高看一线，但是也得额外提醒一下挪威的球迷，这一次多多少少大家只是把主要焦点放在了哈兰德一个人的身上，未来大家对挪威队的技战术打法肯定有更深层次的了解，你的成就在涨，你的能力在加，但同时对你的认识和了解也会加深，考验其实也会如影随形。接下来目光再转向阿根廷那场3-1险胜瑞士，哎呀，这是连续第3场绝杀之胜啊！对佛得角111分钟绝生死，对埃及最后连翻3球92分钟锁定胜利，对瑞士112分钟逃出升天121分钟反击3-1，就是一次绝杀令人激动，3次绝杀，我看今天有球迷留言说累到麻木。这支阿根廷到底是他足够强，所以总能绝境翻盘，还是真的其实就没那么强，所以总是会濒临险境？
0: 我认为这支阿根廷其实和4年前相比呢，肯定是不如4年前他拿冠军的时候那么强。但是呢，他这个如果我们把他的各种能力值进行量化的话啊，我们会发现他的 这个体能数据，他的这个锐利度，比如说他的进攻、他的犀利度啊，这些数据可能确实比四年前要下降了。但是呢，恰恰在控制力方面，他反而可能比四年前要更提升了，因为他们有了上一届世界杯冠军这个荣誉啊，作为心底里的那个自信的秤砣。
1: 我吃过、见过、看过。
0: 哎，对对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会有非常坚定的信念啊，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知道怎么去实现自己要的这个目标啊，这种我们也可以把它归结为经验。那么他在比赛场上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连续三场比赛呢，我觉得一是这个他们在整个跑动覆盖能力上可能比上届是有所下降，带来这么一个连续三场绝杀的一个结果。还有一个呢，就反而可能是在这条晋级的路径上，在他们开始这条路径之前，可能把它想得相对容易了，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都觉得阿根廷本来这个像佛得角、埃及这种球队都不可能成为阿根廷队的绊脚石，他们可能会在哥伦比亚呀，这个或者是葡萄牙之类的这样的球队身上啊去吃。

0: 凶狠的压迫呀、逼抢啊，所以这个种种问题叠加在一起，导致连续三场这样的比赛出现。但是我相信，阿根廷队比他们的这个所有的四强对手都至少多打一个加时赛，那么他们的体能消耗，肯定在半决赛和未来有可能的决赛里面是更大的一个障碍。
1: 嗯，但这场比赛有一个转折点，就是下半场瑞士队把比分扳平之后。开始起势的时候，主力中锋恩博洛匪夷所思的突然有一个假摔，当然这个假摔是我们事后看慢镜头回放，因为你怎么看都觉得帕雷德斯没碰到他，但当时他到底是怎么想的，非常夸张的倒地还不停的翻滚，以至于主裁判先给了帕雷德斯一张黄牌，然后那你黄牌给错了嘛？这 VR 当然要介入，介入的结果全世界球迷都看见，确实没有碰到他，就那一刻到底是他自己确实头脑里面短路了，还是说就像瑞士队主教练亚金赛后说的，说这张黄牌其实给的过于严厉了？
0: 我觉得两个都有。你想啊，在这个给帕雷德斯黄牌之前，他做出这个假摔的决定，其实那个位置呢也不是禁区里，他不可能获得多大的利益。而且呢，在那个位置，就是即便得到一个任意球，那也对进攻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帮助。那只能说，运动员在高度紧张的这种对抗当中，一瞬间出现了一些头脑短路，他进行了一个可能肌肉记忆式的这个错误，使得他完成了一个假摔的动作。裁判员的严厉有没有呢？其实我也第一时间感觉到那个牌出的有一点莫名其妙，我说怎么就突然给了这么一张牌？但这也是由于恩博洛他自己的那个动作有点太夸张了。如果裁判员确实是没看清，认为是因为身体接触导致恩博洛倒地，那么恩博洛的那个倒地动作，那肯定是对手用了非常大的过分的力量作用在他身上，他才会用那样的动作倒地。那么裁判员的这个逻辑就线条就构建完整了，所以这场比赛的葡萄牙主裁判呢，在这种情况下出示一张黄牌，我觉得也是逻辑上能讲得通的。所以按照本届世界杯的规则呢，这可能还是球员对于新规则的这个理解还是不太够。按照本届世界杯的规则，这张牌不出就不会导致 VR 的介入。
1: 对
0: 啊，出了以后 VR 一看处罚对象完全反了，那么这样就必须要介入，介入呢就导致恩博洛的第二张黄牌。我觉得他自己痛哭啊，痛哭离场。其实不仅仅是气愤，我认为更合适的形容应该是恼羞成怒。对，他既生气又为自己的行为呢感到非常的羞耻啊，而且还自己成为了自己国家队的罪人啊，这种种情绪复杂的情绪叠加在一起，导致他最后的这个痛哭离场。
1: 但是在那个时刻，阿根廷这多打一人很长时间，你就发现那个比赛节奏是提不起来的。这个时候无数的球迷在怀念迪玛利亚，就是这一届阿根廷没有边锋，没有使得上效果好的边锋，没法充分的利用速度拉开两边的宽度，好像是一个经过几场比赛被反复印证又无法解决的问题。
0: 对，阿根廷其实唯一的爆点就是梅西，除了梅西之外呢，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成为爆点。上一届还有一个迪玛利亚，这一届带上阿尔马达，但是阿尔马达呢，显然，他的这个爆炸破坏力呢是非常有限的，是足以被这个瑞士这样的球队给稀释的。那不管是后来上的阿尔马达，还是他在前面换上来的这个尼克冈萨雷斯，其实呢，我们都感觉他们在边路没有对对手的这种低位的深蹲式的防守产生任何的破坏力，阿根廷踢得非常非常的挣扎。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在身高上还不占优势，因为瑞士的整条后防线加上他回到禁区里协助防守的这个后腰，其实呢在身高争高空球的方面呢，都比阿根廷的禁区里的抢点的人要高出明显的高度，所以起球起不了，箱里传又传不进，边路呢又没有突破的爆点，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只能想象这个天神下凡的迪玛利亚这样的球员出现。但是好在小蜘蛛阿尔法雷斯扮演了这个角色，他也扮演了这个2014年他们在巴西世界杯遇到瑞士队的时候，迪玛利亚完成对瑞士队的这个加时赛绝杀的一个角色，也算是向前辈致敬吧。
1: 嗯，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讲哈兰德身上一直有安德森当挂件，肯是挪威两个中卫一直盯啊，所以他们不能取得进球。还有朋友在确认昨天他们都没答对，是的，昨天俩人都没进球，这答案确实没人选。这位讲阿根廷的表现不尽人意，却用意志力三场绝杀。阿根廷的年龄偏大，体能他觉得是未来的比赛的考验。 想要长久立足世界足坛强队，这位朋友讲，还关键还是你得看青训。还有讲英格兰不是战胜了挪威。

0: 而是挪威把握自己把握机会的能力不够啊。还有想请魏老师给点评一下，说又是守门员脱手，又是补射进球，因为昨天晚上我们特别谈到过这个，尤其是比利时丢的那个球嘛，说这次总是出现这种情况正常吗？
1: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正常，因为这届世界杯呢，首先这个球比前几届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呢，它的质量要大啊，就是更沉一点。那么在这种大质量的球，它就更容易在远射的问题上发力。英格兰的这个前守门员罗宾逊呢，他自己的感觉，因为他在英格兰媒体上他自己谈到过这个球给他的感受，他说守门员就当你目光盯着这个球，如果是一脚大力的远射朝你打过来的时候，你可能会心里面有一种畏惧感。因为球会变得更沉，球速呢可能会有略微的一些变化，然后你在扑球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些细微的这个变化，导致你的手型可能会不太规范。那其实这两个守门员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各自也有各自的问题。之前一天，拉门斯他是在整届大赛里面都没有出场，突然呢被换上场以后，我认为他从身体上、心理上都没有做足准备，所以出现了一个脱手，那个应该是一个判断上的失误。今天这个呢，我更认为他守门员是认为自己可以把球，就是尼兰，他认为自己可以把球抓住，但是呢他却没有能够做到。所以我们还在这里头应该表扬的是补射的球员，不光是昨天，包括今天的这个贝林厄姆，为什么只有他们能够抢到这个点，为什么他们能够把球打进去，恰恰是因为他们在比赛场上对于比赛场上所有细节的阅读能力，以及他们对于胜利的渴望，才支撑他们能够成为最后的这个关键先生。
0: 是那个时间空间关键那个点位上恰恰能够赶到，那可不是靠的运气。还有很多朋友在谈这个四强，说四强尘埃落定，世界排名前四齐聚半决赛。别走开，稍后我们详细再来讨论讨论即将开打的半决赛。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在世界杯期间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再次提示大家，每期我们都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英格兰队和挪威队狭路相逢，贝林厄姆两球救主，2-1战胜挪威。在这里啊，我得跟凯恩老叔说声抱歉，对不起，虽然您也多次拯救过三喵军团，但我得说实话，今天这场比赛更多的镁光灯确实聚焦到了梅罗之后的又一对绝代双骄，代表挪威队出战的哈兰德和代表英格兰出征的贝林厄姆。过去20年的梅罗对决更多的都是宿敌叙事，而哈兰德和贝林厄姆的相遇却演绎出了棋逢对手的另一版本。在今天的赛后采访当中，作为失利的一方，哈兰德高赞了刚刚战胜自己的贝林厄姆，更是让他俩的故事呢，现在被形容成为神仙友谊。两位巨星相识在德甲球队多特蒙德，2020年，他们两个人是带着极其相似的心态和目标，前后脚来到了这里。哈兰德呢，成名稍早，那年7月，17岁的贝林和家人来到多特蒙德的时候，哈兰德已经快速的成为了大黄蜂的台柱子。在并肩作战的这两年，这对年轻人不仅在球场上展现出了现象级的天赋，而且在场外也收割了特别多的快乐。他们把无聊的媒体采访变成了搞怪现场，在俱乐部的官方视频里读着球迷寄来的土味情话，乐得前仰后合。而当贝林厄姆在场上遭到对手推搡的时候，哈兰德也会第一时间狂奔过去，用他庞大的身躯筑起保护小兄弟的防线。

0: 一个是举止优雅、口才了得，而且情感细腻的英兰少年；一个是特立独行、不苟言笑，但是却自带搞笑天赋的挪威魔兽。这奇妙的性格互补啊，快速就混合出了一对新的足坛 CP。当然了，他们不会是永远的队友，并且拿到德国杯冠军之后，对于贝林厄姆和哈兰德来说，他们在德甲的练级已经到了出关的时候。哈兰德先做出了选择，他在2022年转会到了英超豪门曼城队。在瓜迪奥拉的战术体系下，他把自己的无情的进球机器的属性发挥到了极致，并且在后来的日子里面呢，和曼城续签了长约。一年之后，贝林厄姆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抉择时刻，他空降伯纳乌，披上了皇家马德里的白色战袍。在这家底蕴深厚的俱乐部里，贝林的位置变得更靠前，也更彻底地绽放了自己的进攻属性。他在转会的第一年，应该说还是征服了挑剔的皇家马德里球迷的。过去三年啊，哈兰德和贝林厄姆分别作为曼城和皇马的王牌，在欧冠赛场上已经有过几次相遇了，但他们在场下依然保持着友善的联络。当然，这一切和代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杯上相遇又是两回事儿。现在全球的媒体都在讨论他们的友谊，甚至连英格兰队的主帅图赫尔都被问到，作为德国人，你怎么看贝林和哈堡在多特蒙德相遇的事儿？图老汉都会心一笑。这种甜味剂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和了球场宿敌在社交网络上越来越呛人的口水战。历史上其实敌对球队的球员甚至会表演式的撂狠话。从业多年，我也听说过不少场上看起来是势不两立，其实都是演的，场下私交不错的故事。那我们为什么非要鼓着自己的肱二头肌去表演宿敌呢？新一代的球员在宿敌剧本里就大方地去袒露了友谊，我觉得这反而撕开了一道口子，让阳光照了进来。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明天是休赛日，咱们再休息一天，隔天再聊了。
1: 关注完了贝林厄姆和哈兰德的爱恨情仇啊，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又到了大家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这个环节了。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积分榜啊，就是魏东老师身后这个视频背板上现在体现出来了31期了啊，跟昨天的背板一模一样，因为昨天那道题二哈谁能取得进球，结论是两个人都没有进球，这个所谓小概率答案昨天没有一个人包括 AI 选中，所以今天的这个积分榜跟昨天一模一样，31期，目前领先的还是 AI 小胜啊，只有11道题答对，然后呢这不到1/3的概率吧。第二题是排名第二的是管乐奇和杨森并列是10分，往下呢是张文和朱一鸣的9分，然后王宇8分，李格老师依然坚持这个沧海横流不改英雄本色，压小概率事件，猜对了就是大师，猜错了就依然垫底啊！李老师目前依然还在这个降级区徘徊，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呢还会继续猜。那今天要猜的是什么样的题？它的难度大不大呢？
2: 来，各位，我们来继续出题。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还有4场比赛，刨开季军战，我们把2场半决赛和决赛纳入题面。今天的问题是，还剩这3场重要比赛当中，会有几场比赛进入加时赛？大家可以来作答了。
3: 我是决胜时刻编辑管乐奇。世界杯除了略显鸡肋的季军赛以外，还剩下2场半决赛和1场决赛。上一届世界杯决赛是踢到了残酷的点球大战才分出胜负，所以我预计这届世界杯不会再有这么残酷的事儿了。半决赛法国队踢西班牙队，说实话我还是更看好法国队一点，觉得90分钟就能分出胜负。另一场半决赛英格兰队踢阿根廷队，两队在1/4决赛都经历了加时赛的消耗，肯定不想再踢加时了。至于决赛，我觉得真的很难说，所以我还是押宝一个小概率事件吧。我希望2场半决赛和最终的冠军赛都没有加时赛和点球的出现。
4: 我是老编辑杨森，目前4强已经产生，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2场半决赛和1场决赛，彼此之间都有一些恩怨，也都比较熟悉，这就减少了一些试探适应的流程。我认为出现加时赛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本着留有余地的原则，猜测会有1场进入加时。
5: 我是现在竞猜积分榜垫底的李葛啊，2场半决赛，我觉得西班牙对法国那个不会有加时赛，但阿根廷跟英格兰这场是有加时赛的。决赛呢，现在球队还没有产生啊，难以预测。我觉得如果法国队进入到最后决赛啊，不管对那边的是阿根廷。

0: 还是英格兰也大概率不会进入到加时赛啊，所以我这三场比赛给出的答案是一场有加时赛。
1: 我来回答郝迪老师的问题，上届世界杯冠亚军决赛就出现了加时，这届我认为依然会如此。另外呢，两场半决赛里面呢，我觉得会有一场比赛可能会有加时，那这样的话呢，加起来我的结论是会有两场比赛进入到加时赛。
2: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世界杯还剩最后四场球啊，其实猜题的难度会不断的下降，因为剩下四个队大家都很熟悉，特点啊强弱呀都很明白。我觉得剩下的四个队，法国队稍微强一些，其他三个队大差不差，这样的话会有一场半决赛是会有加时的，所以按照概率来说，现在答一肯定也是概率最大的，只有一场会踢加时赛。
3: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刚刚看了一场加时赛的记者张文。阿根廷和英格兰的这组对决呢，我觉得由于两个队都已经打过加时了，所以应该非常不希望把比赛拖入到点球大战。那么阿根廷或者是英格兰，就请你们先攻出来吧，不要再诱敌深入慢节奏控场了。但至于法国和西班牙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得有60%甚至更多的可能性是在90分钟内结束比赛的，只要梅里诺别再出来绝杀，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不会打加时。那么说到决赛呢，其实世界杯决赛当中加时甚至点球的名局也相当多，所以这场比赛呢也是有可能打加时的。那么这么一说，综上吧，我觉得一到两场加时，那就蒙一个，两场加时吧。
4: 每次听他们说，我都觉得醍醐灌顶，每个人说的都特别有道理。但是再一看这个后面的胜率表，我觉得切，就那么回事儿哈，得订正一下。刚才说 AI 小胜说31道题只答对了11道题啊，不到三分之一，这个说法不符合数学啊，因为11除以33呢才是三分之一，所以人家比三分之一概率还是要高一点的，但显然也高不了多少。那接下来我们听听看，既然012人类都有这个选择了，那小胜选的是哪个答案呢？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加决赛、加时赛场次推演，两场半决赛逐一判断。西班牙 VS 法国，西班牙防守稳，法国反击犀利。机构模拟平局概率接近45%。走势预判：90分钟1-1进入加时赛。英格兰 VS 阿根廷，本届两队防守都偏保守，阿根廷主打防反，英格兰攻坚效率一般。大赛关键战容易陷入焦灼，平局模拟概率约24%到26%，走势预判90分钟战平进入加时赛。决赛推演：决赛压力拉满，决赛历史上大量平局拖加时，常规时间很难分出高下，走势预判90分钟平局进入加时赛。
4: 听明白了，哎，小胜觉得三场都会有加时，也就是说从0到3，碳基生物也好，硅基生命也罢，把这四个答案都已经包圆了。换句话说，这个表在决赛打完之后肯定会发生变化。既然魏老师这个难得来一次，魏老师是不是也友情猜一下，这题算您12分，一下子就能图榜。
6: 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特别难的一个问题。你看四场四分之一决赛有两场是打了加时的，也就是说这个概率是在50%。那么其实这跟对阵双方的心态，他们所处的这个状态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两场加时的到来呢，也都有它非常清晰的底层逻辑。那么往下再推演的话，到了半决赛决赛，首先呢，我们说先进行的那场半决赛上半区，法国队对阵这个西班牙队对阵西班牙队，我觉得法国队一路走来，确实因为他们强大的实力，他们非常的顺利。总体来说呢，就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一个状态。但是遇到西班牙这件事儿可能会不一样。而且你从法国队如果他最后走进决赛的这一路走来的这个概率上来说，他也应该受到一些考验。我认为巴拉圭不是算不上是法国队的考验，对吧？那只不过是他这个遇到的一点点小问题。那么在遇到西班牙的时候，那这种考验会不会以加时赛，会不会以非常有悬念的甚至是点球大战的形式到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两支球队从打法上是相克的，西班牙队的防守靠的是控制，那么这种控制在法国队这些巨星面前还是不是会奏效，这都是比赛的悬念。但我觉得按照我的对于这个比赛的理解，他打加时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英格兰

0: 那和这个阿根廷的这场比赛，我认为啊，两支球队打到现在呢，可能就都剩下半条命了，就是互相谁也啃不动谁的状态。你从基本的实力上来说，两个队也是不相上下，而且呢，你也不知道到了这个下周四凌晨的时候，英格兰队这些伤员的状况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赖斯是一个值得我们担心的球员，他的右后卫宽萨依然还是上不了。那么斯通斯虽然在这场比赛当中打出了相对不错的状态，可是就是他毕竟在对阿根廷那么有经验的这些攻击手面前，我觉得他可能在防守选位啊、判断经验上面还是会有一些问题。那么这是英格兰的问题，阿根廷的问题呢，也是他现在全队没有爆点，推不上去。那推上去呢，对于英格兰的防守又能有造成多大的这个破坏力？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我们需要考量的。所以很有可能呢，他们会以这个很小的比分进入到加时赛，就比如1-1这样的一个比分，也就是两队其实谁也攻不动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这又是一场加时。
1: 接下来这道题其实难在哪儿？大家注意，好题出这道题，它包括决赛，所以你得先猜半决赛谁能过关，
0: 对，
1: 彼此之间的风格在决赛上又有多大的概率打加时，才成为这道题正确答案的一部分。这道题其实是有一个隐含的致命的小陷阱。
0: 对，所以呢，就是在这儿又得暴露我们更期待谁打决赛，就每个个体可能会不一样。我呢觉得，法国过关的可能性大，但是西班牙、法国不管谁过关，我觉得他们在决赛里都是占优的一方，对吧？你从体能上、从事实上的实力上，以及包括他们的踢法，对这个下半区的两支球队的这个克制上，我觉得他们可能都是占优的一方。那所以，英格兰、阿根廷也一样，不管谁出现，他们在决赛里一定面对一个可能他们在取得好结果方面更困难的一个对手，所以我认为决赛不会打加时。
1: 哦，所以您的选择是两场。
0: 对，
1: 这魏老师的选择我们也请导播记下来，到最后看看突然来一个飞行嘉宾一口气屠榜也很有可能哈。其实刚才已经说到了最两场半决赛的这个前瞻和展望，我们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现在也在那说这届世界杯打到四强跟我们以往熟悉的，比如94年有保加利亚是吧，98年有克罗地亚，02年还有韩国土耳其，这种就是哎呦冷门黑马不太一样。这些居然是国际足联排名前四的球队，用了居然这个词啊，顺顺利利的进了四强。虽然这个过程当中历经了各种波折，但最终还是世界排名前四。有的朋友讲，这再次证明了人家就是强队。另外一个角度，这个世界杯扩军到48队，不是说好的会增加冷门吗？会增加一些动荡吗？怎么最终却是我们熟悉的那些陌生人？
0: 赛期变得更长了以后呢，更有利于这些强队，他们利用一个更宽松的维度去找自己的最佳状态。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那么过去呢，我们一届世界杯最多就是打7场，现在多了一场比赛变成8场。那不光是多一场比赛，它还多了将近一周的时间，让这些强队在整个赛会当中去调试自己。你比如说西班牙如果在过去30天的赛制打7场的一个赛制里面，他上来打佛的脚出现那种情况，那么他们是不是能够及时纠偏、及时纠错？他把自己从状态30%啊，我如果把他跟佛得角那场平局算作状态30%的话，他再调到90-95%，他可能需要更长的一个时间维度。那过去可能他没有这个机会，他可能在之前的淘汰赛或者说在8进4的比赛当中呢，可能就倒下了。那可能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有一些冷门，会有一些这个相对实力较弱的球队进四强的这种可能性。反而我觉得在赛期更长、场次更多的情况下，强队一定是更有机会、有更大概率来把自己的实力兑现。
1: 另外现在这个已经成为规矩的这个五换人，大家也用得得心应手，这个对于强队毕竟账面实力更雄厚，板凳深度更深，这个对他来讲是不是其实也是个利好？我们设想一下，假如每场只能换3个人，至少梅里诺上场绝杀的机会会不会少很多？
0: 对，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五换人和这个四节制啊，都是对这种形势，这个目前出现的这种情况出现有着决定性作用的。强队它本身呢，人员质量就比那些弱队更强，那么他们在完成这些替换的工作以后呢，他们依然使得场上保持质量，甚至还能提高质量。而且四节制呢又使得在 在每个半场中间呢多了一次调整的机会，那教练员的重新部署，强队的这些球员他们的比赛经验，他们应对比赛的能力，加上他们的教练可能也比弱队的教练要更富经验，更有能力，那么这都给强队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1: 是，今天都在说阿尔瓦雷斯的那个精彩的十分满分角的那个进球，但是想想当时有多少球迷在之前说哎呀他应该被换下的时候，斯卡罗尼坚持把他放在场上，最后这份信任也受到了回报，也能看出教练对队员的了解之深，对吧？话说回来，既然讲到了半决赛的展望，我们会注意到打到四分之一决赛其实没有出现0-0这样的闷平的场景，那对于半决赛是不是不论他是否是平局会不会产生加时，魏老师是不是也觉得绝大多数球迷熬夜看球起码都能够看到常规时间内的进球？
0: 我觉得这四个队打半决赛和决赛啊，不管谁进决赛，我觉得一定不会出现0-0。因为他们都有最顶尖的攻击手，都有最顶尖的终结者。而且我认为这届杯赛它可能会是一届非常伟大的杯赛。为什么？首先最强的四支球队就进入到四强，就是有点像华山论剑，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啊，是吧？这个非常顶尖的对决。而且从射手榜上来看，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单届世界杯，有同时三位选手进球数达到或者超过7个啊，这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就是一个聚集了全世界最伟大射手的世界杯，而且伟大射手都在他们的最好的状态之下，不管是梅西、姆巴佩，还有已经离开的哈兰德，那么他们一定会奉献更多的进球出现。我相信接下来的这个三四名不管他的话，另外的三场比赛一定都会有进球出现。
1: 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当然也要给大家再预告一下，那就是世界杯明天会迎来休息日，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16号凌晨3点英格兰队将与阿根廷队交手。另外也给大家汇报一下，中国之声届时会在午夜10分为您全程转播这两场半决赛，让我们一起关注接下来的比赛。也谢谢魏老师今晚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分享您观赛的体验和感受。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听众是幸运的四叶草，恭喜这位听友。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管玉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还就台湾问题日益化武，日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1点，国内机场各航司计划临时取消13号进出港航班约100架次。多个受台风影响的机场逐步恢复正常航班运行，合肥新桥机场、南京禄口机场、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上海虹桥机场临时取消航班量位列国内前五。特别提醒出行旅客时时留意气象预警与航班动态，灵活调整出行规划。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2:01，在江苏盐城市东台市，北纬32.72度，东经120.18度，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25千米。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2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卫星城市埃涅尔戈达尔市遭乌军袭击，共有4人死亡，4人受伤。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12号20:46，印尼中苏拉威西省布奥尔市东北37公里处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暂无海啸风险。关注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进入到半决赛阶段。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法国队将迎战西班牙队；7月16号凌晨3点，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这4支球队合计7次夺得世界杯冠军，阿根廷3次，法国2次，英格兰和西班牙各1次。此刻提示。辽宁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晚发布通知，为做好台风巴威应对工作，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启动全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并指令部分地区启动本级防汛2级应急响应。7月13号，在全市范围内实行紧急避险措施，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手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低起伏，烈
2: 日不等，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啊，搓一搓，把它拧起来，对对对，把那小锣弹着跟着打，再把那毛巾一涮，拿在手上。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西省上饶市益阳县，这里是益阳腔艺术保护中心的小剧场，请到了三位跟益阳腔相关的艺术家。坐在我右手边的是咱们益阳腔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林希怀老师。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0: 林老师旁边的这位帅哥是益阳腔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凯峰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你好。
0: 还有这位小美女啊，是咱们益阳腔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徐梦娇老师。
4: 老师好。
0: 今天呢，我们相聚在益阳县，聊的就是益阳腔。刚才两位年轻的演员在台上正在排练呢，是吧？
3: 对。
0: 排的是新戏。
3: 对。
0: 什么剧？
3: 胭脂玉。
0: 胭脂玉。
3: 对。
0: 也是讲的大概是什么内容？
3: 讲的大概就是。是小生和小旦的一个故事，就是谈恋爱的故事。
0: 说到这个益阳腔，也是咱们中国四大声腔之一，必须得跟大家好好的就是讲解一下。那益阳腔就是在咱们益阳县源自的，是吗？
2: 对对对，
0: 嗯，
2: 它就是以这个益阳县的这个地名而命名的，有600多年的历史了。益阳腔的声腔呢粗犷高昂，
0: 嗯，
2: 但是呢它也有细腻温柔，它就包含面还是比较广的，
0: 嗯，就是刚柔并济。
2: 对对对。
0: 因为前两天呢我正好是

0: 在江西南昌专访了赣剧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陈立老师，他就说其实弋阳腔和赣剧也是有着一些关系的。
1: 对，那个据我自己所了解哈，就是我们学的还有在资料上看的，那个弋阳腔跟赣剧呢还是分开的，
0: 嗯，
1: 是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声腔，
0: 嗯，
1: 那个弋阳腔呢是填词的，懂吗？
0: 哦，
1: 填词它不是板式调，
0: 哦，
1: 哎，那赣剧是板式调，它那个唱词都是七个字、五个字、十个字。他一段唱腔七个字全七个字，
0: 嗯，
1: 十个字全十个字，五个字全五个字，而我们弋阳腔是根据这个剧本剧情的发展填词，
0: 哦，
1: 哎，填词呢就是有五个字，有十个字，有四个字，有六个字，
0: 哦，
1: 哎，所以呢，学弋阳腔对我们演员来说，比学赣剧更难，哎，压力更大。
0: 哦，就会更加自由一些。
1: 哎，我们这个现在留下来的还有200多首那个唱腔，
0: 嗯，
1: 它有不同这么多曲牌，200多种唱腔的曲牌，它那些曲牌可以呢刻画各种各样的人物，
0: 嗯，
1: 而且呢它这个曲牌呢，它是每一个曲牌之间就是它都可以自由发挥，
0: 嗯，
1: 可以中间有所修，不想哈，我唱这么红娜袄，嗯，那么这些现在我学一段红娜袄下来，
0: 嗯，
1: 我在这个戏里面唱的红娜袄，等到另外我排了一个戏，那个人物写的红娜袄就不是这样唱的了。
0: 哦，就是它可以表现不同人物在不同环境下、不同剧情下的不同情绪。
1: 对，
0: 那我这样行不行，林老师啊？嗯，包括两位年轻的演员，我斗胆的就是请教一下，
1: 嗯，
0: 比如说。我说一种人物，说一种情绪，说一种环境，您三位老师能不能用弋阳腔来表现？
1: 试试看呗。
0: 啊，首先，我先出一个啊，是一个美女，她看上了一个帅哥，俩人情投意合，这美女都非常开心。如果表现开心，这弋阳腔怎么表现？
1: 开心，表现开心，啊。
0: 对，尤其是爱情的开心。
1: 好，我就这样吧，唱一个那个。

0: 柔如丝。
1: 不是可以吗？是相当可以啊！
2: 哎，我可以把它，因为这个唱词是看风景的啊。哎，但是说明要是他看见一个小伙子，他就可以看见那个人，他用这个调子唱出他对那个人的描述，不是很好吗？
1: 就是把词儿可以换一下。哦，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林老师今年已经83岁高龄了。但是依旧唱得这么的唯美，
2: 不行，现在嗓子差多了啊！要叫他们唱更好听。
1: 那这是老师点了啊，这是师傅点了啊。那接下来就考一下这小美女啊，刚才是开心，结果没成想，俩人谈着谈着，不太合适，就分手了。这小美女呢就特难过，表现难过，怎么表现？
2: 唱《珍珠记》的那个。

0: 团圆。
1: 哇，不愧啊，名师出高徒啊！不仅情绪，就是唱腔的情绪，我觉得他表现的情绪也很到位。如果这个大家注意看的话，就是他泪水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虽然我们听不懂他唱的什么词儿，听不明白不要紧，情绪到了，
2: 情绪到了，
1: 就是我觉得就是戏曲的魅力。可能你听不懂，但是情绪到了，你也会被沉浸进去，啊！而且现在你看戏曲都有那个字幕嘛，
3: 你还可以把后面那点串一下。
1: 哦，后面一个。
3: 这堵窗儿天涯高，唱那个。
1: 哦，
3: 就他骂他恨他那个丈夫，他有点怨恨他。
1: 哦，
3: 哎。
1: 那就是从悲伤又变到了怨恨，
3: 哎，怨恨的，
1: 怨恨来表现一下。
3: 这个唱词，它就是这个是滚白，
1: 哦，
4: 是
3: 快板
4: 唱
3: 吗？哎，快板，
1: 快板。
4: 这个，
1: 那你二人合作吧，一人唱一半。
3: 这堵窗儿天涯高，我在窗外泪俱抛，窗内冤家你可知道？好夫妻受尽煎熬，梧桐阴恨风霜早，妻莫要。忧伤少来，
4: 忧伤少来，
3: 下梢，
5: 忧伤少来，下梢。
3: 这后面一句帮那个翻高八度的嘞，就是帮腔句。
1: 哦，帮腔。
3: 你看这个情绪，那个阴阳腔的表现，它就这样。但后面这是恨歌，它是这种这个叫滚唱
1: 啊，
3: 滚唱。阴阳腔还有一种滚白
1: 啊，
3: 滚白呢就是就像讲话一样的
1: 啊，
3: 似唱非唱
1: 啊，
3: 很亲切的
1: 啊，
3: 跟人说话一样
1: 啊。
3: 啊，
1: 那滚白大概什么样？
3: 你看我再唱一个给你听啊，就我唱嗓子不行。
1: 那您嗓子已经非常好了，80多岁已经很好了。
3: 这是他因为他还没学这出戏，他还不会唱，就是我来唱一下哈。本来叫他唱
1: 啊，
3: 他还会比我唱的好一点。十才老娘言道，行路要轻巧，是花木深高，我本当把高郎的名儿。骄傲，怕只怕为官人心肠不好，更怕有人

小鸟儿闹早早，原来是夜莺啼鹰巢。

不去，不敢见。

0: 哇，后面就连下了他唱的那段，再多创个天涯高。你说这个曲子是不是很让演员，就是我们做演员的哈，就唱的这样的曲子，表达这个人物，而且这样一唱，把观众的心给拽过来了。
1: 对，
0: 观众就会跟我有同感，是吧？我们就可以交流，就是台上台下，他就可以有这种交流的气氛。交流的情感在这里面，那么说你就能够抓住观众的心。我在台上演员演的也有意思，观众看的也有意思，对不对？
1: 就是形成了共情。不仅呢林老师唱得好，关键我觉得记忆力也太好了，这随时一抓全都是啊。对，刚才表现不同的情绪，咱们的帅哥还没有展现一下啊。这刚才有这个开心，有这个怨恨，也有难过，啊，男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表现一种生气、怒、喜怒哀乐的怒，有没有？
0: 他唱小声的，好像这方面的曲子少一点
1: 啊。
0: 你看那个方志明里面有吗？
2: 我唱一句吧。
1: 一句没问题。
2: 嗯。
3: 强盗接走。

0: 火鸡。
1: 哇，可以可以。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刚才其实一直在说一见钟情嘛，咱们要追女孩的时候怎么表达这个对女孩的喜欢，怎么去追求女孩，这样的一种情绪。你又是演小生的对吧？
2: 对对啊，
3: 这个他唱的很。做妹平山，再善道。
1: 哎，对，你俩合作得了，你追他
2: 啊，你就唱的《还魂记》的那个。
4: 我那个游园惊梦那一。
2: 游园惊梦那个。
4: 我们从那个道白开始进行。
1: 你俩合作一下啊。
4: 啊，小姐，你原来在此。
3: 这山素昧平山，怎山道此？
4: 小姐，在爱上。

0: 哇，配合相当好，
1: 对，好，但他们俩的常演的这出戏啊，
0: 而且眼神里面都是戏，都是戏，哇，确实厉害，确实厉害。就算你听不懂一样话，但是呢，你被这几位老师啊，林老师也好，张老师也好，还是徐老师也好，他们的这个表现就会被打动。 我想这就是易烊千的一个魅力，
1: 对，
0: 这也是为什么他能成为中国四大声腔之一。刚才您唱的是《游园惊梦》，
2: 对，
0: 你看巧不巧？前两天这陈丽老师也教了我一句《游园惊梦》，啊，就是那个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1: 哎，就是就这一句，哎，杜丽娘开始到花园里去玩，
0: 兴奋的心情，
1: 就是我没学会，
0: 可以，带我一下。
1: 啊，
0: 带我一下。
1: 原来，
0: 好来，
1: 原来。

0: 不错不错，哎呦我天哪，真是
1: 很好猜，
0: 我跑了，这个真气不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前天刚学的啊，当时教了我这么苗林学艺嘛，这个学了这一句，我到现在都没记住那个调的走势，好奇怪，就是一直在听。就是比如说我路上也在听，但为什么就老记不住呢？包括他那个节奏板式啊，就老是记不住那些小腔小手。而且我听那个陈老师唱也好，林老师唱也好，都会发现其实他虽然可能那个音符，比如说那个音符他在那儿，但其实有很多都是小颤音啊，有一些抖动，一些特别微小的处理，但那些微小的处理那个味儿，你是唱歌，你会唱歌，但你唱不了的。
2: 对对对，
0: 这个是
2: 易烊千玺，就是这样的。哎，每个人唱的就是同样的调子，唱出来的味道不一样的。
0: 对，
2: 个人有个人的风格，个人有个人的理解。
0: 啊，
2: 哎，就是你像唱这一句，你怎么理解？你像我唱这一句，这个姹紫嫣红就是开遍，因为是杜丽娘那个兴奋心理，她一直关在家里，这她偷着爸爸妈妈不在家，那个小丫鬟把她带到花园里去，一看呐、啊，一看那个花园的那个美景啊，嚯！姹紫嫣红全开了，就是很那个的，就是原来，只是这个这一句就是可以平常那样唱，哦原来，哦原来，姹这里就要强调了，这个的时候我就是用一点气声，姹紫嫣红，这个红送出去、就是。就是红的白的绿的黄的红，你看它越看越远，越看越远，这个红又这样推出去
0: 啊，
2: 开兴奋了
0: 啊，
2: 这个开一定要开出去，开收回来，再边放出去，
0: 哇，
2: 这个音量再迸发出去，现在嗓子不行了，就表达不到那么个味道了。
0: 这一下就仿佛我们置身在花园当中，
2: 对对对对对，
0: 朵朵鲜花放一彩，红黄紫白颜色鲜，红色花开洒曾经，黄色花开半张嘴，紫色花开透墨点，白色花开赛粉团，还有的花朵真鲜艳，黄中透绿镶金边，清风徐来拂面过，阵阵芳香透心田，人人恋花眉眼笑，蜂蝶恋花枝上泛。哎，就我唱不行啊，就姹紫嫣红这，但我说可以啊。我从小是学评书的
2: 哦，
0: 所以我是以说为主啊，柳不是我的这个强项，但是，跟这几位老师这么一聊，哇，我突然发现易烊千玺的魅力太大了啊，而且呢，就是他能够通过自己的声腔去表达情绪，去表达景物，去表达人物，这是很难得的。那这个易烊千玺他是怎么来的呢？林老师，他是最开始就怎么就突然有了这样的一个声腔
2: 啊？易烊千玺他是开始从南戏发展，就温州南戏啊，温州的南戏，
0: 从温州那边，
2: 温州那边，他就温州从这边一直发展出来，往浙江
0: 啊，
2: 浙江那边形成了余姚腔跟海盐腔
0: 啊，
2: 再往那个
0: 往
2: 苏州那边走，就形成了昆山腔
0: 啊，
2: 往江西这边走。就形成了易烊腔
0: 哦，
2: 他是流过来以后呢，易烊腔当时呢，易烊县的人民呢，用加进了自己的民歌呀、小调啊、山歌啊，再来还有佛教音乐、道教音乐，加在一起融成一起，慢慢的呢，开始佛教和道教就在演绎，那个叫木莲救母，木莲救母是个佛教的戏，讲那个木莲孝敬母亲的戏，啊，这个戏呢就它是莲台本戏。就每年呢，就在中元节，就要演七天七晚。
0: 哦，
2: 哎，这个戏，这老百姓都喜欢看这种戏啊。
0: 嗯，哦，
2: 啊，在易烊千玺呢，他发展的这么快呢，就是他有一个重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他就是错用湘语。他就是流到哪个地方，他流到乐平，他就乐平人唱，乐平人就用乐平话唱，就不是我们易烊话。不用易烊话唱京剧啊，什么粤剧啊，跑到我们这里来拿我们这个话唱的就很难听的，不是那个味道了嘛。
0: 嗯，
2: 那易烊千玺也是，他留的一个地方，他留的乐平是乐平腔，留到四平是四平腔，到了义乌城的义乌腔，他就慢慢这样。所以易烊千玺在这个发展的非常的快，再加上易烊千玺呢，他就叫做杜撰百段，就是拿别人的东西，就是他这个人容量大，不会不接受，不会固步自封。就是把别人好的东西我就拿过来，是吧？别的那个剧种好的，像这种爱情。

0: 各个地他都能欣赏。
1: 明代的时候，阴阳腔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呀？就是遍布13个省。
0: 十三个省、啊。
1: 十三个省。
0: 哦。
1: 那广东。
0: 哦。
1: 河北。
0: 哦、
1: 是吧？山东。山西、湖南、湖北、福建，一起13个省，47个那个剧种，都他们都有高腔，他们那个高腔就是因为阴阳腔的这个错用腔语过去，他们为什么叫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声腔系统，是吧？这个系统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主旋律是阴阳腔，他们又加进了他们自己当地的他们的声腔，他们就叫他们，另外就叫做什么？湖南高湘剧高腔了、什么川剧高腔了、是吧？还有你看广东那边的白字戏了、广东现在还有阴阳腔、就叫阴阳腔的这种剧种，所以他们呢就又按照把他们自己的东西加在阴阳腔里面，但是总的来讲呢，整个旋律而且这表演形式就是徒歌干唱，是吧？没有伴奏，他们这种表演形式还是阴阳腔的粗犷的。把阴阳腔耍水袖，这都是传统传承的，就古代的时候，那个阴阳腔演员这水袖耍得很好的，把这些东西他们套下来以后，他整个的大概的东西都是我们阴阳腔的东西，但是他加进着自己以后东西，他就根据他自己在他那个地方特色上面再加以发展。所以我们这个阴阳腔，我们成立这个研究中心以后啊，召开了几次这样的会，就是请了那些团里的人到我们这来交流、他们也对这个阴阳腔、也是非常喜欢，也是那个也想了解现在的啊阴阳剧团的状况啊什么的。我们县里领导啊，团里领导都做过这些这样的工作，
0: 所以就是在很多全国各地的戏曲当中都能看到阴阳腔的影子。
1: 对
0: 啊、都能看到这个阴阳腔的一些学习啊、借鉴啊。
1: 而且阴阳腔，我跟你讲，阴阳腔的武戏也是非常厉害的
0: 哦。身段，
1: 武戏
0: 啊，
1: 阴阳腔呢，它就是它的特点就是载歌载舞
0: 哦。
1: 哎，它就是每个动作，它每个唱腔，它都有舞蹈动作，而且是在同一个节奏上，就节奏点子上做一个同样的动作，反复做一个的。你就是刚才他唱的那个，切莫要把那个水袖甩出去了，切莫要这样甩上来，忧伤烧来打出去。无下哨啊啊啊啊！有上哨来无下哨，但同样的一个节拍上，一个节拍上，这个是别的剧种没有的。
0: 哦，
1: 我们这边唱边做，而且这个翻来翻去，这个水袖翻来翻去，同样一个动作就在那里，在一段唱腔音乐的频率上。这也它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0: 载歌载舞，那同时呢，这个阴阳腔它的传播。也是非常广的。
1: 对，
0: 我能不能做一个小实验啊？刚才唱了原来姹紫嫣红，我能用山东话唱这段吗？有可能吗？
1: 那你有可能吗？你就唱呗。
0: 原来姹紫嫣红第一个字怎么唱的？
1: 原来
0: 我就是这一唱，怎么山东话就不会唱了呢？
1: 圆圆

0: 哎呦我天哪，好多人调还是找不太准啊，但是就小实验一下，就是山东话，然后来
1: 唱，哎，
0: 唱
1: 起来的味道就变掉了的，
0: 对，就感觉突然，哎呀，就是山东大妞那感觉，
1: 哎，
0: 啊，很大大咧咧，很豪爽那种感觉啊，确实就是用任何的一个方言，可能我都能跟益阳腔很好的嫁接，
2: 嗯，
0: 所以益阳腔完全可以更好的传播。我觉得在未来啊，一方面有林老师这样特别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国家级的非代表性传承人，另外一方面就是咱们年轻演员也接过了这个接力棒，哎，要更好的去想传播形式、传播手段。我觉得未来益阳腔会在全国越来越火，会更好啊，因为它确实，它就是很能嫁接到各个地区、各个城市，我觉得甚至。

0: 到世界上，到国外，哎，像这样的旋律其实也非常好。京剧能在国外很火，我相信《一阳腔》同样也可以如此。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我小的时候呢，我是一个学习成绩非常好的孩子，我们家里希望我呢就是考大学，我自己的理想呢就是当翻译，当记者，因为我呢从小个性呢就是像男孩子，但是我呢又喜欢看小说，做看小说我就坐得下来，不看小说我就到处玩，就这样的。再来我在学校里吧，老师对我的期望也很高，所以我就不想到剧团来。但是我是怎么来的，就是一次，就是我们学校里抽了几个人，就抽了几个学生，就成绩好的学生抽下来，又能唱又能说的这样的学生，抽了几个，抽了四五个，就是各个年级各个班级挑过，挑了四五个，我就被选中了，就去到上饶地区去讲解什么呢，就是一个农展览，农业成果展览。我们益阳县呢就种的南瓜啦、冬瓜啦，什么就是种的这些东西拿得出展览，就是哪个地方展得好，就是我们全地区16县，我们那个益阳县呢，原来宣传部有一批人，他们的脑子就灵活，他就那个讲解也不是因为人家不愿意听吧，他就把那个内容就写成了歌词，就让我们唱，让我们演讲，就是一边演讲像你这样又讲又唱，就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搞一个，对那个益阳县就得了个一等奖，得了一等奖以后开文艺晚会，我们当时呢就准备了一个，就是和我同去的一个女孩子比我高一年级，她长得好漂亮，两个长辫子，大家平常就叫她长辫子啊，她叫王艳玲，她呢是比我高一般的，她呢就准备了一个看大桥的那个歌，就是刚才那个长江大桥建立不是有一个歌，那个时候很流行的，走大桥走一走看一看，他唱那个歌就唱得非常好，就后来呢就大家鼓掌欢迎就下不来台了，就他没有准备第二首，没有准备第二首怎么办呢，在我们又得了一等奖，那观众就在益阳县来一个就拼命鼓掌，但我们这个县长坐在旁边就着急了，他我一个同学的是我班上的，他拉琴，我原来呢就在班上，就是年级音乐比赛，我就得了个第一名。那个我旁边那个同学就跟那个县长讲，他说他会唱一首歌，在益阳中学得了第一名哦，叫他去唱。在那个县长讲叫我去唱，那个时候懵里懵懂哦，小时候那是唱就去唱呗，啊，他叫了我，当时我又没化妆，我穿着我爸爸一个大棉袄，走到台上，一个小女孩，15岁，
2: 唱的什么歌？
1: 唱了一个什么歌呢？那个歌就有点像什么呢？就像青韵大鼓啊，反正就这一类的。
2: 青韵大鼓，
1: 哎，大概就是这种类型的。
2: 你还会这个？
1: 我不是会问，我就喜欢唱，我也喜欢唱。
2: 超模啊，这个。
1: 哎，不是，你看我唱的是那个，不是没有那个味道，
2: 没有这个。
1: 我但是他那个味道就是不是唱戏，也不是唱歌，也不是民歌。他那是怎么唱的呢？黄脚鼠儿黄脚鸭，刚子出来也儿大。又会唱歌又唱戏，我们大家都喜爱他，你看他噔噔噔，我就下面词忘不记了，就是这个，这不是有点像唱大鼓的样子，
2: 就是唱曲艺的那个，
1: 对对，就是有
2: 曲艺那个感觉，
1: 就是那种玩意，就是再加上我那个是表情又做得很好，你看他这又是这样又是那样，我就真的是台上自己乱画，哦呦不得了了，那就下不来了，那就也下不来台了，下不来台后呢又欢迎来一个，我就还有一个歌也是当时流行的一个歌，那歌名我记不住了，我就唱一段，我就跟观众说，我说我就是唱一段行不行，他们讲可以，后来那个乐平有个三人歌舞团，他们三人歌舞团上来，我来帮你们唱，帮你唱，他们就帮着我，他们就把后面两段唱完了，我就唱前面一段，就这样就在这个这样的很就是那个气氛中就结束了这个，那个董县长就讲这女孩子不错啊，因为那个王艳玲为什么呢，当时她原来也选得到剧团里，她有1.7米的个子，在那个年代1.7米就好高啊，就好太高了。那个时候我才十五岁吧，我的个子也还高，我是1.58米吧，我后面长到1.60米，他现在就讲益阳剧团呢，那个有没有他回去以后啊，这个益阳剧团不是成立剧团呢，他一看那个名单没有我，
2: 就那现场看没有你。
1: 现场看到，耶，这个林西怀怎么没在这上面呢？他们他就去问了，把这就到校长，一定把这个林西怀搞过来，一定把他弄到艺阳剧团。这个女孩子不到剧团里去，可惜了。就这样把我弄进去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啊，吃了很多苦。后来我又回到县里，又在政协，我又当了政协委员，当了政协常委。哎呀，这怎么讲呢？这机缘巧合哈，我可能呢，我现在不后悔我干这一行，因为呢，这一行给我带来的快乐多于痛苦。
2: 那您父母支持吗？
1: 不支持，我们全家人反对。哎，我那个三伯伯家里，我们都书香门第，哎，就是都是大学生，大哥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就不让我唱戏，懂吗？开始来的时候，我们都是小孩子嘛，那个时候我们艺阳腔剧团都是学生、老师，中学生、大学生、小学生，一个这样的年轻的艺阳腔剧团，加上那个业余剧团的一部分骨干，就凑成了一个这样的剧团。这些不会演古装戏，也不会唱古装戏，反正我们也不懂，反正小时候就懵里懵懂过。领导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没谈不上热爱，也谈不上喜欢，就在这儿混日子过。后面呢，就是到了1961年呢，领导就把我们整个团调到那个省文艺学校学习，重新学习艺阳腔。我就是在那里了解了艺阳腔的历史，了解了艺阳腔的表演程式，我就觉得这个艺阳腔非常了不起。而且我们原来是唱大嗓子真嗓，
2: 就是，哦，你原来都是真嗓底，
1: 真嗓子就唱艺阳腔用真嗓子，哎，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唱的是基调，最高唱二副调，那后面这个艺阳腔都唱，下面就唱低调了，音高啊，就在那里开始学小嗓子，就是说艺阳文艺学校才开始学会小嗓子，当时大嗓转小嗓有个过程的，
2: 好难的，
1: 哎呦好难的，我当时很反感，我就在那发牢骚，我跟那个校长还吵了一架，我说这一天到晚艺什么鬼耶，这个艺不出来。我说我们唱的这个不是蛮好听啊，我说老百姓都喜欢得很，为什么要改成这样的唱法了，那个校长把我训了一顿，我当时跟那校长吵了，我不知道是校长，那后来校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跟我讲为什么艺阳腔要唱小嗓子，他艺阳腔音乐广，他有十几度的跳跃，那个低音从低音到高音，对这个演员要求高，所以你非得用小嗓子唱，那低声部你唱不下去，你高音又上不下去，你怎么办呢？所以你们爹唱的小声，高声部我们就用小嗓子唱，低声部我们就用自己真嗓子唱，所以呢就是艺阳腔实际上演员应该现在我的这些学生呢，在这个唱真声方面还是差一点，在低声部的时候，就是演员要掌握能唱低声也能唱高声，这中间有个转换的，这中间有个疙瘩，就这个疙瘩要怎么过得去，是吧？你像刚才你唱的这个姹紫嫣红，他哔是吧，他那个他最后唱一句是离离英国柳笛月，离离英国，你看他一下就翻了版了，离离英国柳笛月。

0: 你这个圆又要唱满，你这个低声部一定要唱满。有的演员是高声部唱得下去，到了低声部他就音色他就控制不去，气息就控制不住了。所以这个演员在去训练这个嗓子啊，这方面演员就是自己在练功方面就要自己去练这个，因为团里没有这么多时间给他们。所以演员在这一方面呢，我对他们的要求，我这两个学生也是，是吧？老师带进门，修行在个人。哎，你们我只把这个方法教给你们了，你们自己要去练。现在这两个孩子的问题，都是气息不够。你像你刚才唱的高音区，就没有冲上脑后，就没有用气息。高音要用气息冲脑后，懂吗？你声音稍微靠后一点，你声音太靠前了，声音太靠前他就气出不来，懂吗？声音靠后一点，这孩子也是气息不够，不是他嗓子条件还是蛮好的，气息不够，就是气息不够呢，有时候就是自己想表达的那些东西表达不出来，啊，就在对演员的刻画，对角色的刻画上面呢，就会造成一定。是吧？麻烦，就是，所以我老是逼他们练功，他们也讨厌我。我一天见到他们就叫要练功，要练功啊。
1: 对，
0: 我说这个练功要自己去，我就是自己练的。我学过美声，也学民歌，我都跟别人学，就是找一个碰到一个老师嘛，就跟一个老师学，段子都没学会，就是都是半桶水，但是懂一点那方面的知识。但是我呢，唱的时候就尽量把那学到的知识用到我的唱腔里面来。所以我唱的时候跟别人就有一点不一样。
1: 学到了，活到了。
0: 哎，学到了，活到了。我现在唱的东西跟别和原来唱的都还有一点不一样。哎，再来，我就是在农村的劳动也有一个好处，我原来就是音量比较小，声音窄，懂吧？那个农村的劳动啊，在山上啊，劳动砍柴呀，什么？我在山上劳动了以后，我就在那山上大喊大吼，就自己在那尽情的唱，把这个声音给唱出来，唱开掉了。后来回来以后，大家就说你的声音好像比以前洪亮好多了。在我还学过京剧，就跟杨春霞就南时代学，跟杨春霞学了一段那个《家住安源》，学那个乱云飞。我原来那个乱云飞跟着杨春霞唱，我都唱得下来，我嗓子真的是很好的。所以我唱《蓟北出征》的时候，我就用了那个杨春霞唱那个乱云飞的那种发声，我那个蓟北出征也是很高很高，就是我有一个出场，现在这个录音还在，我那个出你听听我那个唱，那个我真的是唱得很好，现在就唱不出那个味道了，没有那个底气了。
1: 所以林老师呢一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而且还在思考、转化，就是拿来，就和一扬枪一样。一扬枪也是拿来，把人那个剧本拿来，您也是，您相当于就是一扬枪本枪，就是一扬枪拿的是剧本剧情，您拿的是各式各样的一些技术、艺术、感觉元素，海纳百川，博采众长，把京剧的也好，民歌的也好，美声的也好，一些方式方法运用到了一扬枪当中，一扬枪。突然就武器更多了，十八般武器，刀枪剑戟什么都有了，也更加丰富，更加多元。我觉得这个是太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了，而且我觉得您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就是平常你看这连做节目都在指点啊，你这个气息啊还要在练呢，都在鞭策，拿小鞭子在这个抽。我觉得这是真的，你们两个年轻人也遇到了一个好的师傅。这两位年轻演员比我年龄都小。啊，我是九一的，一个是九五，一个九三。
0: 其实他们真的是还很有前途呀。
1: 对呀，
0: 真的在这个大环境下，这个一扬枪现在县里也重视，是吧？中央包括领导都重视，老百姓现在慢慢也喜欢上了一扬枪。所以他们只要在这里好好干，是吧？要有一个大的志向，要一个自己要有树立一个大的目标。老实讲，我这个人哈。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父母，对得起我本人，我就对不起家庭，我对不起我子女，我对不起我丈夫，我给他们的爱太少了，我的孩子都没有培养好，没时间教他们了，懂吗？都是我们的团里都这样，所以呢，怎么讲呢？就是讲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自私，讲得不好听就自私吧，我就围绕我自己想学的东西、想搞的东西，很少去关心他们。我现在老了，我回忆起来。 我就愧对我的子女，我的子女因为我子女会诉苦啊，妈妈你一天到晚你就是演戏了，就是排戏似的，读剧本了，这样看书了啊，回来了一杯茶，一本那个一个小说坐在那里看，他说从来不管我们，我真的是很少关心他们，这点是的。
1: 林老师您有几个孩子？
0: 三个孩子。
1: 我觉得林老师有四个孩子，就是另外一个孩子他的名字就叫易烊千，他就是您的孩子，您对这个孩子就是我觉得已经问心无愧了。我相信其他子女，就是您剩下三个孩子再怎么跟您抱怨，他一定是理解和支持您的，因为易烊千也是您的孩子，只是他看不见摸不着，但他确实已经就是您的孩子。
0: 说得好，说得好。
1: 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刚才说这么多，跟两位年轻的学生说这么多，其实也在说，就是可能会在学艺的过程当中，包括您也是，就是整个职业生涯、艺术生涯，包括我自己也是，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和挫折。因为毕竟嘛，尤其是艺术这一个，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是吧？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哪怕机会稍纵即逝，或者机会他没有给到你，但是你要做好准备，一旦你有了这个机会，啪，你就一鸣惊人。所以林老师的意思就是要时刻准备着。
0: 对，我就对待你这种时刻准备着，哪一天你就出来，你就
1: 对对对，
2: 这也是老师经常说的话。
1: 对对啊，这所以林老师你看这次专访也是带着两位一块的，因为无论是哪门艺术，哪门戏曲还是曲艺也好，传承就是波折的，但是我相信结果永远都是美好的，因为有这样的老艺术家、大艺术家、大前辈在，也有这样的年轻人去接力，啊，而像我们这样媒体人，就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记录下来、传播开来，我相信这个艺术会越来越好的。所以还要这个回到那个林老师的这个本身，就是当时您易烊千都跟哪些老师学了呢？
0: 我呢，就是跟易烊千真正下决心学，就是到省里看了潘凤霞的演出，我就非常佩服那个潘凤霞老师，而且她长得又漂亮，哎呀，我看着她穿，当时呢，她那个妆化得真好，而且她那个头饰啊，什么服装啊，非常漂亮，哎呀，我那个时候就真的爱上了易烊千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说我心里就是自己暗下决心，我说我以后就要成为她那个演员。就像潘凤霞那样的演员，我就心里就想，所以呢，我就从此回来以后呢，我基本上就是没有事，我就是练功。看剧本，有时候也有轮不到我的戏啊。我休息的时候，在别人排戏的时候，我就看别人演出。而且我这个人呢，还有一个最，我这是我大优点，我自己也知道。我说随便什么人给我提意见，我都能接受。我不管什么人，就把那烧饭的大师傅，他都会有时会都敢跟我说。哎，你哪个地方没有上一次演得好，他们都敢跟我说，因为我这个人从来不生别人气，就是我经常就是有好多那个就团里的那小演员，就是自己不太演节，没有什么角色的，但是人家不会演，人家会看呐，对不对？他看，他作为观众，他还是懂啊，他看的肯定懂。我觉得这个有的对的，他一讲，对我说好，我记住，我就尽量改，而且我每演一场戏我都不一样。我在农村里演出都是今天演的跟上一把演的同一个戏，我这一把演的就不一样，跟上一把演的不一样，而且我是今天感觉就不一样，我感觉这个地方这个动作应该改，或者那句唱腔应该改。再来我还有一个现在这个传承哈，现在你像其他剧种呢，师傅师徒啊，那个你像京剧它比较严格，你学梅派就学梅派，学张派就张派，是吧？是程派就程派，他那个严格，他的严格有严格的好处。我呢，这个人就是当时也没什么师傅，就是
1: 为什么呀？
0: 我那个师傅他好老啊，我们进团那个师傅就大家的师傅，他的易烊千师傅，他我们进团几年他就走掉了，他去世了。其实我们就没人管了，后面就是凡是什么来排戏的这个赣剧团的演员呢，就都来给我们排啊，就是这样的师傅啊，
1: 就没有专门的，
0: 没有专门的师傅，所以他这个没有专门的师傅有坏处，但也有好处，就没人压缩我啊。我一般那个在我们团里的王导演啊，他给我排戏，他就讲，林老师你的身段你自己设计，我也愿意自己设计，我不愿意按照别人。就安排的我应该从这里到那里走，我根据我自己对角色的理解，所以我走的这条路呢，就是刚才你学的，我就博采众长。
1: 林老师，今天这样行不行？我也当一回您的这个学生啊，就是您也简单教我一句吧，男生的，因为刚才那个原来姹紫嫣红是女生的啊， 南腔您教我一句呗。
0: 教你一句啊，教你一句简单一点好不好？只为你，
3: 只为你，
1: 芦花，
3: 芦花，
1: 试卷美少女，
0: 我们叫芦花，我们低扬腔叫
1: 鱼花啊。

0: 哎呦天，挺难的，反正也不好学这个。您点评一下。
1: 啊，您可以唱得蛮好，您的口齿比他还清。
2: 对，
0: 不是，这不一样，这反正我这调反正不行。
1: 不是，我们演员还是缺乏这个，就是口齿，就是现在他们讲台词就是音包字那个字出不去，就是咬字，就是咬字还喷口，咬字不太对。
0: 那你学一下评书。
1: 是，
0: 开玩笑，开玩笑。行，我来一段作为结尾吧。益阳腔有什么特产？叫益阳县有什么特产？
1: 大米果。
3: 益阳腔。
0: 益阳腔可以。
1: 大米果，小菜干。
0: 那我就说这个吧，这个大米果是吧？
1: 大米果，小菜干。
2: 小菜干，青苹果，
3: 芒果，各种果，
0: 各种果，
1: 各
0: 种
1: 圆果。
0: 就是这个果。
1: 着米果。
0: 那我这个故事没法讲，就评书的用一个技巧叫字儿。来赞美一下这个益阳县的大米果，好不好啊？话说咱们益阳县有一个特产，您必须来尝，就是这个大米果，尤其是糖炒年糕，把这个大米果放到锅里，呵，加入各式各样的调料，那是各种味型都在你口中涤荡，麻辣鲜咸，香甜嫩酥。您把这个糖炒年糕吃到嘴里，这么一咬，呵，是麻而不木，辣而不燥，是香而不腥，咸而不齁，香而不冲，甜而不过，是生而不烂。最关键的是什么？呵，又糯又香，是香喷喷，甜津津，糯叽叽，软乎乎，清新淡雅，柔和活泼，甜美芬芳，持久耐品，既不高扬也不沉闷，糯而不粘牙，粉而不塞喉，只用一股温吞吞暖洋洋的糯劲儿贴着您的舌，裹着您的颚，徐徐的来，缓缓的散。它不像年糕那般粘腻纠缠，倒像一位谦谦君子，就好像咱林老师的爱人张老师是一样温润如玉，与您唇齿相伴，却又生得出一丝君子的品格，舌根之下还能泛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甘甜，那真的可以说是有糯有甜，糯连糯，糯扯糯，糯内带糯，糯感糯，糯追糯，糯外叠糯，糯果糯，糯催糯，糯里生糯，糯拉着糯的丝，糯拽着糯的筋，糯揉着糯的魂，糯含着糯的魄，而这糯糯相连就代表着林老师和张老师的爱情。也借着这段评书送给林老师，也感谢您今天呢能够接受苗林学艺的专访，也谢谢两位年轻的演员，也祝咱们益阳腔未来越来越美好。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有这样的一组数据，2022年末全国人口约14.12亿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2022年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0.60%，是61年来首次呈现负数。人口出现负增长，主要与出生率低是相关的。2022年我国全国人口的出生率为-6.77%，相比于2021年的-7.52%，再创历史新低。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越来越不想生孩子了呢？我们收集了多名网友的故事，看看他们的烦恼是否也正在困扰着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忙着生存不想生育，这是很多年轻人常说的一句玩笑话，也的确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工作压力大，再加上结婚、购房、育儿、教育、医疗等成本都不菲，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对于婚姻和孩子恐惧的原因。小 A 是一位已婚未育白领，他在入职的时候就决定近几年内不会生孩子。他说，像我这样的已婚未生育的女性在职场中是比较危险的，如果非要在工作和孩子中做出选择，那么保住工作对现在的我而言更重要。小 B 是一位即将步入婚姻的男生，但是想到未来，他更多的是担忧。他表示，买房首付和筹备结婚就基本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后面还有房贷等着我呢，短期内实在没有能力养小孩，只能精神结扎了。小 C 是一个10岁男孩的妈妈，提到生二胎，他苦笑着说，我是真的很喜欢孩子，但是一个孩子的教育成本就让我很有负担了，想培养出优秀的孩子，精力和金钱都需要投入很多。2021年我国初婚及第一次结婚人数为1157.8万人，比前一年减少了70.8万人。而在年龄上，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报告，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9.38岁，女性为27.95岁，这比2010年的平均初婚年龄推迟了近4岁。 不止我国，婚姻年龄推迟其实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普遍趋势，这可能导致错过最佳的生育年龄。而更加习惯单身生活也会进一步的降低婚育意愿，自然也会导致生育的推迟。小弟作为34岁未婚女青年，非常满意自己现在的状态。他说，我每天过得都很开心，自己挣的钱足够花，还能攒下一点，休息日跳跳舞，约朋友聚一聚也很充实。我觉得现在已经是我的理想生活了，而结婚要面对各种不确定性，不想冒险了。小易则没有那么幸运了，他33岁结婚之后就开始备孕，但是2年过去还是没有怀上。他表示，感觉自己的状态啊，确实不如年轻的时候，也许早点结婚就能够更容易怀上了。单身主义、不婚主义、丁克等观念在我国越来越流行。2021年发布的《中国当代不婚主义白皮书》当中，调研了3893名对象，其中1/4的单身群体为不婚主义，而目前我国丁克总数也超过了60万。一句话，越来越多的人不是不能生，而是不愿意生。随着收入水平、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的自我认知感更强，生育的自主性也会更大。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我们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对于家庭的功能和意义也都有自己的解读。孩子可能不再成为个人经历和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心。小 F 和小 J 是一对刚结婚一年的新婚夫妇，他们认为相比于孩子，彼此相伴才是最重要的。他们说，我俩本身都不是很喜欢孩子，所以呢，从来没有强烈的要孩子的欲望，不如把时间、精力和收入用在自己和对方身上，提高我们两个人的生活质量。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根据当时的国情，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此项政策让生育率快速下降，出生人数变少。而近年来，在该政策下出生的人逐步进入了育龄期，育龄人数也自然减少。在2021年，我国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推行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旨在改善生育率降低的问题。小 H 就是出生在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孩子，对于孩子的问题他有自己的考量。他说，我和我爱人双方父母年纪都比较大了，我们又都是独生子女，照顾老人的担子比较重，所以都同意暂时先不要孩子了。但是如果以后改变主意，我们可能会选择生2个，未来两个人一起分担，压力会小很多。如果人口负增长持续下去，会加剧原本已经比较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长此以往，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可能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对于生育，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而女性的生育权永远应该属于自己。提高生育率是一个长久而艰难的任务，我们需要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更健全的家庭支持政策，让处于育龄期的人们更有信心地迎接下一代。

0: 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自第一款康

医学突破。抗生素除了能够治疗感染性疾病之外，还广泛的应用于癌症治疗、器官移植等手术。然而，滥用抗生素的情况也比比皆是。不少人认为抗生素可以包治百病，比如出现喉咙痛、流鼻涕，吃点头孢消炎药；出现发热头痛，吃点阿莫西林消炎药；肚子不舒服拉肚子，吃点左氧氟沙星消炎药。但其实这些药物并不是消炎药，它们都是抗生素。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薇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消炎药和抗生素有什么区别，吃太多抗生素会有哪些后果，如何才能避免抗生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呢？想了解消炎药和抗生素之间的区别，我们得先来谈一谈发炎和感染的区别。发炎是指身体某个部位受到刺激，体内的防御机制被激活，局部大量释放炎性因子导致的炎症反应。发炎时，这个出现炎症的部位会出现红肿、热痛等症状，比如手臂被划伤流血出现疼痛，跑步膝盖受伤出现肿痛。感染则是指因为特定的细菌、病毒或真菌入侵而出现的炎症，出现的症状和治疗方案和致病菌有关。比如流感病毒感染导致的流行性感冒和鼻病毒导致的普通感冒，虽然都可能会出现头痛、鼻塞、流鼻涕、嗓子疼等症状，但是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所以感染会造成炎症反应，但是发炎并不一定有感染。消炎药可以是止痛药、退烧药、消肿药等，比如布洛芬、阿司匹林、芬必得等等。这些药可以退烧、消肿、止痛，但是不能杀菌。而抗生素它对付的是细菌，它是通过杀菌抑菌来缓解炎症反应的。因此，有些人细菌感染之后，吃点抗生素效果很好。但需要注意的是，抗生素并不能帮你对付病毒和真菌感染。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因为感染了病毒而吃抗生素，可以说是效果甚微。因此，出现发热、喉咙痛、流鼻涕等不适症状的时候，建议大家要先明确感染的具体类型，再针对性吃药。千万不要习惯性的吃点阿莫西林、头孢、左氧氟沙星等抗生素。那么如果过度使用抗生素会有哪些不良的后果？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抗生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呢？滥用抗生素不仅可能延误疾病的治疗，还可能造成有害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细菌出现耐药之后，可能对一种或几种抗生素的作用产生抵抗，使原本有效的药物失去疗效。这个过程就有点像狼来了的故事，如果继续滥用抗生素，最终可能会造成细菌感染后无药可用的结局。超级细菌的耐药是使用抗生素的巨大挑战。肠道微生物组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在维持人类身体健康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抗生素的使用会改变有益菌和有害细菌的平衡，对肠道菌群产生强烈而持久的影响。有不少研究指出，长期滥用抗生素可能会导致炎症性肠病风险显著增加，甚至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体重、癌症和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发生和进程。如何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减少抗生素对我们的伤害呢？一篇发表在国际杂志《分子生物技术》上的研究发现，健康成年人每天吃含有8克到10克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高纤维低蛋白饮食，其肠道中或许含有较少的抗生素耐药性微生物。研究者指出，这或许就表明我们所摄入的食物或许能通过修饰肠道微生物组来降低机体的耐药性。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当摄入了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之后，肠道中一系列厌氧的丁酸盐产生菌可以分解膳食纤维产生丁酸盐，具有抗炎和免疫调节的功能。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包括大麦、燕麦、豆类、种子、豌豆、豆类、苹果、

柑橘类水果、胡萝卜等食物。这种纤维可以溶于水，形成凝胶状物质。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循证医学》的荟萃分析研究指出，蜂蜜疗法能够有效地改善上呼吸道感染患者的综合症状、咳嗽频率以及咳嗽时间。具体而言，蜂蜜疗法让患者的咳嗽频率降低了36%，咳嗽的严重程度降低了44%，同时患者感染的持续时间平均缩短了2天。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和英国公共卫生署在急性咳嗽的指南草案当中表示，患者治疗咳嗽的首要方法应该是蜂蜜和非处方药物，比如含有天竺葵、愈创甘油醚或右美沙芬的止咳药，而不是抗生素。对于高热、咳痰、缺氧等症状，可以采用物理降温、退热药物、止咳祛痰药物、氧疗等方式来进行对症的治疗。只有在出现继发细菌感染的时候，才需要相应的抗生素治疗。此外，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我们，只有在医生开了处方的情况下，才使用抗生素等抗微生物药物。治疗期间，即使感觉已经好多了，也要完成治疗。接种预防病毒感染的疫苗，并确保家人也及时接种了疫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为什么现代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以及消炎药和抗生素有什么区别。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播送镇江市气象台今天0:05变更台风橙色预警信号为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八威台风影响减弱，但仍有路上7到8级江河湖库8到9级阵风，并伴有雷阵雨，短时雨量大，市应急局防办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镇江市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热带风暴级今天5点的中心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八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受台风螺旋雨带影响，我市今天降水明显，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市今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天全市阴到多云，26到35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28到35度左右。再为您播报一遍。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今天5点钟的中心位置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受台风螺旋雨带影响，我市今天降水明显，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天全市阴到多云，26到35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6到29度。稍后的6:30，欢迎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 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 23.6 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4: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5: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1: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重要讲话精神， 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7: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1: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何：
8: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10: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1: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12: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13: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14: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5: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9: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6: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 八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7: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宁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宁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8: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7: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5: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摊钱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7: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宁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0: 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啊，你别拍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3: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7: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8: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9: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0: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也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9: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1: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9: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2: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9: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12%。
13: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9: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4: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8: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 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5: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8: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

0: 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三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斯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 1.82 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1: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0: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4: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5: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3: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6: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3: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7: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三二一，点火！
10: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吴庆文、张克调度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要求加强防御工作规范化、体系化建设，全力迎接防汛防台风大战大考。
1: 全专结合防治康管，我市基层医疗服务提档升级行动持续发力。
0: 2026年度市级绿色工厂公示，49家企业上榜。
1: 镇江两名运动员即将征战亚运会田径项目。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水利部对苏皖赣鲁四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疾控数据显示，6月新增新冠确诊7.9万例，
0: 累计发放6200多亿元，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托举万千学子求学梦。
1: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国在中东目标回应。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黄岩在新闻直播间向各位问候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2: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镇江市气象台今天0:05变更台风橙色预警信号为台风黄色预警信号，8位台风影响减弱，但仍有陆上7到8级、江河湖库8到9级阵风，并伴有雷阵雨，短时雨量大，市应急局、防办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今天5点的中心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二十。

0: 十米每秒。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受台风螺旋雨带影响，我市今天降水明显，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到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明天全市阴到多云，26度到35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度到35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6度到29度。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因台风影响，江心气度、镇阳气度、五峰山气度、新阳高气度目前停航。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1: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上午，市委书记吴庆文、市长张克调度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即进入应急临战状态，压实责任，落实举措，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主动仗。在市防汛抗旱指挥调度中心，吴庆文主持召开调度会，视频连线各市和区、镇江经开区、高新区，听取市防办、市水利局、市气象局、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市公安局有关情况汇报。他指出，台风巴威强度大，影响范围广，切忌掉以轻心，要坚决克服麻痹心理和侥幸思想，牢牢绷紧防汛防台风这根弦，从严从细落实好防汛防台风各项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庆文强调，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要以更严、更高的标准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充分运用报、台、网和微信公众号及大屏等渠道，构建宣传矩阵，确保群众广泛知晓相关信息，落实好六停措施和风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全面开展寻滴查险以及高空悬挂物、附着物和地下空间的排查，密切关注水库、河流水位、地质灾害点、城市溢涝点、建筑工地、江河船舶等重点，做好风险管控。各类排涝抢险救援抢险力量要全力投入抢险救灾工作，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信息报送，形成完整的信息网络。要动员全市各级党组织，加强一线指导，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要加强监督，对各级党组织和干部履职尽责情况进行督查，对履职不力的单位或个人从重从快处置，全力迎接防汛防台风大战大考。要加强防汛防台风工作的规范化和体系化建设，构建由党委政府主抓、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闭环管理机制，切实增强组织力和执行力，为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0: 张克指出，要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滚动会商、全程调度，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全时段发布风情雨情，提醒居民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不出门，确需外出注意避开危险区域。要在保障基本民生的基础上，认真落实户外场所封闭和生产作业单位六停措施，着力抓好江河堤防、临水步道、桥梁隧道、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的封闭防御，并做好风险区域周边警戒。要严格落实三包制度，扎实推进人员转移避险，守牢转移安置点、房屋、消防、用电、饮食等安全底线。要持续开展风险排查整治，落实风险点位管控措施，及时清理高空悬浮物、附着物， 要强化抢险。

0: 救灾准备，前置各类抢险物资、救援装备和应急救援力量，全力做好水、电、气等民生保障工作。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全程保持通讯畅通。遇突发险情灾情，要第一时间报告，齐心合力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市领导周凯、汪行、王文生、殷敏、范建、黄春年、袁修来参加。
1: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2: 时间呢是早晨的7:09，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7月11号到12号，市长张克深入一线检查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坚决筑牢安全屏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养老院和护理院服务对象特殊，防灾避险能力偏弱。张克来到南山长寿养老院，实地查看智慧消防设施、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详细了解运营管理、值班值守及预警校应情况。他指出，养老院要健全值班备勤、应急响应等制度，细化人员转移、避险预案，加密夜间巡查频次，提升紧急状态下自救互救能力。相关部门要加强研判，及时预警，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不出险。在穆家护理院，张可详细询问入住老人情况，深入消控中心查看消防维保、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运行状况。他强调，属地政府相关部门和护理院要加强协同联动，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保持高度警惕，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及时高效处置。张克还仔细检查了丁岗镇鸟巷水库、大岗街道博仙新村片区、大岗海事快返中心、镇江经开区新材料产业园。张克要求加强值班值守，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聚焦危险化学品储存、高大设施防风等关键环节，细化落实巡查巡检、隐患整治和应急处置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求属地加强监督指导，推动园区企业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措施实，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市政府秘书长戴卫东参加检查。
0: 台风巴威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最强时段在12号白天，沿江水上最大阵风达10到11级。昨天上午，镇江海事局高资海事处执法人员来到辖区开展水上巡查，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3: 上午8点，江面之上阵阵大风掀起层层浪涌，往日往来穿梭的货船全部就近停靠码头，驶入指定锚地避风。执法人员站在甲板上迎风巡查，港区内各类散货船、工程船、内河船舶有序停靠。
4: 各锚泊船请注意啊，这里是高资海事处，高资海处提醒，今天

0: 危人群，常态化开展普惠式、优惠式慢病年度体检，转变群众有病就医、无病不查的老旧就医观念。一旦排查出血管斑块、肺部结节、胃肠息肉早期癌变病灶，可及时对接院内专科诊疗资源。事业证卫生院院长王峰介绍，近两年，事业证卫生院基层慢病筛防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4000人次，实现慢病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1: 我们筛查之后，会及时把这些有异常的群众转接到我们全站联合门诊。我们目前有9个全站联合门诊，通过专家的干预，调整方案，让患者得到这个疾病得到进一步的这个改善。下一步，我们通过这个家庭医生的追踪，就是做好闭环管理，使得老百姓的这个提供更好的健康管理服务。
0: 事业证卫生院的探索是我市推进基层医疗服务提档升级的行动的一个切片。今年以来，全市加力推进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建设，上级医院下派专家坐诊不少于8000人次，新建2个省级农村区域性医疗卫生中心十大功能中心，推动90家村卫生室开展便民门诊，将基层特色科室覆盖面提升至95%。同时，依托 AI 辅助诊断系统、家庭医生模块等数字工具，为基层诊疗能力持续赋能。随着优质资源下沉，服务链条延伸，我市的基层医疗机构正一步步把全专结合、防治康管做深做实，让群众就近就便享有更有温度、更有底气的健康守护。
2: 最近，市工信局公示2026年市级绿色工程拟认定企业名单，全市共计49家企业上榜。一批深耕绿色低碳赛道的制造业企业进入市级绿色工厂行列，集中展现我市工业绿色转型的扎实成效。经过企业自主申报、属地板块推荐、形式审查、专家专业评审、资质复核、现场核查等多环节层层筛选，严把绿色发展准入关口，最终镇江大全电力变压器、镇江联成化学、中储粮镇江粮油、江苏汇创机电科技、江苏晨阳电子等企业入选。上榜企业涵盖我市精细化工、电气装备、光学电子、汽车零部件、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多个优势产业，凸显产业链群的蓬勃活力。市工信部门表示，将持续发挥绿色工厂示范引领作用，完善绿色制造培育体系，引导全市工业企业加快节能改造、绿色转型，推动全市制造业向低碳、高效、可持续方向稳步迈进。
3: 最近，镇江经开区甘肃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才对接洽谈会在兰州举行，来自镇江和甘肃两地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创新机遇，共谋合作蓝图。会上，镇江经开区先后就营商环境、科技创新支持政策和人才政策做了专题推介。甘肃籍在镇企业家代表和在镇工作的甘肃高校校友代表分别发言，分享跨区域创新创业的体会与收获。在成果与需求对接环节，甘肃高校代表集中发布了科技成果清单，镇江经开区科信局同步发布了企业技术需求清单，实现科研供给与产业需求面对面精准匹配。随后，甘肃高校代表围绕航空航天、核产业、人工智能、生物医药4个重点产业方向开展项目路演，集中展示区域创新发展方向。活动期间，镇江经开区相关人员还先后前往兰州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实地参观，并参加了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商贸洽谈会科技招商暨成果转化对接交流会，进一步推介经开区营商环境和产业布局。
2: 最近，资企科创链动镇江，镇江高创中心投融资路演活动第一期在镇江大学科技园举行，进一步打通科技产业与金融之间的最后一公里，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为优质科创项目与资本市场搭建高效对接平台。居家精准检验与 AI 慢病管理产业化项目，涡旋动力高端新能源车 空调

0: 压缩机研发与产业化，六联碳氢煤、锡煤快速检测试剂盒研发与应用，土角兽穿戴式实时三维重建与人机协同终端四个优质科创项目依次登台展示，涉及生物医药、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充分展现了镇江大学科技园科创企业的创新活力与技术实力。高创中心作为全市首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重点聚焦生物医药和大健康等相关产业方向，集聚了一批高成长性科创企业与前沿技术项目。下一步，高创中心将持续以科创为媒、资本为桥、产业为链，汇聚多方力量，进一步发挥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平台作用，助力园区企业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发展。
1: 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现在请说出与镇江有关的诗句。
3: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4: 金陵金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
3: 共寻招影寺，初识戴荣家，
4: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2: 古城镇江有一点青罗白浪中泉依水府与天通的大江风貌，有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清雅与高洁，还有满满对家乡眷恋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4: 诗画镇江低碳城市，我爱我家。
2: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的时代，每一天都值得被记录、被收藏。热点的瞬息万变，我们用电波捕捉生活的日新月异，你我用心去感受。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0: 各位好，我是黄岩。
1: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
5: 今年以来，多批次国家和省药品集中。
6: 网友年度高好奇地问，为什么大家
2: 每天一小时，权威、真实、鲜活、精选。刘源黄岩早晨7点到8点，陪你一起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早报，你我的新闻早餐。
7: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104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1: 早间的7点30分，黄岩、刘源继续陪您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镇江两名运动员即将征战亚运会田径项目。最近，中国田径协会公示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我市田径运动员吴冰、肖恒入选参赛阵容，将征战亚洲田径赛场。本次入选的两名镇江健儿中，吴冰深耕马拉松项目，凭借长期稳定的竞技状态和过硬的耐力功底，在亚运选拔赛中发挥出色，以优异成绩锁定女子马拉松项目亚运参赛资格。青年小将肖恒凭借扎实的专项功底、出色的赛场爆发力和潜力，顺利入选亚运会男子4x400米接力混合项目参赛阵容。一直以来，我市高度重视竞技体育与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深耕田径特色项目，完善选材、训练、输送一体化培养体系，持续夯实体育人才根基，不断向省队、国家队输送优质体育后备人才。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是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由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主办。9月19号到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举行。
0: 最近，京口区健康路街道扎实开展山边、水边、路边三边整治专项行动，公间杂物堆积、占道经营、车辆乱停放等市容顽疾，精细化整治街巷环境，实实在在解决群众烦心事。记者张爱凯、吴勇报道。
4: 小米山路沿街店铺多，小摊贩扎堆，不少店家习惯把东西往外摆，占用本来就不宽的人行道，严重影响居民出行。为此，健康路街道组织开展多轮清路行动，将店外堆的杂物一一清理，同时提高路段清扫频次，挨家挨户上门重新签门前三包责任牌。
8: 再次告知你，根据这个省里面那个城市管理条例，你这个前面这个公共场所人群很多，你不好私自占用。
4: 这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小米山路商铺占道经营、苏宁广场周边电动车乱停占用盲道等市容顽疾。截至目前，健康路街道累计集中整治15次以上，重点整改30多家占道经营的商铺。健康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沈阳：
9: 下一步我们会固化本次整治的经验，全域推广管理办法，常态化排查楼顶平台杂物的堆积问题，长效巩固山边整治的成效，持续优化辖区人居环境。
1: 前不久，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员工臧旭在上班途中救助了一名老人。最近，润州区见义勇为基金会和润州区公安局在鹤林派出所为臧旭举行了见义勇为奖励会。记者岳宇成报道。
4: 不久前，臧旭在上班路上发现一位八旬老人突发疾病，他赶紧上前扶住老人，帮助他服下了速效救心丸，并陪同他的老伴儿一起将老人送到医院办理住院。受助人老伴儿：
10: 小张帮我大忙，毕竟我老伴就去世了。
4: 辖区鹤林派出所在得知臧旭的助人事迹后，迅速启动调查核实程序，经向当事人及周边群众多方取证，警方和见义勇为基金会确认臧旭的行为符合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相关规定。润州区见义勇为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蔡立申：
11: 臧旭同志呢，这个救人，我们也是表达他这种精神，能够在社会上面更弘扬正能量。那么，希望我们有更多的群众参与到见义勇为来。
4: 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员工臧旭：
12: 这家都有老人，然后在遇上了之后，我们能帮一把，做我们在力所能及之内范围内伸出援手，也是传递的一个正能量，也是让这个社会传递的温暖。
0: 暑假期间，润州区金山街道红光太古山社区开展了润州同韵文脉寻踪之旅主题夏令营活动，首期课堂走进位于西津都的李公朴故居，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参观中追寻先辈足迹，感悟革命精神。记者王征、福涛报道。
13: 李公朴先生呢，在13岁的时候来到了镇江定居。在定居以后呢，他去到核兴镇金广洋货店去当学徒，因为不满当时的店铺里面采用国货标签去替补日英私货标签，于是呢，以长效为笔名向报社去进行了投稿。
14: 李公朴曾在镇江润州中学求学，在镇江度过了8年的求学与成长时光。又先后考入武昌文华大学附中和上海沪江大学，后赴美国研学。归国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成为救国七君子之一。抗战胜利后，他在重庆被特务杀害，年仅44岁。红光太古山社区公益暑托班学员马婉容：
15: 这位镇江走出来的先辈，深深地教育了我们暑托班的同学。以后呢，我也要像他一样勇敢正直，做一名积极向上的好少年。
14: 一件件老物件，一幅幅旧照片，让那段峥嵘岁月在孩子们心中变得具体而鲜活，也让这次文脉寻踪之旅变得意义非凡。红光太古山社区居委会主任潘辉：
16: 这次活动呢，也是我们对地方文化传承与童年成长有机结合的一个全新尝试，让孩子们通过亲身参与，沉浸于镇江丰富的文化遗产之中，感受到历史文脉的延续和魅力。
2: 公正廉洁，司法为民，这里是法院之声。
1: 打开手机 APP， 轻轻一点就能租到一辆共享汽车，方便快捷的同时也暗藏安全风险。最近京口法院发布一起典型案例，涉事租车公司因核验失职，放任无证人员驾车上路，造成事故。最终法院判决租车公司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为共享租车行业规范经营敲响安全警钟。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7: 本案中，朱某并未考取机动车驾驶证，为租用机动车，他借用他人的共享租车平台账号，在线上完成了下单流程。朱某前往线下门店提取车辆时，工作人员简单核对了线上订单信息后，就将车辆交付给了朱某。朱某驾驶该车上路后，在操控车辆倒车过程中，与后方正常通行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引发了交通事故。京口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韩世宇：
18: 事故经过交警部门认定，朱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在受害者治疗完成后，受害者将朱某租车公司以及承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请求三方承担赔偿责任。
17: 法院审理认为，朱某明知自身没有驾驶资质，仍擅自无证驾驶，是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需承担主要赔偿责任。涉事租车公司作为专业的车辆租赁经营主体，交付车辆前没有仔细履行审核义务，客观上为朱某无证驾驶提供了条件，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8: 综合各方过错程度，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先行赔付受害者，对于超出交强险限额的部分，由实际驾驶人朱某承担赔偿责任。租车公司由于其审核失职，对朱某承担责任的50%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17: 法官提醒，作为共享租车平台，车辆交付时一定要严格审核驾驶人身份、驾照等重要信息，既是保障道路出行公共安全，也是规避自身经营法律风险。
18: 同时，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无证驾驶是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绝对不能触碰。同时，也要避免将身份出借给他人，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0: 面包车经营实惠，载货空间大，载荷能力强，凭借多功能优势，深受不少人青睐。但是，部分面包车驾驶人受利益驱使，非法营运，超员载客，常埋下重大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最近，丹阳交管部门查处一起面包车严重超员交通违法。当天，丹阳市交管大队在12省道开展路面巡查管控，执勤民警发现一辆面包车车窗内疑似存在超员违法行为，当即示意车辆靠边接受检查。民警拉开车门后，只见车厢内拥挤不堪，经现场清点核算，该车核载7人，实际载客12人，超员5人。现场民警对驾驶人江某开展严厉批评教育，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同步向所有乘车人员普及交通安全知识。随后，民警督促驾驶人另行安排车辆，将超额搭乘人员安全转运。交管部门提醒，车辆严重超员会增大车身惯性，延长制动距离，增加爆胎风险，大幅降低车辆整体安全性能。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极易造成严重伤亡，后果不堪设想。
14: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先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情况。镇江市气象台今天0:05变更台风橙色预警信号为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八威台风影响减弱，但仍有路上7到8级、江河湖库8到9级的阵风，并伴有雷阵雨，短时雨量大，市应急局、防办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今天五点的中心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八级，20米每秒。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受台风螺旋雨带影响，我市今天降水明显，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明天全市阴到多云，26度到35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度到35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6度到29度。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市疾控中心监测站12，市直角中心监测站14，富润路1号监测站12，丹徒区监测站12，经开区监测站20，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秀。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1级，最弱，不需要采取防护措施。人体舒适度1级，人体感觉略偏暖，较为舒适。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6个月20万起存，年利率1.3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时间呢是早晨的7点4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知识点具象化，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
1: 国际足联发售世界杯决赛赛场草皮，450美元一份。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7: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央视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2: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3: 早上的7点46分，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黄岩。
4: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
3: 中央气象台预报，昨天早晨台风八威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今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受八威级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2号到14号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及东北地区将有强降雨，暴雨灾害风险高。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昨天10点对江苏、安徽、江西、山东四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

0: 应急响应。水利部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强化值班值守和会商研判，密切监视台风动向，加强雨情水情监测，滚动预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科学精准调度运用防洪工程，充分发挥拦洪削峰作用，组织做好水库堤防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重点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加强危险区管控，提醒有关地方及时转移受威胁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前天夜间和昨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针对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巴威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褥子、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 7月12号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平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沙尘暴是我国北方地区常见的灾害性天气，是一种自然天气过程，通常每年3月到5月进入多发期。今年春季我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
2: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0: 昨天6月新增新冠确诊7.9万例，话题冲上热搜。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7月8号发布的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情况2026年6月数据显示，今年六月全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7.9万例，其中重症病例130例，死亡病例1例，为基础疾病合并新冠病毒感染死亡，报告病例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少点医院监测显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新冠病毒阳性率从6月第一周的2.9%连续上升到6月最后一周的6.4%。优势流行株仍为奥密克戎变异株 NB.1.8.1 及其亚分支。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呼吸科主任施胡杨告诉记者，新冠病毒感染在每年的6、7、8月份都会出现一个小高峰，但总体情况在可控范围内，尚未出现大规模流行趋势。
1: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从2007年的甘肃、江苏、湖北、重庆、陕西5省市试点，到如今覆盖全国，教育部会同财政部、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持续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通过上调贷款额度、拓宽使用范围、下调贷款利率、叠加在校全额贴息、还本宽限期以及信用修复等暖心服务，打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求学顾虑，让广大学生只要考得上都能读得起。
0: 暑假开始，亲子游市场迎来了一批黑马，跟着课本去

0: 去旅行。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增 2.8 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30%。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云南入选2026暑期课本游十大热门目的地，每一处都对应中小学经典课文与诗词。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早晨的7:5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当前全国多地进入防汛救灾关键攻坚阶段，无数基层干部、应急救援人员、公安干警和志愿者日夜坚守在大堤之上，用血肉之躯为身后的群众筑起一道抵御洪水的坚实屏障。可就在全社会拧成一股绳抗击汛情的紧要关头，社汛网络谣言却像一场无形的次生灾害悄然蔓延。拼接往年外地灾情视频，谎称本地水库溃坝，虚构全域停水停电，引发群众连夜抢购物资，编造救援物资被截流，抹黑一线救灾人员。这些虚假信息借助社交平台快速扩散，不仅制造了不必要的社会恐慌，更直接干扰了防汛救灾的整体调度，给本就紧张的抢险工作增添了额外阻力。近期，浙江、湖北、广西等多地公安机关接连出手，对多起涉汛造谣案件快速处置，多名编造传播虚假汛情信息的人员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等处罚。一系列快查快办的行动清晰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防汛救灾的特殊时期，网络空间绝不是法外之地，任何借灾情博眼球蹭流量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都必将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来听编辑赵欢为您梳理的各方观点。
3: 网友江边守堤人小周说，我在江堤上守了3天3夜，脚都泡肿了，结果刷到有人发视频说我们这里大堤决口，全村要被淹，配的还是2020年外地的旧视频。网友家住安置点的李阿姨留言，昨天在业主群看到有人说安置点马上要断粮了，大家赶紧自己出去找吃的，当时好多人都慌了，收拾东西就要往家跑，可是我们昨天刚收到政府送来的矿泉水和方便面，物资堆得满满当当，后来社区工作人员连夜在群里发了物资清单和现场照片，才把大家的情绪稳下来。网友新媒体从业者阿凯分析，很多账号就是专门蹭热点，把几年前的灾情视频换了个本地定位，再配个耸人听闻的标题，流量一下子就上来了。在网友基层宣传岗小吴看来，很多人抱着宁可信其有的心态随手转发，不知不觉就成了谣言的传声筒。中国网信网点评，造谣传谣从来不是无伤大雅的网络调侃，而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近期各地开启快速处置通道，从严查处造谣账号并公开通报案例，正式释放出汛期造谣从严从重打击的鲜明信号。华生在线评论，对谣言露头就打的处置效率本身就是对谣言最有效的反击，但光靠事后辟谣远远不够，更关键的是要把权威信息主动送到更多人面前，让真相跑在谣言前面，从源头上挤压谣言的生存空间。红网观点，洪水可以漫过堤岸，但谣言绝不能冲垮全社会的理性。当每一份权威信息都能及时触达群众，当每一个造谣传谣的行为都能被快速处置，当每一位网民都能保持理性判断，那些借着汛情滋生的虚假杂音终将在真相面前无处遁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0: 新华社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
2: 新华社消息，多家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布什尔省的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多地当天遭到美国袭击。伊朗对美国对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袭击。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
2: 美加墨世界杯接近尾声之际，国际足联开出出售决赛赛场草皮，价格为每份450美元。国际足联在官网商店开始发售这款产品，表示它将让收藏家和球迷拥有一段真正的足球历史。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今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入持续提速。据记者统计，截至7月9号，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
0: 云南省富源县公安局昨天发布警情通报，前天富源县老场镇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导致6人死亡。
2: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7月13号到19号在长沙进行。中国乒协今年首次将全锦赛双打比赛列为单独的一站比赛，同时配对上也打破省区市队的界限。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叶景、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黄岩、刘源，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十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4: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5: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6: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7: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赔付370亿元，1209万户农户受益。信息通信行业积极应对台风，出动抢险人员超过6万人次。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最近市工信局公示2026年市级绿色工厂拟认定企业名单，全市共计49家企业上榜，一批深耕绿色低碳赛道的制造业企业进入市级绿色工厂行列，集中展现我市工业绿色转型的扎实成效。经过企业自主申报，